0: 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撑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不得。六儿姐她到俺家穿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8: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坐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又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

0: 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啊？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两个孩子，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一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啊，我可能就是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不管，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漠。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这总打孩子，一回行两回行，你总这么打，你这日子你就没法过了。那孩子如果犯大错了也行，都是不起眼的小错，有的根本就谈不上错。你比如说吃饭呢，这个饭粒掉桌子上了啊，那也来脾气，也骂也打。这不后来孩子大了，嗯，跟他顶了几回嘴，他这就要动刀子，结果呢，把那孩子脸呢都给划坏了。我这说啥我也不能让他了，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一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啊，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瘘，我现在这个排泄呀都在袋子里边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的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就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哪儿也去不了啊，说起来都费劲，所以成天就在这躺着，全靠孩子给人跑腿送餐贴补生活。这单位呢也是照顾我，你看这一年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 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呐，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他跟我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嘶嘶啦啦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那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啊，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的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这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都能用上都能吃上。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呀，你要不起来呀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呢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他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但是这话我不能跟他说呀，对吧，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一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我忍不住心里难受，就像我师父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有的呢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呢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呢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这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 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1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时代，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 再多给你四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天圆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尿沫啊也不那么多了，这肾病见好，完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啊，大家一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森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5盒的药钱能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舒心颗粒，多给你10大盒，啊，相当于2送1， 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用最实惠的价格，最惠民的钱来温暖咱们每一位病友，所以希望大家得把握机会。很多人说，那还有没有下一次啊？我不知道下一次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疼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的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呀。
0: 着急。
3: 刚才呀，那个我听您说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要来了，明天呢就报名了。那我今天提前报名行不行啊？
0: 哎呦，因为咱们是统一报名，就定在了明天早上8点。啊，为了公平起见呢，我建议咱们最好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
3: 行，我明天呢赶紧打这个电话。这几天呢我就是盼星星盼月的呀，终于呢哈把这个活动哈盼来了。
0: 盼来了。
3: 我那个要定的是哪个呢哈，是那个20送10的那个。我算了一下子哈，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真百舒心颗粒哈给的也多，这都相当于就是买二送一了。
0: 嗯，
3: 省不少的钱。
0: 那肯定啊。
3: 定这个够用不？
0: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3: 我糖尿病啊，接近10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就是吃了好几年的这个降糖药啊，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0: 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3: 对，完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0: 还是高啊。
3: 啊，对呀。
0: 嗯。
3: 我听您讲哈，就是糖尿病就是淤在脾胃了。
0: 对。
3: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降糖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0: 嗯。
3: 现在就是改为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但是呢哈，他便秘。
0: 哎呦哈。
3: 好几天呢哈也不上厕所。也不打嗝，也不排气。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就是最近的1年多哈的时间呢，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就降到了130了。
0: 开始掉分量了。
3: 对，完嘴巴里呀、又干呐、又黏的，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现在哈结果又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就是
0: 并发症
3: 尿蛋白呀，那个有2个加号，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另外就是晚间呐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等到第二天呢就是腿呀、特别没有劲儿，一动的呢就是心呐、就突突的，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0: 浑身没劲儿啊。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的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又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的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好忘事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吧？
3: 对对对。
0: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10多年，你就再过10多年你也治不好，为啥？没治到根上。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呀、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那你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3: 您这个舒心汤和深百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三四天。

0: 哈已经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就算第二天呢哈，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1: 嗯，
0: 就是都觉得就是麻溜溜的。
1: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0: 啊，
1: 好事。
0: 完了那个眼屎哈还特别多呀。
1: 嗯，好。
0: 完了黏糊糊的。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
1: 嗯、
0: 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1: 嗯，亮堂。
0: 嗯，就是瞅啥哈、
1: 嗯、
0: 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1: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啊、嗯，那个胃的哈也舒服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这五天用完哈，我觉得哈就是变化哈特殊的大，尿哈也不那么就是频了。
1: 嗯，
0: 也减少了不少，睡眠呢哈，就是从3到4个小时，现在你哈就增加到56个小时了。
1: 嗯，挺好。
0: 完了那个眼睛呢哈，也是越来越清亮了。
1: 对。
0: 睡眠也踏实了，而且哈、
1: 嗯、
0: 最感到我惊喜的啥呢哈，大便哈畅通了。
1: 啊、哦。
0: 这是我最可喜的。
1: 哎，有改善，挺好啊。
0: 所以说的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呀、啊、哈、
1: 嗯、
0: 这4到5天哈、
1: 嗯、
0: 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天哈就是一遍，而且呢哈、
1: 嗯、
0: 还咋的呢哈，血糖哈也控制的稳当了。
1: 嗯，
0: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
1: 嗯、
0: 就是我还是用那些餐前哈就是血糖起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2天哈、
1: 嗯、
0: 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1: 嗯
0: 嗯，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啊、
1: 嗯、
0: 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己可以了
1: 啊，
0: 我脑袋哈也不那么就是浑酱酱的了。
1: 嗯
0: 嗯，现在呢哈就是那个睡眠好了，心脏哈、
1: 嗯、
0: 也不那么突突了，也踏实了。
1: 对、
0: 嗯、我家哈就是住2楼，大平老师、
1: 嗯、
0: 就是白天嘛有时候我还下楼溜达一圈，这浑身还觉得有劲儿了，
1: 这个变化的确挺大。
0: 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哈，
1: 嗯，
0: 身上就是太好了，所以呀、啊，这回哈多备点，
1: 就是把生的这病好好治一治，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哎，其实还是我说那话，这个病啊、
0: 嗯，
1: 它在咱自己身上。你在犯病的时候，
0: 嗯、
1: 没有人能替你。
0: 对。
1: 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0: 对。
1: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20盒可以，20盒还能多送你10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0: 对呀，
1: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一天是3次，一次是1袋。得按足这个量去吃，
0: 所以啊，这20盒啊，真百舒心颗粒啊，我一定哈、
1: 嗯、
0: 要报上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帮我忙啊。
1: 没事，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8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0: 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

0: 梁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今年呢68了，
1: 欢迎。
3: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了。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1: 咱们明天早上8点报名。
3: 我倒是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就打不进去了。到时候我再抢不上那可就糟了。
1: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啊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好不好？
3: 哎，好的，我就订上那个20盒那个，那样的话还赠送我10盒，算下来这一盒才360多块钱，那一副药才8块钱，
1: 哎，
3: 就是那个买二赠一嘛。
1: 他认真听了，的确，20盒送10盒，那么就相当于2送1了，平均下来每副药相当于8块钱，你咱自己一抓，最少是20多块钱，而且那效果照这一袋可差远了去了，所以。既有效果又省钱，你选着这个没错，啊，没错。
3: 哦，这个就是太优惠了嘛。
1: 对。
3: 最主要是我用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是特别好。
1: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3: 大林老师，我想要继续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身上的病重了。您是不知道，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平时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1: 是啊。
3: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1: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3: 哦，疼得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1: 啊。
3: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1: 自己一个人过呀？
3: 哦，自己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自己这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那里面就像跟那个。打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得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1: 那的确。
3: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1: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多少年了这病啊？
3: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1: 啊，老胃病了。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3: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个前面那块还特别硬。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1: 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3: 对吧，发黑。
1: 大便发黑呀、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3: 对，
1: 哎，得注意。另外再有一个是啥呢？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3: 哎呀，我是爱上火。
1: 我
3: 这岁数越大，就是越不中用，自己弄得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而且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先是用那个舒心汤，姑娘不是给我煎熬，熬药，我就天天喝。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这骨头里面热乎乎的，还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

0: 一样。
1: 嗯。
0: 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
1: 嗯。
0: 就是下肢的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
1: 哎呦。
0: 完了，我喝了这个半个多月时间。
1: 嗯。
0: 我自己的就试探着动一动。
1: 嗯。
0: 哎，好像比之前敢动一点了。
1: 啊、
0: 哦。哎呀，这下把我跟我姑娘高兴坏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是这回是真的对了我的症了。
1: 嗯，
0: 尤其是当我拿到那个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肾胆舒心颗粒》以后，
1: 嗯，
0: 我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三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是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
1: 嗯，
0: 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收效可真是不小。
1: 啊、哦，那就行了，他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0: 哦、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肾胆舒心颗粒这个药劲足，
1: 嗯，
0: 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嗯、对、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哦，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就是胃疼嘛。
1: 嗯。
0: 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
1: 嗯。
0: 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
1: 啊。
0: 啊，慢慢的这个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1: 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常来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肾胆舒心颗粒恢复的多好，心里太高兴了。我就是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
1: 哟，
0: 你看
1: 吧，那也别着急，
0: 孩子天天就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1: 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哈，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啊，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啊，走走路，哎，不敢动弹了，啊，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啊，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啊，嘎嘣嘎嘣响，这个呢都是说由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导致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啊，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说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那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呢，
1: 嗯、对吧？
0: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肾胆舒心颗粒。
1: 行，
0: 哎呀，
1: 没问题，只要你前提用着好、
0: 哦，
1: 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接着
0: 谢谢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1: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定一个20盒送10盒的啊。
0: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1: 没事没事，放心吧。
0: 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0: 老师。好，再见。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肾胆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 相当于是45%。

0: 副苏心汤，一袋药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实在，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要合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
1: 好，感谢大林老师。 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着你的信号。

德不鬼子大扫荡，逃了了难民，你那群婆家带叫他没法走、哦，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跟这儿黑世上的婚，手镯儿黑的同样心，了戳在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难人。娶过一口随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官

小心。

好，你那点啥主意？你心里早想，七孝亲，人生大事是婚姻。看看那苦苦。

0: 黑中金，五行相克火开金，宁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半月，命里犯着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吧。

0: 不灵接挂你，
1: 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次没见你一次灵，
2: 小天今年十八九，能否会见好应声？
0: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学墨迹下的是歪道。

能把麒麟生。凡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小庆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庆，我不结婚。邻居们什么破口风言，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0: 为了大年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不中，不中！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心，就说俺大妮儿让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闭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临配难，心中早就有主见，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天呐，哎呀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呀富贵呀享不完，到那时多好心。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为了何事？
3: 父王
4: 都
3: 奴才上得殿来，不许你胡乱奏奔。
2: 老皇兄，皇儿要讲，你不要阻拦。皇儿，你大胆地讲来。

满桌。

国子义，为此事怎能够占首级？国儿烈有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常有的呀。

这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少年夫妻莫说是你替王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的个屁，我也不依。

回咱了，金銮殿里呀，听父王与我的儿啊，家园封的官旗，头上封的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儿玉的带，书啊双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待官满朝文武职，你的父分阎王他欺压你，封二哥并前往，不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天下天，任你去躲。

0: 让，
1: 我的夫也不能。

儿啊，以后你可要好好行孝啊。

一见秦公这下殿去，李禄威在对驸马提，你家中也有那结婚没？人家大妈，你可以

0: 你回宫来了？
1: 回宫来了。
0: 咱那驸马儿呢？
1: 也回宫来了。咱家皇儿呢？
0: 也来了。
1: 哈哈哈哈哈。

0: 司徒。
1: 万岁！
0: 让他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驸马，
1: 你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
0: 此事就算拉倒了。
2: 拿个玉他见礼。
0: 哎，来吧，
2: 来，
0: 哎。东来这一个西，马声喧锐，白色的，你若听了这风话，也不忘父王疼爱你；你若不听父王话。

0: 怎么说免不得
1: 啊。
0: 好。
1: 哎呀，福啊！哦，红灯免得的。
0: 哦，免得的。
1: 免得的。
0: 好。
2: 免不得。
0: 哦，免不得，免不得。
1: 福啊，免得的。
0: 哦，免得的。
2: 福啊，免不得。
0: 哦，免不得。
1: 免得的，
0: 免得的，
1: 免不得。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福王给他免了。国门上红灯几面去，驸马进宫不受委屈，进宫来再免去，这个君臣大礼呀。恁夫妻不必一分高低，
1: 谢父王起来。
2: 父王，你又讲什么免了？
0: 君臣大礼免了。
2: 父王，红灯免了就免了，君臣大礼那是孩儿我的护卫，我还要护卫护卫呢。
0: 哦，怎么我儿还要护卫护卫吗？
2: 啊，
0: 好，就与我儿留着。
1: 哎呀，父王！
0: 哦，
1: 父王，红灯免了，君臣大礼约法改免。
0: 哦，约法改免。
1: 改免。
2: 父王。万万可免不得。
0: 好好好，免不得。
1: 父王，免得的。
0: 哦，免得的。
2: 父王，免不得。
0: 哦，免不得。
1: 免得的。
2: 免不得。免不得。
1: 免不得。
0: 好好好好好。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父王一起给他免了。
1: 谢父王。
0: 我女儿以后她得罪了你，你将她拳打具体，父不管你呀。
1: 公主可曾听见父王言道，日后不得罪本宫还则罢了，若得罪本宫，我上容拳打，下容举铁。

真乃是孩子气呀，果然他见干嘛坚持起我女儿女婿一样看。

0: 让他，他让你，这互敬互爱是夫妻，回头我把字同还。
1: 万岁！
0: 上家去劝一劝。

你父王守的

0: 找找找找找，叫他们夫妻二人使上个和睦之力，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好好，各劝各的。
1: 皇儿，你们夫妻使上个和睦之力，此事就算拉倒了。
2: 伯母，我不去。
0: 来来来，驸马，
2: 我不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不去。

声响起。

0: 哎，他们的事情大，
1: 咱们管不下。
0: 寡人先走，
1: 妾妃随行。
2: 国母，国母，你到哪里去呀？
1: 随你父王后宫饮宴。
2: 国母，你别去了。
1: 你撒手！
0: 哎，养那样的女儿还是他不下？呸！看父王的龙泉下去了。

0: 重重今日多饮几杯，一言不着冒犯公主。
1: 诺诺诺，我这里有。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一字能把

一字不存生何用，人之欲立一身行，敢于舍身而去，死去又能为鬼雄，纵然人去魂不灭，一生

留下遗憾在胸中，我愿天下早定啊定。为为皇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0: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又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啊？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2个孩子，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1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啊，我可能就是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 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不管，在孩子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了。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这总打孩子，一回行两回行，你总这么打，你这日子你就没法过了。那孩子如果犯大错了也行，都是不起眼的小错，有的根本就谈不上错。你比如说吃饭呢，这个饭粒掉桌子上了啊，那也来脾气，也骂也打。这不后来孩子大了，嗯，跟他顶了几回嘴，他这就要动刀子，结果呢，把那孩子脸呢都给划坏了。我这说啥我也不能让他了，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一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啊，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啊，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瘘，我现在这个排泄呀都在袋子里边，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的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就是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哪儿也去不了啊，说起来都费劲，所以成天就在这躺着，全靠孩子给人跑腿送餐贴补生活。这单位呢也是照顾我，你看这一年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呐，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他跟我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撕撕拉拉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 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啊，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啊，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的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这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都能用上都能吃上。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呀、啊、你要不起来呀、啊、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呢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他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但是这话我不能跟他说呀，对吧，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啊、我忍不住心里难受，就像我师父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的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有的呢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呢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呢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啊、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这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儿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的

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1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实在，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实在，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

0: 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天旋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尿沫啊也不那么多了，这肾病见好，把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啊，大家一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森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5盒的药钱能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舒心颗粒，多给你10大盒，啊，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用最实惠的价格、最惠民的钱来温暖咱们每一位病友，所以希望大家得把握机会。很多人说那还有没有下一次啊，我不知道下一次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0: 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板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2: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2: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哎，我的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呀。刚才呀，我听您说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明天呢就报名了，那我今天提前报名行不行啊？
2: 哎呦，因为咱们是统一报名，就定在了明天早上8点，啊，为了公平起见呢，我建议咱们最好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
3: 行，我明天呢赶紧打这个电话。这几天呢我就是盼星星盼月的呢，终于呢哈把这个活动哈盼来了。
2: 盼来了。
3: 我那个要定的是哪个呢哈，是那个20送10的那个。我算了一下子哈，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深百舒心颗粒哈给的也多。这都相当于就是买2送1了。
2: 嗯。
3: 省不少的钱。
2: 那肯定啊。
3: 定这个够用不？
2: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3: 我糖尿病啊，接近10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就是吃了好几年的个降糖药啊，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2: 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3: 对， 完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2: 那还是高啊。
3: 啊，对呀。
2: 嗯。
3: 我听您讲哈，就是糖尿病就是淤在脾胃了。
2: 对。
3: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降糖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2: 嗯。
3: 现在就是改为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
2: 嗯嗯。
3: 但是呢哈，它便秘。
2: 哎呦哈。
3: 嗯，好几天呢哈，也不上厕所，
2: 嗯，
3: 也不打嗝，也不排气，
2: 嗯，
3: 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
2: 嗯，
3: 就是最近的一年多哈的时间呢，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
2: 嗯，
3: 就降到了130了，
2: 嗯，开始掉分量了，
3: 啊，嗯，对，完嘴巴里呀，啊，又干呐，啊，哈，又黏的，
2: 嗯，
3: 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
2: 啊，
3: 嗯，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现在哈，结果又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就是
2: 并发症
3: 尿蛋白呀，那个有2个加号，嗯，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嗯，另外就是晚间呐，啊，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等到第二天呐，就是腿呀，啊，特别没有劲儿，
2: 嗯，
3: 一动弹呐就是心呐，啊，就突突的。
2: 嗯，
3: 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2: 浑身没劲儿啊。
3: 嗯
2: 嗯，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的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又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的记忆力下降啊，啊，反应慢呢，啊，好忘事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吧？
3: 对对对。
2: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10多年，你就再过10多年你也治不好，为啥？没治到根儿上。
3: 哦，
2: 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啊、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那你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3: 嗯，您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2: 嗯，
3: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3-4天，我觉得浑身哈就开始哈觉得有劲儿了，
2: 有劲儿。
3: 嗯，完慢慢的吧哈，就是嘴哈里边哈也不那么干巴了。
2: 哎，这不挺好吗？
3: 啊，完了再等就是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用上之后的时候呢哈，
2: 嗯，
3: 哈就是更快，
2: 嗯，
3: 更明显。老师哈，我领到了9袋药，
2: 嗯，
3: 我呢哈这当宝贝似的，舍不得用啊，
2: 舍不得用。
3: 我这一天2袋哈这么吃的，
2: 嗯，
3: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就是口感好，
2: 嗯，
3: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好喝。自己熬的那个吧哈，我就觉得哈，
2: 嗯，
3: 里边好像有渣子似的，
2: 药渣子。嗯，
3: 这个呢哈人家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用上第二天呢哈，
2: 嗯，
3: 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2: 嗯，
3: 就是都觉得就是麻溜溜的。
2: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3: 啊，
2: 好事。
3: 完了那个眼屎哈还特别多呀。
2: 嗯，好。
3: 完了黏糊糊的，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
2: 嗯，
3: 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2: 嗯，亮堂。
3: 嗯，就是瞅啥哈，
2: 嗯，
3: 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2: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3: 嗯， 那个胃呢哈也舒服多了。

0: 就是一遍，而是呢哈，还咋的哈，血糖哈也控制的稳当了。
1: 嗯，
0: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就是我还是用那些。餐前哈就是血糖起，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两天哈，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1: 嗯
0: 嗯，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啊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己可以了
1: 啊，
0: 我脑袋哈也不那么就是浑降降的了。
1: 嗯
0: 嗯，现在呢哈，就是那个睡眠好了，心脏哈。也不那么突突了，也踏实了。
1: 对，
0: 我家哈就是住二楼，大明老师就是白天嘛，有时候我还下楼溜达一圈，这浑身哈觉得有劲儿了。
1: 这个变化的确挺大。
0: 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哈，身上就是太好了，所以呀、这回哈多备点，
1: 就是把生的这病好好治一治，对不？
0: 对。
1: 哎，其实还是我说那话，这个病啊，它在咱自己身上。你在犯病的时候没有人能替你，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0: 对？
1: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二十盒可以，二十盒还能多送你十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0: 对呀，
1: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一天是3次，一次是一袋，得按足这个量去吃。
0: 所以啊，这20盒啊，真百舒心颗粒啊，我一定哈、要报上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帮我忙啊。
1: 没事，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8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0: 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
0: 嗯。
1: 今年呢68了。
0: 欢迎。
1: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百寿星颗粒了。
0: 嗯。
1: 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0: 嗯，咱们明天早上8点报名。啊，
1: 我就是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就打不进去了。
0: 啊，
1: 到时候我再抢不上那可就糟了。
0: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啊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就订上那个20盒那个，那样的话还赠送我10盒，算下来这一盒才360多块钱，
0: 的确，
1: 那一副药才8块钱，
0: 哎，
1: 再就是那个买2赠1嘛。
0: 他认真听了，的确，20盒送10盒。那么就相当于2送1了，平均下来每副药相当于8块钱，你咱自己一抓最少是20多块钱，而且那效果照这一袋可差远了去了，嗯，所以既有效果又省钱，你选着这个没错啊，没错。
1: 哦，这个就是太优惠了嘛。
0: 对，
1: 主要是我用上这个深百寿星颗粒是特别好。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1: 哦，大林老师，我想要继续用这个深百寿星颗粒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身上的病重了。您是不知道，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因此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0: 是啊，
1: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0: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1: 哦，疼得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0: 啊，
1: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0: 自己一个人过呀？
1: 啊，自己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这自己这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呢，里面就像跟那个扎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得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0: 那的确。
1: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0: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
1: 哦，
0: 多少年了这病啊？
1: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0: 啊，老胃病了。
1: 对对，
0: 啊，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1: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个前面那会儿还特别硬。
0: 嗯，
1: 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0: 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1: 哦，对吧，发黑。
0: 大便发黑呀，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哎，得注意。另外再有一个是啥呢？嗯，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1: 哎呀，我是爱上火。
0: 嗯。
1: 我这岁数越大就越不中用，自己弄得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而且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
0: 嗯。
1: 先是用那个舒心汤，姑娘不是给我煎熬，熬药，我就天天喝。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这骨头里面热乎乎的。
0: 嗯。
1: 还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一样。
0: 嗯。
1: 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
0: 嗯。
1: 就是下肢的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
0: 哎呦。
1: 完了，我喝了这个半个多月时间。
0: 嗯。
1: 我自己的就试探着动一动。
0: 嗯。
1: 哎，好像比之前敢动一点了。
0: 啊、
1: 哎呀，这下把我跟我姑娘高兴坏了。
0: 嗯。
1: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回是真的对了我的症了。
0: 嗯。
1: 尤其是当我拿到那个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深百寿星颗粒以后，有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3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是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
0: 嗯，
1: 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收效可真是不小
0: 啊。那就行了，它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1: 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深百寿星颗粒这个药劲儿足，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0: 对，
1: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就是胃疼嘛。
0: 嗯。
1: 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
0: 嗯。
1: 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
0: 啊。
1: 啊，慢慢的这个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0: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常来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用这个深白舒心颗粒恢复的多好，这里太高兴了，我就是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
0: 有，
1: 你看吧，
0: 那也别着急，
1: 孩子天天就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0: 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哈，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啊，走走路哎不敢动弹了，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啊，嘎嘣嘎嘣响。这个呢都是说由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导致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啊，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说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那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呢，
0: 对吧？
1: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深白舒心颗粒。
0: 行，
1: 哎呀，
0: 没问题，只要你前提用得好，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接着。
1: 所以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0: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定一个20盒送10盒的啊。
1: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0: 没事没事，放心吧。
1: 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老师。好，再见。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块2。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

0: 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实在，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要合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3: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支持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吴卫锦。

好或笑颜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宣泄。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呢。

0: 长有人找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
0: 崔水莲，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1: 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

0: 铃说病。
1: 大铃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铃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铃。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铃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又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啊？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2个孩子，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一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啊，我可能就是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不管，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了。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这总打孩子，一回行两回行，你总这么打，你这日子你就没法过了。那孩子如果犯大错了也行，都是不起眼的小错，有的根本就谈不上错。你比如说吃饭呢，这个饭粒掉桌子上了啊，那也

来脾气，也骂也打。这不后来孩子大了，嗯，跟他顶了几回嘴，他这就要动刀子，结果呢，把那孩子脸呢都给划坏了。我这说啥我也不能让他了，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一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啊，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啊，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漏。我现在这个排泄呀，都在袋子里边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的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就是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哪儿也去不了啊，说起来都费劲，所以成天就在这躺着，全靠孩子给人跑腿送餐贴补生活。这单位呢也是照顾我，你看这一年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呐。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他跟我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丝丝拉拉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啊，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啊，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的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

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都能用上，都能吃上。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呀？你要不起来呀，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呐，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他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但是这话我不能跟他说呀，对不？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一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我忍不住心里难受，就像我师傅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的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有的呢，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呢，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呐，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这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儿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
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

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时代，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要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啊、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

0: 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天旋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尿沫啊也不那么多了，这肾病见好，完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那大家一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参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一次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5盒的药钱能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舒心颗粒，多给你10大盒，那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用最实惠的价格，最惠民的钱来温暖咱们每一位病友，所以希望大家得把握机会。很多人说那还有没有下一次啊，我不知道下一次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 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的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呀。刚才呀，我听您说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明天呢就报名了。那我今天提前报名行不行啊？
0: 哎呦，因为咱们是统一报名，就定在了明天早上8点。啊，为了公平起见呢，我建议咱们最好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
3: 行，我明天呢赶紧打这个电话。这几天呢我就是盼星星盼月的呢，终于呢哈把这个活动哈盼来了。
0: 盼来了。
3: 我那个要定的是哪个呢哈，是那个20送10的那个。我算了一下子哈，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深百舒心颗粒哈给的也多，这都相当于就是买2送1了。
0: 嗯，
3: 省不少的钱。
0: 那肯定啊。
3: 定这个够用不？
0: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3: 我糖尿病啊，接近10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就是吃了好几年的一个降糖药啊，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0: 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3: 对，
0: 嗯，
3: 完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0: 那还是高啊。
3: 啊，对呀。
0: 嗯，
3: 我听您讲哈，就是糖尿病就是淤在脾胃了。
0: 对，
3: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健康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0: 嗯。
3: 现在就是改为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但是呢哈，它便秘。
0: 哎呦哈。
3: 好几天呢哈也不上厕所。也不打嗝，也不排气。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就是最近的1年多哈的时间呢，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就降到了130了。
0: 开始掉分量了。
3: 对，完嘴巴里呀、又干呐、又黏的，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 现在哈，结果又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
4: 什么并发症？
3: 就是、尿蛋白呀，那个有两个加号。嗯，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嗯、另外就是晚间呐、
4: 啊，
3: 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
4: 嗯、
3: 等到第二天呐、啊，就是腿呀、啊、特别没有劲儿、
4: 嗯，
3: 一动的呢就是心呐、啊、就突突的。
4: 嗯，
3: 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4: 浑身没劲儿啊。
3: 嗯
4: 嗯，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它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又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啊，反应慢呢、啊，好忘事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吧？
3: 对对对，
4: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十多年，你就再过十多年你也治不好。为啥？没治到根上。
3: 哦，
4: 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呀、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那你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3: 嗯，您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4: 嗯，
3: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三四天，我觉得浑身哈就开始哈觉得有劲儿了，
4: 有劲儿。
3: 嗯，完慢慢的吧哈，就是嘴哈里边哈也不那么干巴了。
4: 哎，这不挺好吗？
3: 啊，完了再等就是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用上之后的时候呢哈，
4: 嗯，
3: 它就是更快，
4: 嗯，
3: 更明显。老师哈，我领到了九袋药，
4: 嗯，
3: 我的哈这当宝贝似的，舍不得用啊，
4: 舍不得用。
3: 我这一天两袋哈这么吃的，
4: 嗯，
3: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就是口感好，
4: 嗯，
3: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好喝。自己熬的那个吧哈，我就觉得哈，
4: 嗯，
3: 里边好像有渣子似的，
4: 药渣子。嗯，
3: 哎，这个呢哈，人家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用上第二天呢哈，
4: 嗯，
3: 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4: 嗯，
3: 就是都觉得就是麻溜溜的。
4: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3: 啊，
4: 好事。
3: 完了那个眼屎哈，啊，还特别多呀。
4: 嗯，好。
3: 完了黏糊糊的。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
4: 嗯，
3: 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4: 嗯，亮堂。
3: 嗯，就是瞅啥哈，
4: 嗯，
3: 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4: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3: 啊，嗯，那个胃的哈也舒服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4: 嗯，
3: 这五天用完哈，我觉得哈就是变化哈特殊的大。尿哈也不那么就是频了。
4: 嗯，
3: 也减少了不少。睡眠呢哈，就是从3到4个小时，现在你哈就增加到56个小时了。
4: 嗯，挺好。
3: 完了那个眼睛呢哈，也是越来越清亮了。
4: 对。
3: 睡眠也踏实了，而且哈，
4: 嗯，
3: 最感到我惊喜的啥呢哈，大便哈畅通了。
4: 啊，哦。
3: 这是我最可喜的。
4: 哎，有改善，挺好啊。
3: 从喝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哈，
4: 嗯，
3: 这4到5天哈，
4: 嗯，
3: 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天哈，就是一遍，
4: 嗯，
3: 而且呢哈，还咋的呢哈，血糖哈，
4: 嗯，
3: 也控制的稳当了。
4: 嗯，
3: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
4: 嗯，
3: 就是我还是用那些，
4: 嗯，
3: 餐前哈，就是血糖7，嗯，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两天哈，
4: 嗯，
3: 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4: 嗯
3: 嗯， 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啊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

0: 没有人能替你。
1: 对，
0: 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1: 对？
0: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20盒可以，20盒还能多送你10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1: 对呀，
0: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1天是3次，一次是一袋，得按足这个量去吃。
1: 所以啊，这20盒啊，真百顺应颗粒啊，我一定哈要报上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帮我忙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8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1: 好，
0: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5: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今年呢68了，
0: 欢迎。
5: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了。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0: 咱们明天早上8点报名。
5: 我倒是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又打不进去了。到时候我再抢不上，那可就糟了。
0: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啊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好不好？
5: 哎，好的，我就订上那个20盒那个，那样的话还赠送我10盥，算下来这一盒才360多块钱，
0: 的确，
5: 那一副药才8块钱，
0: 哎，
5: 再来就是那个买2赠1嘛。
0: 他认真听了，的确，20盒送10盒，那么就相当于2送1了，平均下来每副药相当于8块钱，你咱自己一抓最少是20多块钱，而且那效果照这一袋可差远了去了，所以既有效果又省钱，你选择这个没错，没错。
5: 这个就是太优惠了嘛。
0: 对，
5: 最主要是我用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

0: 质特别好。
1: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0: 哦，大林老师，我想要继续用这个深柏树新颗粒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身上的病重。您是不知道，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平时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1: 是啊，
0: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1: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0: 哦，他们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1: 啊。
0: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1: 自己一个人过呀？
0: 哦，自己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这自己这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那里面就像跟那个扎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得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1: 那的确。
0: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1: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
0: 哦。
1: 多少年了这病啊？
0: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1: 啊，老胃病了。啊，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0: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个前面那块还特别硬，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1: 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0: 哦，对吧，发黑。
1: 大便发黑呀、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
0: 哦，
1: 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哎，得注意。另外再有一个是啥呢？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0: 哎呀，我是爱上火。
1: 嗯。
0: 我这岁数越大，越不中用，自己弄得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哎，这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先是用那个舒心汤，姑娘不是给我煎熬，熬药，我就天天喝。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骨头里边热乎乎的，还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一样。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
1: 嗯，
0: 就是下肢的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
1: 哎呦，
0: 完了，我喝了这个半个多月时间。
1: 嗯，
0: 我自己的就试探着动一动。哎，好像比之前感动一点了。哎呀，这下把我跟我姑娘高兴坏了。哎呀，真是没想到，这回是真的对了，我都挣了。尤其是当我拿到那个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深柏树新颗粒以后，我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3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是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瘦效可真是不小
1: 啊。那就行了，它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0: 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深柏树新颗粒这个药劲走，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就是胃疼嘛。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慢慢的这个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1: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常来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您看我现在用这个深柏树新颗粒恢复的多好。心里太高兴了，我觉得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你看吧，
1: 那也别着急，
0: 孩子天天就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1: 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哈，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啊，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啊，走走路哎不敢动了啊，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啊，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啊，嘎嘣嘎嘣响。这个呢都是说由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

0: 致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啊，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说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那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呢，
0: 嗯、对吧？
1: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肾白舒心颗粒。
0: 行，
1: 哎呀，
0: 没问题，只要你前期用着好、哦，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接着
1: 所以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0: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定一个20盒送10盒的啊。
1: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0: 没事没事，放心吧。
1: 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老师。好，再见。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块2，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

0: 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时代，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五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十盒的，再多给你四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二送一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能用上一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4: 他
2: 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

0: 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鉴真侠义图中部第41回，书接前文。张方这回啊，这胆子比倭瓜都大三圈，竟然自己又下来又进去，又送酒又闹事儿，可激怒了惠宾。惠宾凶僧跟方磊呀，晃双掌直奔病太岁。你别看张方能耐不算高，咱说着他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传给他八卦存阴掌，还教给他一种掌法翻天掌36路。什么样的侠剑客在张方的面前，张方能抵住30个回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张方还学了100多式呢，也就是100多招，故此跟惠宾就伸了手，打了他20个回合。张方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怪不得这么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惠宾呢，真够厉害的。这对双钢掌没有对手啊，功夫长了我小命交代。就这么打着打着，张方想到了，对，那不还有一坛子吗？那里不是酒是尿。突然把坛子举起来，砸向了秃驴。惠宾秃驴看这什么，啪一脚把这坛子就蹬碎了。可是这里边不是酒是尿，打的一脸上，啪，可把惠宾恶心毁了。张方利用这个机会，蹭飞身行，撒腿就跑啊！咱说了，他这个轻功也占着一绝。跑着跑着，惠宾呢得找个地方赶紧清洗清洗。就这么的，心说话你也跑不了。惠宾可气坏了，来了不少和尚老道伺候惠宾洗了个澡。惠宾心说话，嘿嘿，你要再不来还则罢了，你要再来我非要你的命不可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可生了气了。张方一琢磨，不行啊，我这一跑倒是跑了，没把他引出来，得把他引出来才行啊。张方停了能有挺长一段时间，就这么的他又回来了。这时候坏事包孔秀也怕不住了，从房上跳下来，乌鸦混战无比给子铲头萝卜绑子，武术张方，咱们两个人还得回来收拾他。就这样又惊动了张玄真、张玄慈和惠宾这两个妖道和这个凶僧，带了10几个人，这回可把这二小给捂了住了，包围在其中啊。你看孔秀和张方再厉害，让人活活给包围了，那还行吗？按下他们捣乱被包围暂且不说，话分两头，咱们先说北侠秋天秋佩仪。秋老侠按着分派，带着手底下这些人，就这么的离惠宾就挺近了，摸进了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他们摸进呢，还不能先救张方和孔秀，先得让他俩拖延时间，主要的他要到石牢前去救人，到隐身黑暗。

之处，抬头一看呀，靠着墙根一排都是房子，能有六七间，铁门上头有锁，门口挂着红灯，在灯光下站着两个胖大的和尚，每人手中拿着条棍，来回直溜达。北侠让小弟兄们几个先趴下，由他自己来对付这两个凶僧。再看北侠迈步奔着门口就来了，这俩和尚同时发现，一看来个老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站住站住，干什么的？二位不要误会，我们是奉慧宾长老之命找二位有事儿。什么事儿？怎么没见过你们？没见过你们，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哎，你看看这什么？北侠说着话，在兜里一摸，其实什么也没有，故意引逗他们俩。可这时间并行着几步，当当当，很快的速度来到俩和尚面前。北侠伸出手来，叭叭，别动别动，这俩人真听话，就没动，给点穴了。北侠此时从腰里拽出一把钥匙来，在俩和尚腰里啊摸出摸出摸出来了，然后咔吧把铁门就给打开了。北侠一看呀，这屋里穿云白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还有于宽呢，再加上这边还绑俩人，正是霹雳狂风吴霸和金蝉长老。他们一进来，这七个人全发现了，瞪大眼睛仔细观瞧。当刘俊发现是北侠，软和软臂，真是惊喜交加。老前辈快救我们。北侠也不答话，大宝剑一顺，叉叉叉叉叉叉叉，把他们绳索咔吧咔吧都给拉开。就这样几个人得救了，一个个活动活动，身躯都挺发麻呀，时间也挺长。北侠让他们在屋里好好活动活动，这个时候把以往的经过怎么来的、奉谁之命都说了。金蝉长老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现在北侠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到八卦亭解救李道远。他领着这帮人按照路线简单接说来到八卦亭，结果北侠他们一看啊，就知道这地方有消息埋伏，拽心螺丝的埋伏，一步要走错，性命攸关，恐怕要出事儿。这可怎么办呢？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书中代言金蝉长老突然说话了，阿弥陀佛，老侠，是不是要把亭子里的道长给救出来，要救他老人家呀？老人家，正是如此，您看您怎么想的？哈哈哈哈。再看金蝉长老一乐，我说北侠，你们也都别着急，这亭子是我修的，我会破呀。啊，大伙想起来了，想当初金蝉长老就是这庙里的观主和庙主啊，把这地方不是让给了张宣真、张玄慈和慧斌了吗？对对对对对，嗯，老和尚当初啊喜欢练功，而且喜欢这种消息埋伏，就修了一座八卦亭。这八卦亭里头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没事老和尚领着徒弟，就是这吴霸换好的衣服在里头练功。但是慧宾当家以后，就把这八卦亭变成了求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亭子是金蝉长老一手修造的，所以对里边的消息埋伏一目了然。就见老和尚迈步上了九级台阶，来到南方正南门。今天这日子南门是深门，一抬手按住底下的八愣疙瘩，嘿，嘎吱吱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往左边拧了那么三扣，然后身子往旁边一闪，就见这门咔嘣一声往左右一分，哗啷啷啷啷啷啷啷，
咣当当当当当当，突然从里边啪啪啪射出三只飞刀来，这三只飞刀全都落在地上。刀过去之后，老和尚一招手，跟我进来，大伙放心大胆跟着往里走，没事没事，这道门破了。来到二道门，老和尚仍然用以前上一次那方法，用手一摸这八愣疙瘩，往左边嘎嘣嘎嘣嘎嘣又拧了三扣，二道门也开了。二道门也没有什么飞刀弩箭的，也都没有什么事儿，很安全。话说简短，金蝉长老到了三道门，这就到了中央无极土了。把三道门打开之后，再看三道门这儿也没有任何消息，无非有个大黑马和大红马，让众人别上白马，这三匹马当中只有白马有消息，红马黑马把众人就送到眼前。这地方就是囚禁李道远的地方，这李道爷可受了罪了，被囚在这地方好几天好几夜，水米没沾牙。你说这个惠宾有多损，硬把人家给囚进来，仗着李道爷绝世的武功，在里边静坐打坐，五心朝天，运用气功。这气功啊，有很大的好处，能解渴，能解饿，能够避这一时，就因为避的时间长了。哎呀，李道爷心说发愁啊，我再忍没有半天没人来救我，恐怕我必死无疑，这可怎么办？正在焦急之时，心里胡思乱想，突然听见有声音，咣当门一开，空气透进来，借着这亮光进来不少人呢，北侠客。这个时候李道爷还真认识他，我说这不是北侠吗？哎呀，道爷县长，哈哈哈哈，随我来随我来。就这么众人出了八卦亭，好好的伸伸懒腰，长出一口气。李道爷问了经过，金蝉长老做了补充，秋田把来的事儿也说了。李道爷听完了心说话，早点把惠宾除掉，这里全是消息埋伏，惠宾不死，还有那个张玄真张玄慈，这事儿不好办。就这么的，他们出了八卦亭。出了八卦亭之后啊，再看打后边又来了几位，这几位蹭蹭蹭来至近前。我说啊，铁哥们们，咱们一家人都见面了。哟，为首的干巴巴小老头，大秃脑门子，酒糟鼻子头，花白的小辫在后边盘着，穿青挂皂，手里拿着根五斤的铁条，上吹手，这人五大三粗，手中拿条大棍，下吹手，这人是白面的镜子，长得干净利落，手中拿着一口宝剑，啊，正是铁三霸丁瑞龙还有金元这几个人呢。会合之后，就这样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前面，眼看张方抵敌不住了，孔秀也抵敌不住了，打两下让人踢翻在地，给绑了。哎呀，张方就埋怨你们老几位怎么还不来呀、啊？就在他们赶至前面，还没到前面这么功夫，此时房顶上又来个黑衣人。这黑衣人以最快的速度，咱说他面罩轻纱，来了好几次了，拽出大宝剑来，大战惠宾，缩小绵软巧的功夫，30个回合，一宝剑正好点破惠宾的左肩膀，噗，给卯上啊！惠宾惨叫一声，手中方便连环铲也落地了，螳螂落地。再说张玄真张玄慈过来大战此人，
让此人啪啪给点了穴了。

也不动了。这个人以最快的速度把孔秀和张芳像夹包一样，你们俩随我走，跑出去70里。正跑70里，把他俩放下，正好这人是踪迹不见。谁呀？孔秀和张芳都纳闷啊。咱说过这个黑衣人了，帮助佟林拥亲王，帮助张芳，帮助孔秀，帮助甘雨甘凤池好几次了，要没有这个高人他们也早死了。但是这心里话魂真就不清楚，这个世外的高人就离开了。正这么说，金元还有丁瑞龙铁三霸再加上北侠众人都到了。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别提了，刚才险些出事儿，结果又遇着怪事儿。既然这样，咱们回去吧。众人回去了。就这么的，哎，之前庄道琴也接到信了，率领着那哥几个众人还得回店房。回店房又歇息了能有2天，现在大伙还得想方设法再一次杀奔惠宾的金顶玉皇冠达摩寺。惠宾呢，气得哇哇暴叫，看这几个人又回来了，你们想干什么？这个时候再看老筛还金元晃手中大铁条大战惠宾，啪啪啪啪啪啪，天灵侠王凤、陆地飞仙楼瑞、丁瑞龙铁三霸，这些人把惠宾就围在当中。惠宾今儿个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再次有准备，打不了了，不如我往正西方面就跑，往正西的方向出出出出出出。刚跑几步，为首的是个老道，鹅黄色的道冠，鹅黄色的道袍，圆领大袖，手持宝剑，身后背着拂尘，五官端正，你看认识，正是大师兄庄道琴，当初在一块儿学过武艺。这惠宾一愣，噔噔噔噔噔噔，倒退2步，庄道爷一指惠宾，孽障，你为非作歹，作恶多端，今日恶贯满盈，该受死了，拿命来吧。庄道爷跟他就斗了30个回合，没分胜负。正这个时候，东昆仑镇东侠侯廷、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也跟着参战，众人把惠宾就围在其中。张玄真、张玄慈一看不好，晃动双掌也过来。再看此时，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老剑客于德福带领着于家这几老往上闯，跟这两个人、这俩恶道也斗在了一处，打了个难解难分。看来这三个人今天恐怕是难保性命了。打着打着，惠宾心之话可要命了，这么再打下去，我们三个人必然丧命，这可怎么办？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正在此时，大伙打得正凶呢。这个时候北侠和其他的人也赶到了，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打了个难解难分。惠宾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惠宾心说话，这还了得，看来我命休矣。正在大伙打得激烈难解难分的时候，没想到在他们的眼前站定一人，这主高声喊喝，各位各位，住手住手啊，别打了别打了。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身形仔细观看，

0: 但见来喊这个人站在他们的这后方，再看这人稳稳当当在这儿站着，这长相不错呀，细条条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一张长脸，宽脑门子，方下巴，海下一步虚然，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头顶上哎呦宽边的大草帽，腰里头背着个小箱子，手里头擒着五斤拐杖，一对黄眼珠，这主是稳稳当当。各位各位老侠客老剑客们，你们先闪一闪，容我跟慧斌先说两句。慧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再看那俩老道也呼呼带喘呢，喘了半天，这人就站到慧斌的近前。慧斌作恶多端，手段极其残忍，竟跟这些武林的魁首正义之士结怨，你简直不是个东西。那俩老道喘了半天气，看看这人不认识，但是慧斌来至近前，仔细看了一下，这人继续用手中的兵刃点慧斌。慧斌，你真不认识我了？六亲不认，连我你也不想认了？慧斌赶紧把手中的这些应用之物都给扔了。什么应用之物啊？你看他兵刃废了，他还有宝剑，怀内还有一种特殊的兵刃，这种兵刃十三节，那种绝鞭呢，那种鞭相当厉害。但是慧斌看罢多时，一看这人他不敢说的太多，来到这人的切近，慧斌乖乖的把东西螳螂都扔了，往地上一跪，眼泪掉下来了。原来是您呐，大哥大哥，咧着大嘴他哭开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此人为谁？这个人书中代言是慧斌的亲哥哥，名叫方奎甫。方奎甫字云令，也叫方云令。那他哥哥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慧斌那是他和尚出家的法号，他原名姓方，叫方杰，方禁令，字禁令。说起来啊，他们兄弟真有一段身世与隐情。他们哥俩乃是河南村方集的人，慧斌自出生之时家境就贫寒，生活相当困难。他哥哥比他大十岁，很小的时候给送到外边去学医了。就在那一年，他母亲生下慧斌，由于营养不良，这孩子从小就爱闹病，不到一周岁又抽风又吐奶，饮食不进，时间不大就咽了气了。他父亲一狠心把慧斌就扔了，扔到树林之中，抓了几把浮土给盖了盖，上面又盖了点草，哪知道人这一走被这野狗给叼下了。慧斌呐，就这么的被野狗叼住，慧斌也挺苦啊。那么他父母认为他死了，可是慧斌虽然挺苦，身世非常离奇，但是慧斌竟然得救。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来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的孩子，
0: 审判，
4: 你就是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天侠一图中部第42回，书接前文。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这话一点都不假。虽然惠斌让人挺发指的，挺恨的，这人不咋地，但是也该着他不死啊。没想到他父母以为他死了，挖坑想埋他，没想到他们走了之后，让野狗把孩子给叼了。这时候来了个世外的高人，就是大清国朝四大剑侠排行在一，董乾、董化一、镇谷侠。镇谷侠救了惠斌呢，看左右没人，也不知道这谁家的孩子，怪可怜的，就带回了黎州半岛董家庄。董老剑客花钱给他请了个奶娘，就这么的把孩子给救活了。董乾瞧他可怜，一直培养到他七八岁，干巴巴的精气神。后来八岁之后发现他虎头虎脑的，因此董老剑客很高兴，传授惠斌的武艺。方杰、方禁令，这个惠斌就因此保住了性命。咱们翻回头来单说他这哥哥，他这哥哥就是方魁甫、方云令，赶着脚前脚后这么一扔啊，方云令回的家了。刚进树林就是脚前脚后，惠斌刚被扔进树林的时候，他哥哥回家了，还真挂念，手足同胞进门就找我兄弟呢。他爹他妈都哭了，反正你的弟弟啊也治不了了，扔了扔了啊。他得什么病了我们也不明白，他什么病，反正是断了气儿了。哎呀，方云令一跺脚，你们怎么那么狠呢？你们不应该这么干呢，爹呀娘啊，不应该呀。我是学医的，我学的还是儿科，小孩的病我都能看，我兄弟不至于死。他这一说，父母也着急了。他爹在头前引路，拿着个锹镐来至树林，结果到这一看，光剩个小坑的人没了。一家人吃惊着急，围着树林四处寻找，没有。哎呀，此时这方云令也哭了，不用问，不是叫狼给吃了，就是叫狗给叼了，埋怨父亲母亲做事草率，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奇怪的是哪都找了，仍然踪迹不见，可能我兄弟叫谁给救了，也有可能他就挂念这个事儿。老两口子因为这件事儿也挺自责，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都一股急火，就这么的没出两年全都病死了。自此他哥哥什么也不干，到处寻找惠斌，找不着啊。那年也不能提什么寻人启事啊，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呀，说丢个人报个警啊，也没有说在微信群一找啊，那年头没有这些。故此他着了急了，到处找，拿张白条子写上家住何处，他兄弟有多大，叫什么名字，什么模样，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又没死而失踪，就这么的他就往墙上一贴。有的人呢就围着看，怎么回事啊，哥哥兄弟怎么回事啊，原来如此。后来这事儿不胫而走，就让董乾、董化一给知道了。董乾一听，这不就是他们家里人吗？啊，这回知道了，这孩子叫方杰、方禁令，看来呀，我得找他哥哥方云令去。就这么的，带着八岁的惠斌见着方云令，方云令得信儿之后是喜出望外，窜自路飞。

老剑客，这么办吧，我呢也是孤身一人，他在我眼前也是个累赘，既然您把他救了，就要把他救到底，您就行行好，把他再带走吧，传授他能耐，将来我们还有相见的机会。哈哈哈哈，董老剑客一听正合我意，好，就我把慧斌当着你这做哥哥的面给带走了，以后你要是心疼他想他，可以到我的住所去见他，随时领他回家都可以。哎呀，把他交给您老人家学得武艺，将来能够伸张正义，那多好啊，光宗耀祖，我就放心了。好，你这哥哥既然这么说了，老夫也挺喜欢慧斌，我就把他带走。就这么的，慧斌跟他哥哥洒泪分别，自此光阴似箭，日月啰嗦，慧斌长到25岁，身体也发胖，身高9尺挂0，腰憨肚大，体格魁梧，面露凶相，生平好斗。为这事儿，董贤心说，在我这学能耐，他倒是个练家子，学武倒是上根的智慧，不过为人处事实在是一狠心毒，凡是跟慧斌比武得罪慧斌的，都让慧斌给打死了，不打死也是个终身残疾。因为这事儿，董老剑客非常不高兴，心说话，你为人怎么那么不厚道，出手怎么那么狠，我教给你能耐是让你铲些除恶，但是不是私下好有斗狠结一冤仇。因为这事儿多次批评慧斌，人的秉性就这样，有柔和的，就有那一狠心毒的。慧斌心里不服气，心里说，我这么做没有什么错，我就应该这么办。结果呢，后来董老剑客气的也不理他了，单说他这哥哥方云令，隔着一两年就来看兄弟一次，隔一两年就来看兄弟一次，哎呀，多次来看，就这么的兄弟之间也挺融洽，关系也挺好的，有时候做哥哥的也劝说慧斌。慧斌到了30岁这年又惹事儿了，又把人给打得骨断筋折。董老剑客忍无可忍呐，这才一怒把他逐出师门，断去师徒之间的这种情感。慧斌不接受这种教训，离开他老师这儿找他哥哥。这时候大爷已经成家立业了，原计住的地方盖起了房子，一看兄弟来了，让兄弟在后院住。慧斌游手好闲，什么事儿也不干，大爷就白白养了他能有8年。这8年间保媒的也很多，按大爷的意思应该娶个媳妇儿，成个家，立个业也就算了，安稳下来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无奈慧斌呢，坚持不成亲。慧斌就说，我就反对这个，哥哥你别为我操心，我光棍一个人我惯了，要我一个人过一辈子挺好。再看他大哥，心说话，你打算怎么办呢？你打算要出家呀？早晚找个地方你要削发为僧，是这样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儿大不由爷，这孩子要大了不听老人家的话。哥哥你要不说呀，我还没这想法，你要说呀，我还真就有这想法。到了后来，慧斌闯荡江湖，就在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碰上了金蝉仙长。金蝉仙长对他十分爱惜，又传授他武艺能有8年，就这么他们有师徒之间的关系。后来金蝉又把玉皇顶、玉皇观乃至达摩寺让给了他，乃至慧斌的结义的两个兄弟飞天蜈蚣张宣真，穿地金蛇张宣。

0: 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但是呢，没想到这些人打得激烈，今天他这个哥哥方奎福方云令突然来了。那位说方云令怎么来的？在家待着也挺烦闷，也有好几十年没见惠宾了，这一次啊，知道他闯荡江湖已经有名了，不如来看看兄弟，看看兄弟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好勇斗狠，有没有结仇。如果没有自然放心，如果要是有，好好劝说劝说惠宾。没想到众人打得激烈之时，这位方大爷赶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你看惠宾跟这个狂，跟那个杠杠，跟这个瞪眼，跟那个不服，见着自己亲大哥他可不敢造次，赶紧来至近前，大哥在上，请受弟一拜。惠宾，你站起来说话。哥哥，这里面都是外人，即使我站起来，咱们还是回到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咱们好好谈谈。等一等，我问你几句，你为什么被董老剑客撵出来之后还要做这样的事儿啊？究竟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快快给我讲来。这时候惠宾还没等说话，并太岁张方一看啊，这么说面前这个老头方云令就是他亲大哥，太好了。张方来至近前，我说老人家，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并太岁张方，我老师数个字说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这位是北侠秋天邱佩宇，这位是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旁边这些老侠这些剑客是这么回事。张方把这些人介绍一番之后，然后把话题的话锋一转，老人家，您是个明白人，既然我听说您是他亲大哥，那咱们就评评这个理，我把以往经过他是怎么跟我们结冤仇的跟您说说。张方把自己所遭所遇所知道的一切经过如实地讲了。哎呀，张方这嘴呀，跟那刀子似的，啪啪啪从头到尾这么一说，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的都是实情，把方大爷吓得魂不附体，老头子手脚冰凉啊，眼泪掉下来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怎么不听劝呢？想当初董老剑客把你赶走，断去师徒之情，就是让你不要结仇结怨。如今你偌大年纪白活了，还要惹是生非，这么说你把童侠客童林扔到绝命洞内，你说大伙惹着你没有？童林惹着你没有？你无事生非，把众人打得大口吐血，带伤的带伤，如今你还不把解药交出来，莫非你要造反不成啊？哎呀，雍亲王怪罪下来，咱们老方家祖坟都得被刨了。惠宾呐，你简直是要逆天而行啊。听哥哥良言相劝，赶紧回头是岸呐、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头是岸方为真呐、啊。你要不听我的，我揍死你，你这个孽障啊，孽障啊。大爷说着泣不成声。像那样你惠宾认识到错误，说几句好话， 赶紧想方设法把佟林给放了，或者说想方设法把解药给献了，啥事儿也没有。可是惠斌这小子上来野性了，心说话，哥哥，你是我亲哥哥，你来了应该帮我，怎么向着这些外人？再看他也不跪了，从地下站起来，哥哥，别听他们，他们胡说八道，向着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无故来到我的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到了我的管辖，要到什么碧水河去捞什么解药，不经我的允许，为什么闯我的山、闯我的观、闯我的寺？我拦着有什么不对？哎，他的弟子当场变脸和我动手，我一怒之下把佟林、佟海川扔到绝命洞，这叫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如今这些人仗势欺人，都把罪孽归在我一人的身上，血口喷人，我惠斌就是死了我也不服啊。哥哥，你是不是有病啊，缺心眼儿啊？你远道而来，你怎么能向着外人？到我的观中，到我的寺中好好休息休息，咱们兄弟叙叙旧，缓一缓，再跟这些不讲理的人拼命，跟他们拼命啊！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惠斌说的哇哇怪叫，怪眼圆翻。哥哥一看，嘿，这家伙野性难寻，又上来了，抽了邪风，上来那股邪劲儿了。惠斌呐，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听出来了，就是你没有道理，今天我就不允许你打。老头子说着话过来就抓惠斌，惠斌唰啦一躲没抓着，方大爷气急了，他那意思，我把我兄弟抓住向大伙赔个礼，怎么让大伙原谅他，把佟林给救出来，把解药让他献出来，也就是我这兄弟主要得保命。哪知道他又抓惠斌，惠斌野性难寻，心说，哥哥你干什么啊？再一没有再二，你向着外人呢，三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怎么能奔我下手？我是你亲兄弟，用得着这样？惠斌一着急，再一次往旁边一闪，再看用手这么一划了，他可不是诚心的。但是你想想，他那手有多大劲儿，又是鸡劲儿，他叫双钢掌。没想到这一划了一使劲儿，使劲儿过度，他也没想到自己怎么用的劲儿，啊啪！这一掌正揍到方大爷后背上，方大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身子往前一栽歪，扑通栽倒。再看此时方大爷一口鲜血就喷洒出来，哇，可坏了，就这一掌被混女兵就给治死了，一掌就灌死了方大爷方云令，可叹他大哥是死在了当场啊。惠斌也没想到，急得一抖了手，哥哥哥哥，抱着他哥哥的尸体是放声痛哭。说实在的，他不是诚心的，他这也是失手，但没想到这一掌能把他哥哥给打死，这回他可不干了。好啊，我哥哥要不来，不是因为你们他死不了，都是死在你们之手，我跟你们拼了。这位侠剑客，哎呀，做到这儿也不算侠剑客，按正理来说惠斌是侠剑客的身份，那身份有多高，没想到打死他哥哥。众位侠剑客在旁边这一看，一个个恼羞成怒啊！ 惠斌，你枉为侠剑客的身份，这些年你白活了。哥俺兄弟上上上，他连他亲大哥都打，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畜生，杀杀杀，这种灭绝人性的人岂能容忍，宰了他，宰了他。众人往上闯，把惠斌乃至张玄真、张玄慈就围在当场，下了绝情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惠斌打着打着心说话，人家人多势众，看来我呀不跑也得跑了。正这么个时候，又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跑了能有30里地。正在此时，面前又站着个干巴巴的老者，这老者岁数在90开外，鬓发洁白，真是发如三冬雪，鬓如九秋霜，干黄的一张脸，大鼻子头，小辫在头顶上盘着，身穿一身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个袋子，再往手中一看，手里提着一条13节人骨鞭呀。在场的人有认识的，来这位老者并非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亘古侠，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王石谷是杭州的人士，开了个福春堂药铺，有名的在世华佗，能治各种病，也能解各种毒啊，那乃是33路群侠排在头一位亘古侠呀。没想到这位世外的高人王石谷老剑客也来了，今儿个是真热闹。有认识的，像面前的北侠、东侠、二侠都认识，众人赶紧过来施礼，老侠您哪阵香风把您给挂到这儿？哈哈，各位不必着急，咱们是有缘呐，你们正打着，我也清楚了，前者有人也给我送了一封信，这个人是个世外的高人，给我送来我都不知道，我在家睡觉呢，他就给我送来，说这块有急难，这些年来我跟北侠跟东侠你们的关系都不错，听说惠斌实在可恶，故此我也坐不住了，从杭州赶来啊。众人一看这位世外的老侠来了，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再看把人骨鞭在掌中一晃，惠斌，认识我吗？王石谷。对，我就是王石谷啊，我受高人所指点所示警，让我到这儿来会会你。惠斌，我听说你13节墨骨鞭相当厉害，今天咱们以保鞭会保鞭，我领教领教那个惠斌恶僧。惠斌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王石谷欺人太甚，今天我要给哥哥报仇，杀了你们这些脏心烂肺之人。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4: 哇，好漂亮！
1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

0: 宝宝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7: 小诸葛罗列的三个条件弹出来，陶绍先、陶绍华老哥俩愣到那儿了，看了罗列半天。罗列呀，拿起茶壶给二陶侠客倒上水，缓解一下这尴尬的场面。紧接着绍先乐了，好，罗列呀，贤弟，我把你这三个条件回去就告诉佟林和镇东侠等人，老哥哥只当来看看你，其余的事情哥哥就不管了。江湖啊，哎，喋血风雨何时能平静啊。这二侠可没说什么，执意要走。罗列又大牌宴宴，命人送出金银岛。这往外送的时候也得是晚上送，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用船送出金银岛。我前文书说过，白天无论任何时候你这个岛都进不来，因为在这个火焰湖，它这个岛啊在这个火焰湖的中心，这个地下有火山喷发呀，那个湖水翻腾滚烫，而且由于这个地质结构，这个水质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你把那木头扔到里边，唰就沉底；你把那铁棍子、铁棒子、大铁片子扔到那湖里边，唰还飘上来。哎，它是反的，这人要下去啊，那吸力极大呀，直接把你呀、吸到那火山口那儿烧死。那水哗滚烫，只有到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这湖底下这个火山不活动了，才能驾船而出。但是这个船也是特制的，这是个绝密，在这个船底得涂上水银，贴上银片，你这个船才不能沉。如果说普通的船一到这湖面上唰就下去，就这样把二陶侠客送出岛，是一一而别呀，拉住手。哥哥，贤弟啊，陶绍先、陶绍华老哥俩的眼泪啊忍不住了，知道面临着这一场大战，生死在即，万一有个意外，恐怕再难相见呐，这是心里话。 但是两边都是朋友，还不能说这么句话，兄弟你一定要大获全胜，你一定能胜，这话不能说，你在这边说完了你回去不也得那么说吗？东侠统林，你们一定旗开得胜，这成什么人了？这是现在老哥俩就是要把这事儿压下去，但是真压不了，因为这事儿憋在这儿了。罗列能把韩宝、吴世广交出去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是原汤化原石，照葫芦画瓢，就把这三个条件回去当统领等人一讲，哎，就完了，就完成了历史这个使命，就这样。二中一侠客回到陶杰铺，群侠一看回来了，非常高兴，先别谈别的，先吃喝，摆上酒宴，然后就在这个酒席宴前，陶少先还小心翼翼的把这话说出来了。怎么还小心翼翼呢？你不能愣来呀、啊，这都挺伤人，两边是朋友啊，这个话很难来传递。东侠客，海川呐，我回来了，话也说到位了。罗列呢，有三个条件，方能霸起干戈。第一个条件，就是海川你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我也给罗列解释了，说解释了吗？真解释了，罗列还真就听了。陶少先跟罗列怎么解释呢？说佟林这个镇八方这个外号不是出于他本意，也不是出于东西南北四方侠啊，抬爱佟林，怎么替佟林吹，怎么捧啊，给喝的，而是佟林在打他的柳叶棉丝魔神掌的时候，打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到那步的时候，就在灵隐寺门口有一棵大树，上边有个千斤重的钟，叫八方紫金降魔钟。这个钟啊，是当年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抗清要灭异族侵略，有一个文章就被人给铸到这钟顶上了，所以朝廷几次命人命这个灵隐寺把这钟把它毁了，可是由于钟个儿太大，所以得需要人力物力啊，这一拖就再拖，等佟林练完功夫了，那灵隐寺的那方丈准备把那钟啊拿下来毁掉，完成朝廷给的命令。可佟林就在这么个光景，点不灵腰扎身形，空中平行八步掌下去，打到钟顶上，咔嚓一声把钟给震断了八瓣。所以呢，这些练武者就根据他这掌震紫金钟，那个钟本身叫八方降魔紫金钟，就是一敲这钟能把八方的这个妖魔鬼怪能给震住。当年铸造这个钟的意思就是一敲这钟能把满清的铁骑给他镇住，让他停下，能把满人的屠刀让他停下。侵我中华，占我河山呢、啊、彝族侵略嘛，这属于，所以他们拿这个满族啊当妖魔鬼怪，所以佟林这一掌把这钟打碎了，就这样根据他这个行动就给他起这个叫镇八方，实际指的是那口钟，而不是指的武林之道，因为这里边有南北东西四方侠呀，对吧？人家南侠客、北侠客、东昆仑、西方侠，人家都没说什么，他就是打这个钟。罗列笑了，哈哈哈哈，哎，这叫一语双关，这叫雾里看花，这叫暗度陈仓、啊、这叫欲盖弥彰。他这是一语双关，这就是欺压武林同道啊，怎么那么巧啊？那他就叫掌镇紫金钟侠不就完了吗？或者叫 镇中峡
8: 也可以啊，为什么叫镇八方啊？
7: 所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罗列不认这个。
8: 那么这陶少先解释完了也没说别的，那么今天跟佟林就说了，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让你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绰号拿掉，觉得有点以牙当行人的感觉。佟林点点头，四侠客你看我我看你，二侠乐了，哎呀哎呀，那你说我老弟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拿掉了叫什么啊？他给起一个吗？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大家给起的，是武林馆给起的，是团府要斩一万，例如神袍南下、古墓飞仙、追风改日见、老剑客给带的首整精华，是经过了徐教门同意的。他罗列是个什么东西？不能拿。那么第二个事儿，
7: 海川呐，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因为这罗列跟那韩宝、吴志广啊交情深厚，韩宝呢是罗列的盟侄，罗列跟韩宝的父亲磕头，人家是家人，不能眼见的家人受其其难，所以翡翠鸳鸯镯他承认韩宝、吴志广做这件事情有驳武林当中的这个规矩，所以他愿把镯子交出来，人不能带走
8: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马和这个鞍呢、得分开，对吧？你要不然就把鞍子给你，马留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7: 这个话反是不能这么说。旁边大伙都瞪着眼睛看着呢，于恒、于宝元一听，那不行，
9: 这上联吗？啊，不灵，那个第二个条件也不行，人家皇上说就是要抓这个盗宝之贼嘛，对不对？国宝还得还朝啊！
8: 呀，那私了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研究了。你把镯子交出来了，盗宝之贼，不拿出来，那这个镯子到师傅手里头，拿给皇上，皇上一看，这不还是你佟林偷的吗？那个贼哪去了？这就说不清，道不明白了。旁边病太子张方往前一蹭，啊你，哎呀我的妈呀，这招啊，这一分析更狠呐、你想那镯子给我同师叔了，盗宝贼不交出来，我师叔拿到朝廷去，人家朝廷该说了，你玩够了又给我拿回来了，是不是？那贼呢？没那贼就是你偷的。这罗列小诸葛这家伙挺损的，这招啊，这诸葛亮比诸葛亮还损呢。
7: 大伙互相摇头，这个也不成，这佟林的罪名就更大了，肯定是你偷的，你玩够了就害怕了，你拿回来，你说贼没有贼，贼没抓住吧，镯子找出来，那能行吗？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第三点呢，陶少先说这最后这点就别说了，讲那必须得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当然了。我说呀、你就说吧。我说大哥，第三点是什么条件呢？啊，给他娶五个媳妇儿啊，
8: 是给他盖一个大宅子，或者请示朝廷给他个官号，
7: 这都不是。
8: 那是什么？
7: 他说佟林罪恶深重，欺负武林同道，形成江湖黑势力帮派，他让佟林谢罪于天下。阿弟
8: 呀，我洗的妈妈，好家伙，我是他奶奶的。佟林有什么罪呀、这怎么还整大事了，还谢罪天下？怎么了？偷他了？摸他了？还是拿他了？这个陶少先说，
7: 这是人家原话，我就给回禀就完了。哎呀，不怪你呀、大伙你看我我看你。那么就在这当中，二侠又蹦起来了。海川呐、我给您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8: 他这个是逼寡妇改嫁呀，
7: 这什么词儿？这都啊，不是，这是逼好人做恶事儿啊。海川，哪条也不能认呐、咱们是一干到底呀、他罗列不就是少林寺的门人弟子吗？ 啊，不就是铁扇寺的门人？咱们磨磨油尖儿，碰碰油泪的，少林寺怎么了？他也不是碰不得。统领王启战含着眼泪，各位兄长，还传给大伙找麻烦了。说完这句话，统领泪雨如下呀。确实啊，那么这些朋友，我统领下山学艺15年呢，抬头无亲，低头无故，就是个流浪江湖，一个练武的，到北京城得到了雍亲王四爷的赏识。保镖护院说白了，不就是人家一个奴才吗？承蒙二侠爷如此看重统领呐，肝胆相照。承蒙东侠、北侠、西侠众位朋友，赛大盘、飞行侠、瞄准瞄隐喻、杨万春，以及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众哥哥的抬爱统领，统领有何德何能，让大家撇家舍业，让大家抛于生死在外，跟我统领受其辱，遭此罪呀。这常言说得好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统领的几句话，所有的群侠无不动情。海川不光是个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东侠到的期间，拉住统领的手，海川，生在一起，难一起遭，罪一起过，凶险一起趟，不就是金银岛吗？老哥哥，助你一臂之力，捉拿二寇郭宝还朝。东侠轻易不说话呀，这是一大儒侠呀。东侠一说，北侠那脾气腾楞就上来了。都站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王启战，好，海川，不就是一个罗列？可老侠客说完这句话，也知道在小诸葛罗列的背后，那是大名鼎鼎的铁扇寺。问题是，铁扇寺的背后是独霸天下武林之宗的少林派。那少林派的大和尚、掌门人、孝子乾坤、颠翻宇宙来哪儿？那武林之宗啊，那是啊，那是一代武林的里程碑，谁敢碰？北侠可也知道，西侠也明白啊，所有在座的这些人呢、啊，碰少林那就是以卵击石，匹夫撼大树。但是面前已经出现了这一步，那就不能躲了，战就要迎风，活着就要斗气。所以几位老侠客一个个擦拳魔掌，海川止住眼泪，好，既然如此，几位哥哥，我就不说旁的了。趴地下，汤汤汤三个响头啊！海川，不要说别的，赶紧起来，你就画个道，哥就当喝汤。你就画道吧，你说怎么办？打！海川一瞪眼睛啊，眉毛往上一挑，他就这么一个打字儿，那病太子张方，噌！那肚子就鼓起来了，眼睛汤就瞪起来了。
10: 师叔，师叔啊，言之
7: 啊，你有理呀、啊！哎呦我的妈呀！病太子张方都激动，这时雍亲王来到接近，海川，本爵支持你。这个本爵支持你，就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说那始终雍亲王不支持这统领吗？这里边啊得有水分。海川是秘密缉捕，皇上下令 抓这盗二贼不许给我抄出去。你抄着全天下都知道有俩小进皇宫把皇国宝拿跑了，皇家的威严何在呀？皇上的脸面何在？所以根本不能张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雍亲王这番跟佟林出来也是奉皇上密旨，密查江南府道官道民意，得看看这些官到底怎么事儿，忠不忠于大清朝，特别是汉官汉人，还有这民意，特别扬州一带呀、啊，当年清朝在这犯过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啊，杀的汉人百姓血堆，血流成河，尸堆成山。现在这些老百姓还恨咱朝廷不啊？为什么康熙要施仁政？就是安抚百姓心灵上那道伤疤，那道伤口。皇上也是煞费心机呀、啊，所以雍亲王说本爵支持你，那就是不赦一切代价了。打这个金银岛，我可以露开公开的身份，违背父命，违皇命，不行就调军队用炮往里轰，喝出去了，皇家的威严丢又能怎样？佟林的气一定要争。你看看都这样了，海川眼睛都红了耶、yeah, 海川赴汤蹈火也效忠于业，就这句话往后文书听。后来雍亲王成立血滴子，请佟林当头，佟林没干，后来找的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因为这是个杀人的组织。雍亲王就问了佟林一句，说当初你在陶家堡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为了我赴汤蹈火什么事儿都能干，你怎么食言自肥呢？佟林都没脸了，三逼佟林呢、啊、后来佟林御火烟药酒镇军侠，佟林出家，在这儿有这么一句话埋伏到这儿，佟林自己最后打自己的脸了，说佟林是食言的小人，不是，恰恰是堂堂的男人汉子，他不忍对同宗同道下手啊。那么今天佟林是激动，把这句话一说，雍亲王拉住佟林的手，海川准备开战。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我是地球王。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要决战金银岛。在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这是朋友论里当中的一句话，说你看我交朋友，什么叫朋友啊？啊，那关键时刻朋友有危险了，要出手相救，那叫朋友，真朋友。所以你得到了这个朋友，当朋友有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你说你援助不援助？你不援助，你就是假朋友。你要伸手，那真朋友；可你这出手，那就是参与到这个事件之中，危险重重啊！所以这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得的这个朋友本来是好事儿，可是偏偏这个朋友有难有苦，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得出手帮忙，那么你自身也受到了害。铜陵这不是铁的事实吗？海川得罪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得罪了韩宝吴志广，二小盗宝给铜陵栽上了罪名，现在跑到了金银岛，铜陵去要捉这二小，国宝还朝，完璧归赵，所以。

南下海底巡城，昆仑道长司马孔北下独占北方，小偷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雨，西峡可于城于东海，东峡东岳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还有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不远侯杰侯敬山，以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陵啊，地灵侠黄蜂，还有大侠苗泽苗任宇。以及这些群雄能眼睁睁看着朋友同林孤身前往，独身入虎穴去送死吗？所以啊，大伙全都是义愤填膺的拍案而起，一定要帮助同林捉拿二小。这个场面哗就起来了，海川是感动万分。紧接着东峡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这个金银岛这个罗列啊，非同一般之人，姑且不论他身背后强大的铁扇寺，还有强大强大的少林寺，那少林派呀，咱且别论这个，就说眼前的，眼前的小诸葛罗列，自身武功高强，掌中一口剑，纵横八方，特别他的亲师爷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僧人，把少林派的镇派之宝那把虎头棍，少林虎头棍都给了罗列，他轻易不拿出来，一拿出来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无人能匹敌啊！就一个罗列就是一杆大旗，随后下边双剑金文杰那是武当的，再就鬼头刀马振江，马振江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这可都是名侠呀，这都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啊。况且我们这位陶少仙、陶少华二陶老人家回来了，告诉镇东侠等人说，这个罗列啊来了一帮朋友，十有八九我都认识，这里边有九头鹰司马介、飞天蜈蚣刘进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天林、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粒金刚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南、快刀钱勇、双击大将吴连通、丹福李凯、快鞭李志、百步神偷郑天泰，后边还站着那位狠毒手马通。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这都是在江湖上可是有名让人望而止步的人，所以这伙强大的金银岛势力可非同一般，咱不要掉以轻心。别看咱们现在有四十几号，真正能拉出能打的大概有二十几位，现在力量照人家好像还是有点欠缺，所以激发绿林天英雄剑呐，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然后开到金银岛，那么得让这罗列摆个战场啊，所以来个双管齐下，一个是呢派人去到金银岛下书，让你罗列约个地方，你说咱们怎么打，进岛打呢还是在岛外决战，你来选地方。所以到出这个时间，东峡赶紧请人呢，还得找几位啊，你说白了抬尸体还得有几个人吧，现在就得采取人海战术以防不测。这个不测东峡给算定了这么几条，第一个不测就是铁扇寺要出手怎么办，因为铁扇寺这俩大和尚太厉害了，一个是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是铁面伽蓝佛济源，这个和尚啊要练功练到佛那位置，那就很高很高的了，就像普通练武术的乍闯江湖就壮士，壮士之尤嘛，哎，练几年就成为义士，侠义肝胆嘛，那侠义肝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就是有两下子了，在战场上摔打出来了，经验阅历足了，变成义士了，义士上边为侠客，侠客上边那就是剑客，剑客上班那就是剑仙，剑仙上班
那就是建。

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那是蓝耳大佛。你看那了不得吗？啊，那就了不得了，那就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那就是一代武林的宗师，武林的里程碑。所以第一个要算计好了，铁山寺要出面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来抵抗啊？这铁山寺那可不是打的事儿啊！你跟铁山寺较量起来，那就跟是少林派挑战了，那就等于。那万一要蓝耳发疯，少林派的派长要是恼怒了，听信别人点坏话谗言啊，再跟佟林挑斗起来，那海川那无极门就甭创了，赶紧就关门吧。为什么呢？在座哪位能跟少林碰？在座的哪位你的师父敢跟少林派碰？在座的哪个门派的门长敢向少林派挑战？所以这个事儿，东侠知道是越闹越大，所以一定水不来先跌吧，要把眼前的这个事儿处理好，以防后患无穷，把后边的事儿也得把它堆好了，哎，也得考虑到事态扩大了怎么办。所以东侠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大量的请人呐、啊，多请哥们儿，多请各门派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参战。为啥？将来真要跟少林派折腾起来，你少林派就得琢磨，哎呦我的妈呀，也得想想这怎么的，60多个门跟我干，你受得了吗？就少林派也得想想，你要单独对佟林一个少林派，那真是，说拍死你就拍死你。如果真要是有多少个门，多少个派一起参战对付少林，少林就该琢磨。你想有这么句话，法不责众，对不对？人多了闹事儿，法律还不责众呢。你何况这要闹大着了，比方说30几个门派一起起来对抗少林，少林可就琢磨了，是不是啊？他就得想想，这么多人对他，那可就不是一股子势力了，那是几股子势力拧成了一大股子。所以东侠就来了个人海战术，撒入林天英雄帖。这附近不有英雄馆吗？英雄馆就是专管干这个的。这个清朝啊，明朝也好，这个武林当中都有英雄馆，各地有英雄馆，每个城市都有，就类似今天的武术家协会一样。英雄馆呢，是被武林同道承认的一种组织。他负什么责任呢？靠什么收入呢？靠收入就是开英雄馆，招揽学员，收学费，就跟现在这武校似的。他还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替武林当中传递信息，为练武者戴手正金银花，贺号带花，就是他有这个责任。第二个，他有监督同道的权利。就比方说我这个城市，我在杭州，我这杭州英雄馆在这个地面上有采花淫贼，有发明熏香迷魂药的，盗取英台紫河车的，有不法武林分子，英雄馆有责任举报，禀报你的本门。你的本门派要不管，那好办，英雄馆有责任禀报巡教门。巡教门呢、啊、就等于现在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巡教门就出面了，出面跟你谈。你要不清理门户，巡教门就出面。巡教门有四大巡教就出面跟你谈呗。你管不管呢？你这武林当中，你这个门户有败类，是不是啊？你不管吧？你不管好办，巡教门不是武功多高，巡教门立刻请示9981门总门长讨治。总门长就下令说，《佟林传》这部书9981门总门长就是袁鹤袁大化，说袁鹤的功夫高不高？高。是不是到了顶峰没有比他还高的？有，太有了。蒿里隐者灵芝草，你我现

紫金盆，太有比袁和袁大化高武功的武术家了。这个总门长啊，是大伙选出来的，五年为一届，就跟那个联合国的那个联合国秘书长似的，选你。你得主持公道，不一定你武功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公平公正。然后总门长就下了一道令，说你这个门派你自己不清理，我们给你清理，立刻总门长调遣天下武林任何一门派，你都得听话，去讨之去啊，去征讨他，给他清理门户，甚至能把你的门派给消灭了。所以这个武林当中这个组织机构啊，它是很严谨的，上下呼应，一气贯通。现在我们这镇东侠就要发绿林帖英雄简呐、告诉英雄馆啊，给我们发绿林帖子，那一是快马，二是奔跑，三是传递的信鸽啊，马上就能传到对方手，说我要请人。哎呦，这当地英雄馆馆长那一看东西南北四方侠是不是都在这儿呢，了得吗？这个馆长啊是九江英雄馆的馆长，老英雄姓谭的，叫谭俊明。哎呦，这老英雄可了不得，非常的棒，乃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早年的时候纵横江湖，无以伦比，没有败绩，年迈了，隐居在九江，开了个英雄馆。东侠找到他，见到谭老英雄谭俊明，啊，副馆长是谁呢？副馆长姓于，叫于阔涛。你看看，这二位都是武林过去的大腕，谭俊明、于阔涛。东侠就列出个名单来，我要请的是谁呢？双枪贺天林，身边无敌马大兴，金沙掌李立，银沙掌李林，铁沙掌杜芳，金刚侠楚镇江，外加关东三老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童，枪不老司徒大官。这绿林帖英雄简哗哗哗哗一份份出去了，哗哗哗哗哗哗骑马送去的啊，地上奔跑快递啊，陆豪行事给送去的，啥呀？信鸽，天上有信鸽，这都是最快的、快速传递消息的方法。这边凝结的力量，等待着朋友的到来。那么这边得派人下书去，得约战金岛。这已经什么季节了？已经快八月份了，铜林呢是皇上给他100天期限，这早已经过了100天了。给什么100天期限呢？抓那盗宝之贼啊，给他100天期限，把这个二小捉拿归案，早已经过了，没事啊。边上雍亲王胤禛呢，紧着写折子，派土里敦、土里长、土里生、土里躺啊，几个人轮换往北京城送折子，请假延续事情怎么事儿，密报慎刑司，慎刑司密报给皇上，皇上就批，也知道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宽限一再的宽限。那么你赶上铜陵，现在一算计，这时间快八月份了，天头酷暑炎热呀，哎呀，心中啊也真是不是滋味，自己咋这么坎坷呢？创意门派者这么不容易呢啊！下书我亲自前往，满啊啊啊啊啊啊啊！西侠可笑了，你是主帅，有主帅去跑那下书去的吗？你那不是直接找人家打架吗？对不对？你去了，小罗列一看，行了，我就对你来吧，是不是？那还比什么呢？比啊，直接就往这儿抠吧，哎，找个地方俩人开打，谁躺下，谁就败了。这个武林当中打架呀，比武啊，可有个规矩啊，你挨多少拳，挨多少揍都不算，身上卡铜鳞呢，跟人交手的时候，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让人家多人把对个打躺下了，把对方打趴那儿不起来了，就跟咱玩那搏击拳击似的，嘎，哎。

0: 一拳打那儿，泰森把对手打到那儿，只要那人能站起来，人家那就不认输，裁判就不能判你赢。多着那位趴那儿了，哎，而且挣扎，这时候裁判过去了，一、二、三、四，哎，在多少个数字之内你能爬起来，你就赢，你就不算输，你可以继续战斗。在那个数字之内，十个数你没起来，那你就败了。所以说佟林要下书去西峡一挥手，这不行。这个战场啊，必须得拉开。海川呐，你别把计划搅乱了。你去了到那跟罗列单挑，您俩这不行。东峡已经设好了的，请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门派，大伙捆在一起，绑在一块儿对付少林。你得想到后边有少林，这佟林才没去。下书谁去啊？主动请缨的当然是孔秀。敖亚，敖亚师傅，当然啦，我要去啦，我是你的徒弟啦，而且我能说会道的啦，我到那儿凭我三寸不论之舌就可以跟罗列交谈啦。实际孔秀下书是小事儿了，他想去看见罗小庆，这两天也不怎么的啊，老惦记那罗小庆。孔秀的媳妇儿也跟随队伍打仗呢，孟祥女儿没啥事就看孔秀，你怎么了你啊，你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没啥事半夜起来放俩屁完又躺下了，你什么意思，怎么六神无主的？哦呀，我这两天想法太多了，我怎么能想在天下帮偶师父把大名立起来啦，偶想的太多了，偶想人类怎么能得到幸福，偶想的是人类怎么能得到自由啦，偶想的是人类怎么能战胜疾病啦。哎呦的妈，你想这么多呀，怪不得你睡不着觉。孔秀去比较合适。第二个呢，第二个谁去？那个我说，哎呀，佟师叔，我说爹。他爹谁呀？他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呀。爹我去。哎呀，我也去溜达溜达，这体格子这身体啊，越待越完，要不锻炼锻炼呢，早晚得躺在床上。好，第二个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个呢，哎嘿嘿，那第三个还有问吗师傅？哎，那个师傅同时说我去。坏着包张望，这才三小下战书。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的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社稷失谋出界牌，皇明周济显奇才，谁知泗水关难过，怎脱天罗地网灾。黄飞虎反五关，这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节目。那么过泗水关这段呢，又是反五关里头最热闹的环节。为什么呢？就因为呀，泗水关里头这人物太厉害了。守将韩荣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他手下呀有一员副将，此人姓于，名叫于化。这个于化自幼受高人传授，一人指点呢，学过左道旁门之术。就他这路妖术写法呀，还不是一般般的。这五座关城，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就属这座泗水关地理位置是最重要，因为它呀临近西岐呀，拿现在话来讲啊，这地方有边疆的性质。商朝派这个韩荣和于化在这儿守把咽喉要地，这是有道理的。单说这几天，主将韩荣一直比较发愁啊，紧锁双眉，因为黄飞虎反关城的事儿啊，他早都听说了。哎呀，这武成王厉害呀，过几道关城没费吹灰之力，我这座泗水关再要是挡不住啊，就随了他的心愿了啊，就到西岐了。不行，吩咐一声啊，擂鼓巨匠。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文武可都到齐了。韩荣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怎么能够挡得住武成王黄飞虎呢？要是挡不住啊，咱们都得担责任哦。大伙儿啊，吵吵八喊，莫衷一是。这时候副将于化由旁边站起来了，大帅，您怎么了？把我给忘了？我早就想好了，黄飞虎不来呢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嘿嘿，那可就是咱们立功的机会呀。您别看临潼关、潼关、穿云关、解牌关他都能过，可是想过咱们的泗水关，料他是插翅难飞。大帅呀，听说黄飞虎他们离关城也不远了，干脆您呢给我一支将令，我出马，您就坐等喜信儿吧。哎呀呀，韩荣可乐了，于将军，那你可要多有辛苦了，一定多多的留神呢。嘿嘿，没说的，带马。单说这位于化带领着人马由的关城里头可就杀出来了。这时候黄飞虎众人呢离泗水关呢已经不远了，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还没等吃呢，听说这于化呀带兵在营前就讨敌骂阵了。老黄滚气得鼓鼓的，你别看以前他跟这黄飞虎啊竟鸟着劲，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哎呀，好畜生啊，竟敢欺负我们站脚未稳就来挑战。儿啊，你跨骑五色神牛出去会他一会。不过飞虎啊，这个于化会旁门左道之术，你要多加谨慎。爹呀，不劳嘱咐，众将官有在。裂开了旗门，随我一起出营迎敌。这黄飞虎带着兵将也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垒呀。武成王勒住了五色神牛，手提金赞提炉枪，向对面仔细的观瞧，一看来的这员敌将生得好生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这位于化呀，他是脸似茶金，须发红，一双怪眼镀金瞳，虎皮袍衬连环铠，玉树宝带现玲珑，密授玄功无比赛，人称七手似飞熊，翠兰幡上书名姓，于化先行守道功。这武成王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今天我可得多加谨慎，人有古怪的相貌是必有古怪的能为呀。这时候呢，这位于化一计向前，他呀以前也没见过这武成王，一看，哎呦，这位长得也是够带劲的，五柳长髯飘摆于胸前，丹凤眼卧蚕眉，跨骑五色神牛，手提着金赞提炉枪，这是一员大将啊。呀呆，对面骑牛的你可是黄飞虎吗？正是你家武成王。呀呀呸，你是谁的武成王啊？现在你是国家的反叛呢、啊。于化于将军来在阵前，你还不下牛受手，休要发狂啊，我掌中金赞提炉枪，取你的狗命。两句话就说查了，各催坐骑晃动军刃，就站在了一处。要论这真能耐呀，武成王黄飞虎真就比于化得高一截。怎奈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凭真打实凿的武功啊，那不好使。最主要的，你得会妖术邪法呀。武成王黄飞虎 在这方面啊，属于是学龄前儿童。而这位余化则不然呢，他的妖术写法占着一绝呀。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个回合，余化一琢磨，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费这牛劲干什么呀？哎，老师传授给我的宝贝为什么不使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画杆方天戟交于左手，右手往怀里头一掏，可就拽出来一件宝贝。这玩意儿啊，有个名字叫做鹿魂幡。这玩意儿它是蓬莱岛一气仙人传授，乃是左道旁门之物啊。就见这位余化把鹿魂幡往空中这么一举，说实话，这小幡呢不算太大，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夏天呢那个妇女同志打的遮阳伞差不多少，那大小也像，那形状也像。不过这玩意儿啊，比那遮阳伞可厉害多了，举在空中，他在掐诀念咒，吃灵，哎，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鹿魂幡里头啊，冒出来数道黑气，这黑气迅速的蔓延呐，刹那之间把这黄飞虎就给罩住了。武成王催牛晃枪，还想跟人家玩命呢，可是突然之间就感觉天旋地转，睁眼睛一瞧，哎呀，面前是一团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提鼻子一闻，哎呦，更了不得，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就好像五方六月那个死猫烂狗那个味儿啊，还差不了多少。再瞪眼睛仔细的看，在黑气当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冤魂怨鬼呀，骷髅白骨断臂残肢人脑袋刷刷刷在面前摇晃，就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黄飞虎就有点懵登啊，猛然间就听见啊唰，有风雷所响，哎，有打这半悬空中伸下来一只利爪，像这大爪子都出了号了，上来捧一把，当腰把黄飞虎就给抓住了啊唰。这大爪子收回去了，而后就听见扑通一声啊，黄飞虎已经被人家余化摔在了马前。余化一阵的冷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黄飞虎与我拿下。人家早有捆绑手上来了，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啊啊，咳咳咳，勒的是紧紧绷绷，哎，就让人家给逮了俘虏了。黄飞虎一被捉，黄明周记可不干了，大吼一声啊，休伤我家大哥余化耶，你就招家伙不。两员大将催坐马晃军刃来取余化，本来呀以为他们能耐挺大，哎，以多为胜，俩欺负一个，可哪知道啊，人家余化呀根本就不动手了，仍然是把鹿魂幡举到了空中，喊喝一声，两个逆贼呀，还不与我下马受手。这黄明周记就感觉也懵登了，刷刷刷黑气笼罩，仍然是有冤魂的怨鬼之声，半悬空中伸下来大爪子啊，砰砰，把这俩全给抓起来，眨眼之间让人家摔到了马前，绳捆上绑，哎，到那边跟黄飞虎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回哥仨要是聊天，哎，倒是方便了。这边还有大将呢，玉柱铜环催马也上来了，结果让人家鹿魂幡，哎，也给抓起来。黄飞虎的俩弟弟 黄飞镖、黄飞豹啊，唰也冲出来了，陆魂幡也给抓走了。黄飞虎还有仨儿子呢，小儿子黄天祥啊，岁数太小，才七岁，打仗用不着他。但是黄天禄、黄天爵那都十四五岁、十二三岁的手啊，也能打一气了。催马往上一来，这边啊还是没客气，陆魂幡一晃也给拿下了。您看这玩意儿多好，刹那之间拿住了九员大将。都是谁呀？哎，就是黄飞虎、黄天彪、黄天豹、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记、玉柱同环呢。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吧？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没回，哎，过来一个抓一个，一点事儿都没费呀。等抓了这九员上将之后，余化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收兵撤退，就把武成王等人押进了泗水关。这余化下马挂兵刃，挺着胸脯走进了帅府，末将交令。主帅韩荣可乐坏了，余将军呢，我听说你打了胜仗了，嘿嘿，丝毫没费劲儿，抓了黄飞虎等九名叛臣，好啊，来呀，与我推了上来。有人呢，把九个人就给推上来了。这九位双臂倒剪，立而不跪呀。韩荣瞧了瞧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的官可比我大多了，你还不满意呢？就为了一个老婆，你至于的吗？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一房媳妇不就得了吗？还有你的妹妹，她是一个外姓人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舍得下那么多的富贵荣华，哎，到了我这一关你过不去了吧？这叫时也、运也、命也呀，天数已定，该找你倒霉。按理说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们九个人就给砍了。但是呢，你的身份呢太显贵了，我杀了你不如把你呀押送到京城，交给天子惩处。我呢就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哎，对不起，押入死囚牢。一句话全给押起来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老将军黄衮呢，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五里之外，老头子顿足捶胸，放声嚎啕，我哎呀，悔不该，悔不该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如果说不造反，哎，我在界牌关那么一待那多好啊，到了如今我儿子他们呢也没能倒在西岐，把我也给套到里头喽。老头子回头一看，主要人物都让人家抓走了，就剩下一个七岁的小孙孙，叫做黄天祥。孩子还在那儿喊呢，爷爷爷爷，哎呀孙儿啊，你就别喊了，到在现在咱们只好去认罪了。大伙儿一听啊都傻了，老人家怎么个认罪法呢？就是我呀领着我的小孙孙主动去找韩荣请罪，不能打了。别人想劝他可是劝不住啊。就在当天下午，这老将黄衮领着小孙子，这七岁的黄天祥自己拿绳子呀把自己给捆起来了，哎，来在了泗水关要见韩元帅。韩荣一听，哎哎呀，来得挺好啊，识时务，这还是俊杰呢，请进。老头子哭着上了殿了，倒在了阴安宝殿躬身施礼，大帅呀，我黄衮一时糊涂，纵子行凶，现在 他们都已经落入了法网，这也是天意呀。我不敢反抗，今天特来请罪。老将军呢，我怎么说你呢？你现在请罪呀，为时已晚了。但是你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尽管晚了，你还有认罪的态度。我如果把你的表现启奏天子，天子啊，也应该开恩饶你不死。老将军，不过现在对不起呀，本帅就不能袒护你了。来人呐，押入死囚牢。且慢，且慢呐，韩大帅，老朽一死都不足惜，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大帅能否答应呢？啊，讲吧。大帅呀，黄衮、老易、黄飞虎等人死有余辜，我们呐都没什么说的了。可是您看看，我这个小孙孙黄天祥，他才只有7岁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吧，给我们老黄家留下一个后代呀。大帅，你能不能答应这个要求呢？韩荣一听，当时呱嗒把脸可就沉下来了。我说黄衮呢，你这个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吧，这怎么能行呢？众目睽睽，人家都看得清楚，我要是把这孩子给放了，那就等于作弊呀。天子和文太师追问下来，我吃罪得起吗？这孩子小也没有办法，谁让他倒霉呢？生在你们老黄家呢，你们家犯的罪呀，就是护灭九族，再小也得跟着死，这个我可无能为力了啊。大帅，旁人说了不算，这点小事儿您还是能做主的。别说了，黄衮呢，我给你脸你是不要脸呢啊。老头一听，坏了，撞了南墙了，倒在现在是追悔莫及呀，还不如刚才那会儿偷着把孩子给放了呢啊，自己一个人来请罪不就得了吗？哎呀，没想到这韩荣怎么这么不开面啊。那没辙了，只好被人家押入了死囚牢。一共是大大小小11个人，这都是主要人物啊。到在囚牢里头一看，呵，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全家大团圆。哎呦，众人难过呀，看起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3: 您好，您外卖到了。
1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3: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6: 哎，老板，来碗面。
1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武成王黄飞虎被困在泗水关，主要人物一共是11个，全让人家给逮住了，押入了死囚牢啊。单说大帅韩荣传令关前祝贺，他对这个副将余化就说了，我说兄弟耶，你可真是首功一件呐、不过现如今还得差派你一趟苦差事，大帅有话您就吩咐吧。今天咱们这个仗打的是忒漂亮了，功劳呢也是忒大了，这可都是兄弟你立的功啊，现在怎么处置老黄家一家子呢？可以在泗水关呢把脑袋都给剁下来，然后装到木匣子里头，给他送到朝歌城。不过我认为呀，这属于是下策，咱们最好就是打囚车装木龙，把这11个俘虏都送到纣王天子面前请功受赏啊。因为是你立的功，所以献俘虏的事儿呢也是你去办，你有仙家妙术啊，这一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闪失，到在京城受皇封，你可就当了大官了，兄弟前途不可限量啊，说不定将来你是老板，我得给你打工了。余化一听啊，乐得那嘴呀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 大帅，您放心吧，得嘞功劳，咱们弟兄是平分秋色。啊，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头了。那位说了，为什么不把黄飞虎他们就在泗水关给杀了呢？还送活的到京城，不是脱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吗？嗨，这个就跟卖鱼的差不多少。您到超市去买带鱼去，如果是冷冻的，那带鱼段多少钱一斤呢？哎，5块。可要到海鲜市场买那个鲜的冷藏的带鱼，一斤呢就得50块。就连那个冻带鱼和鲜带鱼价格上都有差异。那么死黄飞虎跟活黄飞虎那当然也是不同了。所以呢，他们立大功的心切，这才打定主意要把他们押解到京城。事不宜迟，准备第二天就出发呀。简短截说，大小囚车可都准备好了，一人一个笼子，大人大个笼子，小人小个笼子，哎，这玩意儿还配套来的。把黄滚呢、黄飞虎啊，这11个人往里头一装，再瞧，哎呦，可够惨的，就跟那猴子锁在笼子里头差不了多少。怕他们跑啊，还得派重兵包围着。这大将于化全身披挂，端着方天画戟，压着人奔朝歌可就来了。那么黄飞虎手下还有好几千人呢，他们呢失去了首领，早就尿泥了，毫无抵抗的能力，都叫这韩荣抓到泗水关城里头给软禁起来了，听候处置。天子降旨，说怎么处罚，哎，就怎么处罚。韩荣在泗水关等信儿，咱们不提，单说副将于化押解着木龙囚车，高高兴兴是赶奔京城啊。心里头就琢磨，这么多的大将啊，这么多的关隘，谁比得上我呀？我是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天子得怎么说呀？啊，就得冲我客客气气的。于将军，你立下了不世之功，听故加封，故加封你为定国侯。嘿嘿，我呀就来个侯爵呀。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侯爵也忒小了啊。这天子啊肯定得这么说，加封你为侯爵那是屈才了，干脆这黄飞虎不是完蛋了吗？他那个职位呀空出来了，姑就加封于化将军为定国武成王。哎呦我的妈耶，嘿嘿，我就成了王了，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这个感觉就爽歪歪哟。他是越想越美，越想越高兴，一阵阵扑哧扑哧的都乐出声来了。等往前走，路过界牌关的时候，老将黄滚在笼子里头趴着往外头就看，一看可就哭了。哎呀，前些时候我还在这儿发号施令呢，没想到转眼之间成为阶下的囚徒，这反差也忒大了。真是啊，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人生多梦幻，能有几多愁啊。哎，老头还想起作诗来了，作诗啊作干都没有用了。哎呀，可不羞死人也呀。您看人生啊就是这样，三穷三富过到底，有风就得有谷。老头心里头怎么想咱不提，这余化压着囚车还得往前走啊。过了界牌关再走，前边就是穿云关了。哎，就在出界牌关。

马斯把睡觉之人呢给惊醒了。那人心里还琢磨呢，哦，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哎呀，龟兔赛跑都比这个利索，真让人有点不耐烦呢。高叫一声，你们呐，别走了，都给我站住。前边的军兵一瞅，面前站着的是个年轻人。哎呦，这小伙子穿着一身道服，长得面白似玉呀，十指尖尖，就跟那大姑娘差不多少。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哎呦，这些军兵就不明白了，怪不得这年头有人造反呢！啊，就连这么个小屁孩都跑这儿劫道来了，而且劫的是国家的军队，这胆子得有多大呀？有一个军兵小头目冲这小伙子就喊话：“哎，我说年轻人，你这不是找死呢吗？你要是劫道啊，去找那些过路的客商，哎，看见没，我们这儿有旗号是国家的军队，押送重要的犯人赶奔朝歌城。你小子有几个胆子啊？你瞎了不成？赶紧把道路闪开，今天我家主将高兴，哎，要不然呢，当场就把你拿货就地处决了。”这小伙子闻听啊，他是一乐，什么？你们家主将啊，卖多少钱一斤呢？我呀，劫的就是你家主将，少要废话，叫他前来见我。这么一折腾啊，这队伍可就走不了了。有人跑到后头给副将余化送信儿。余化一听，什么啊，真有人不要命了，把道路给我闪开。他催马倒在前头，一看是个小年轻的，他呀也不以为然，娃娃，你想要见我吗？是啊，你是叫余化吗？哎呀，你还真识认本将军，你想干什么吧？我呀，问你点事儿，我看你这兴师动众的，后头还有囚车，押的都是什么人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过你问到这儿了，我倒是也可以告诉你，押的什么人呢？乃是武成王黄飞虎一家子，他兄弟、他儿子、他爹，再加上几员大将，押他们呢上京城请罪去。你问这些要做什么呢？哎呦，那我可就来对了，不劫金不劫银呐。我劫的就是这伙人。我说这位余化将军呢，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干脆你把这些人给我留下，我呢就开天恩，大发慈悲，饶尔等不死，也包括你在内。不听良言相劝，小太爷我可就要生气了啊！连你也跑不了，让你们有来无回。我小娃娃，你是个谁呀？啊，敢报个名字吗？当然是有名了，我乃是陈塘关的人，在下姓李，我名叫哪吒，我爹爹乃是陈塘关的总镇，名叫李靖。说完了，扑棱往起一跳，这身形可就变化了，脚底下现出来两只风火轮啊，手里头端着火尖枪，肩头上搭着混天绫，这胳膊上还挎着乾坤圈，斜挎着百宝囊，里头啊装着一块打仙砖，还有各种的法宝，两只眼睛一瞪，寒光凛冽，杀气腾腾的。这下子可把余化给吓坏了，拨马匹踏踏踏倒退几步，心说今天呢可能要娄子。那位说了，对面来这员小将是哪吒吗？哎，一点都不错。那么这么长时间了，这哪吒到哪儿去了呢？闹了半天呢，当年他们父子反目，哎，众位仙家给调停之后，老李家一家子呀又是和和美美了。哪吒感觉待在陈塘关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啊到乾元山金光洞找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没事就练练本事，那该多好啊。

老真人一看这哪吒好学，就让他呀在后山的桃园里头习练枪法武艺，另外教给孩子读书啊。光会武不会文，那不是一介莽夫了吗？这段时间呢，哪吒的本事是越来越强。因为不光是太乙真人教他能耐，他还有很多的师叔师大爷呢，什么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啊，九龙山云霄洞赤精子啊，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等等等等。有时候啊就到乾元山金光洞来串门来，找这位太乙真人呢聊聊天，有时候还打打麻将，斗斗地主啥的。打没打这网络游戏呀、玩没玩平板电脑啊，嗨，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人家是神仙，想玩什么就有什么。当然了，这是咱们凡人的想象，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总而言之吧，这些神仙来了都不闲着，这个教给哪吒两招，那个教给哪吒三招。所以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之后，这位小哪吒武功啊法力呀、都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单说这一天，这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闲坐碧幽床，正在运用元神呢，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啊。各位，但凡这神仙呢，烦恼、嗔痴、爱欲，这三件事啊，都永远的忘怀了。其心如石，一点动摇都没有。如果说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心有所想，眼也跳，耳朵也动，那就说明啊，有事儿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心电感应。老真人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老黄家父子有恶，贫道理当救之啊！唤一声金霞童儿，到在桃园将你的师兄请来。这童儿到后边把哪吒可就请来了。哪吒放下火尖枪，来在了碧幽床下，倒身下拜，弟子哪吒给恩师见礼，不知师父哪旁使用。徒儿啊，黄飞虎父子有难，你下山救他一番，送出泗水关，你可速回呀，不得有误。酒后你与黄家父子同殿称臣，此时帮衬帮衬也是应当的。师父，弟子遵命。哪吒呀，就是好动不好静，一琢磨啊，我将来的同事遇了难了，这可是得帮忙啊。他呀，慌忙收拾打点下山，脚蹬着风火二轮，提着火尖枪离了乾元山，直奔穿云关而来。走得真快呀，那真是脚踏风轮起在空，乾元道术妙无穷，周游天下如风响，忽见穿云眼角中。等过了穿云关，又往界牌关走，面前是一片旷野荒郊啊。放眼往下一望，看得明白。只见那壁厢有一只人马，七番招展是剑戟森严呢。再一数，木龙囚车一二三四一共是11辆，大大小小啊。那甭问了，这就是我要救的人呢。哪吒这才收起了法宝，变成一个普通的小孩，在咽喉要道啊躺那儿假装睡觉去了。等余化众人来到近前，哪吒这才晃动掌中火尖枪，蹬开风火轮，要与他一场大战。这个余化哪知道哪吒的背景啊，就仗着自己有妖术在身，他呀也是无所顾忌了，推开坐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跟哪吒就站在了一处。哪吒一琢磨，我呀没时间跟他们斗着玩，打来打去800多个回合，那玩意儿多累得慌啊。另外武成王黄飞虎他们11个人

0: 都在木头笼子里头装着呢。如果说时间长了，他们也不得劲。哎，不输筋不活血，弄不好啊，就得腰肌劳损、肩周炎、颈椎病，还得找盲人给按摩去，那可就耽误事儿了。干脆我速战速决吧。哎，老师给我的法宝再使唤使唤吧。燕子上哪吒虚晃一枪，登风火轮就跳出了圈外，一伸手把乾坤圈可就摘下来了，往空中一抛，叫了一声鸡啊，直溜一声金光四射呀。本来这乾坤圈啊没有多大，比那大号的烧饼大不了两圈，可是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好似纺车轮相仿，奔这鱼化可就拍下来了，把鱼化给照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啊，比我那陆魂幡可厉害多了。他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幸亏呀动作比较麻利，哎，这小子有半仙之体，要没有这两下子早就砸死了。尽管如此也给削到胳膊上头了，就听见咔嚓一声，当时粉碎性骨折。哎呦我的妈呀，这鱼化立刻坠于马下。当兵的一看不好啊，赶紧上前拖着主将，就像拽死狗一样啊，就往下拖呀。再看哪吒收回了乾坤圈，催风火轮晃火尖枪往前就冲啊，一阵风雷之声骤起，如入无人之境，哎，就追杀这群官兵。这帮小子肉体凡胎的，哪受得了啊，只杀得是哭爹叫娘，军队溃散，一个冲锋就给打花了架子了。主将受伤已经逃跑了，谁还在这儿玩命啊，哎，因此爹妈瞧叫往下就溃败呀。等他们都跑没影了，再看十一架木龙囚车就停在了旷野荒郊啊。哪吒怕吓着这些人，所以呢把火尖枪给变小了，放进了百宝囊，这风火轮也变小了，也装兜里头了，身形一晃啊，又变成一个普通的漂亮小伙，溜溜达达就来在了木龙囚车的旁边。哪一位是黄飞虎啊？啊，武成王您在哪儿呢？黄飞虎这笼子呀是头一个，隔着笼子一看，哎呀怎么这么大变化呀，没想到死中得活来，遇上贵人了，马上就回答，在下就是黄飞虎。哎呦，王家千岁您可受委屈了，稍等片刻啊。哪吒说了一声开，咔吧，把这囚车呀就分为了四半，哪吒把被困的人全都给救了，大伙跪了一地呀，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哎呀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可担当不起呀。武成王啊，你们各位现在是得救了，来来来，我运用仙家的法术送你们赶奔西岐城。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 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二龙山来了一个告密人，这小子姓什么呢？姓谢，叫谢世忠。谢世忠原来是李家围子大东家李银浩的一个管家，这小子是被李银浩捡来的。一年十冬腊月，大雪纷飞呀，李银浩推门出来，哟，发现家门口躺了一位，眼见这人冻的已经奄奄一息了，李银浩命人把这人抬到里屋暖和过来，又给拿来饭拿来菜，这人吃饱了，是个桃花来的，要大饭了，走到李家围子，连冻带饿躺在李银浩家门口了，要死的时候被李银浩给救了。哎呀，一琢磨怎么办呢，你就在我家呀当一长工吧。就这么的，这个谢世忠就在李银浩家当了长工，打打杂干干活，会来事儿，啊，会溜须，这家伙把李银浩给哄的，哎呦，行啊，慢慢的升为副总管，由副总管这小子鼓的鼓的，把总管鼓的跑了，他当上大总管了，这儿一当上大总管呢，截然不同了，整个是判若两人，说话也横了，眼珠子愿意瞪了。 可这小子有个毛病，愿意赌。要说这个赌啊，很害人。你看有多少啊，家里非常幸福的，结果贪污公款，贪污那钱干什么？去赌博去。哎呦，最后啊，悔恨终生啊。这个谢世忠就是好赌，赌来赌去，腰里这钱没了，他就想起来偷，就偷这李银浩的。一开始是小偷，由小偷变成大偷，偷来偷去，把李银浩家里头祖堂庙那金香炉都偷出去给当了。这李银浩正在大厅里坐着呢，把门的说呀，星河当当铺掌柜的来了，找您。请进来吧。掌柜的一进来一鞠躬，东家，说句良心话，有点事儿跟您唠唠，说吧。这有一香炉，您上边啊有李氏的印记，是今天早晨你们那管家谢世忠啊拿我那儿当的，不让我说。可我一琢磨，平日东家对我不错，我能不说吗？这就是那谢总管把这金香炉给您当了，可能他是偷的。哎呦，李银浩勃然大怒，来啊，把谢忠给我找来。这谢忠进来，老爷您找我啊？啪就一大嘴巴，你偷什么不行？你啊，你把祖堂庙的香炉你都偷出去，你这胆子可太大了。一顿胖揍全招了。还偷我什么？我还偷过那一匹布，还偷过什么？那您那两个镯子也被我偷走了，还偷过什么？家里那大彩电也是我当的，那年没那玩意儿。反总而言之吧，这小子全招了，给轰出家门。轰出去之后，这小子也没搬出李家围子，在哪儿呢？就在李家围子边上找了一间房。你还别说，李银浩这人呢心软，要不说李银浩总是心太软吗？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一看管怎么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玩意儿知错必改，必是好同志，给了他点地你就种地吧。这一晃好几年的事情过去了。我没说吗？宁得罪君子十个，不得罪小人一个。谢世忠啊咬牙切齿，小子李银浩，你打我，嗯，我偷你点东西你就揍我，早晚有一天我找茬我把你弄倒，我踏上亿万只脚，我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你这什么人？这是小人吗？蝴蝶迷到李家围子，李银浩这个人呢、啊、是个直爽人，有什么就说什么，全村都知道。说蝴蝶迷到了李家围子了，又过了几天，日本人来要粮来，劫他这十万斤大米。半夜这十万斤大米这车呼噜呼噜呼噜就进来了。这玩意李银浩做这事儿吧，他也不知道保密工作极其重要，保密没谈上，泄密倒有了。这谢世忠就打听怎么事儿，有知情的就告诉他了，咱们大东家啊，把大米给日本人了，哄他乐一会儿，又把他劫下来了。因为有个土匪，哎，就几次打咱们李家围子那个谢文东，咱们劫大米的时候就喊出他的名来了，日本人以为是谢文东劫的呢。哎，你看看这泄密了。谢世忠如获至宝啊，哎呀，千载难逢好机会，时机到了。哎，这小子乐的半夜起来撒了五泼尿，最后一咬牙一瞪眼，噌跑二龙山来了，由头到尾的跟这谢文东说了一遍，事情就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个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老小谢文东气得直哼哼，好啊，蝴蝶迷原来离开大青山跑到李家围子去了啊！哈哈哈！来啊，赏他钱，重赏，给一块大洋。谢文东也够小抠的，重赏给一块大洋，把这姓谢的答复了。来啊，2000人， 兵法李继维子，哗哗哗哗哗哗，马队炮手两千余众，把李继维子给包围了。这李继维子领不丁的外边也被包围啊，老百姓可乱套了。哗，怎么的了？不知道啊，赶紧关庄门。听当，四个庄门全部都关严实的。自卫队队长不是李德年吗？这李德年赶紧命令炮手架好了枪，四外在炮台给支上了。这边赶紧跑进去报告李云浩。东家，外边来了一伙人，不知是哪国兵啊，到这就把咱李家围子给围上了，口口声声让您搭话。李云浩一听，我去看看去，就上了庄墙了。李云浩对这个李家围子呢，真下了功夫了。他这个庄墙都很高，也非常厚结实，底下都是青石打底。他往上一站，谢文东骑在马背上。这谢文东啊，一般的小战役像这样仗都不出面，但这一次截然不同，亲自带队来的，就说明对这件事儿极其重视。我找李云浩搭话。我就李云浩，我是二龙山的谢文东啊。李云浩，你是一庄主，明白吧？我不想惹你，不过你把一个人给我交出来，蝴蝶谜就在你的李家围子，你把他交出来咱们就没事，不交出来你可别讲说不起，我就命人攻打你的李家围子，一旦杀进去，我让你一个人也活不了。你听明白我这话了吗？第二，把十万斤大米赶紧的给我送出来，那是皇军的，因为就这十万斤大米险些我二龙山被皇军炸平，你们他妈还栽赃陷害嫁祸于我，你真是胆子不小。李云浩看了看，啊呸，谢文东啊，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你啊，老百姓都恨透你了。这年头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你中国人还欺负中国人，你说这老百姓还能活了吗你啊？我告诉你啊，我李家围铜墙铁壁，固若磐石，不怕你攻也不怕你打，不过你可加点小心，我李家围的人也不是好惹的。说完这句话，李彦浩下来了，赶紧得合计计议商量怎么应对这强敌。这功夫外边一人枪声大作，哗啦啦啦啦啦，谢文东攻李家围子，李家围子也不白给呀。我前文书说过，李云浩为修他这李家围子花了很多钱，三丈多高的装墙，厚实，底下是青石奠基，枪是最先进的，李云浩就舍得花钱买枪，轻重机枪全都有。另外李家围子老百姓都红眼了，说啥不能让你谢文东攻进来呀？男女老少齐上阵，年轻人全上这庄墙了，打枪的打枪，扔石头的扔石头，老太太上墙了，大锅盖都抡起来了，我让你往里冲，我让你往里冲。这玩意儿是人定胜天，一条心呢，杀红眼了。谢文东几次冲杀进不来，人家李家围子把土炮都拽出来了，咣咣放炮。这边谢文东急速命人速回到二龙山，又调了一千兵，攻打三天。谢文东把老乡底都拿出来了，可必定是个弹丸之地的李家围子，把那山炮架过来，几炮就把那城墙的墙甲给轰下一块去，再有几炮就背不住炸开一缺口，胡子就进来。李云浩坐在厅里头看了蝴蝶谜，怎么办？秀儿老师，你说怎么办？一人三天了。秀儿啊，几次上到庄墙上边往下看，哎呀，成千上万的土匪呀，嗷嗷直叫啊！现在这土匪也杀红眼了，顶住，一定要顶住。 两边是拼命的厮杀，就在这岌岌可危。什么叫岌岌可危啊？因为这谢文东把这山炮架上，把这墙角打下一块来，紧接着这小子看出来门道来了，用山炮就攻一个地方，咚咚咚，土坯墙啊，越打越薄啊，越打越薄。眼看着李家围子的西庄墙就被打开一缺口的时候，蝴蝶迷感觉到事态严重了，汗都下来了。这帮土匪啊，杀红眼了，一旦要进来，全村就得遭到洗劫。就在这么光景，谢文东的身背后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哗！这谢文东可乱了阵脚了，正专心致志的往里打呢，领不丁身后，现在书中暗笔交代，谢文东死伤一千多人了，已经。就这三天就死伤一千多人。说李家围子呢，李家围子由于地形的关系死伤没有几个，另外老百姓是这个轻伤不下火线，重伤还坚持干呢，那家伙有的能干掉一只胳膊还给上面哇哇哇往下打呢，所以这杀红眼了吗？最关键的时候，千钧一发的时刻，谢文东身背后的枪声大作，使李家围子大要转机了，因为这阵枪来的非常猛，杀伤的人也非常猛，使谢文东迅雷不及掩耳，没明白咋回事呢，一看好几百弟兄已然倒在脚下，一回头一看，我的妈，旗幡招展，大青山的旗号，威手一把，当先万山红。你看这土匪头啊，有这样好处，杀前砍前那个头都冲锋陷阵在前，什么杜桂林四残四鬼，整个大青山的人马是玩了命了。杜桂林下了死命令，人人当先，个个冲前，否则的话格杀勿论。另外大青山这些土匪呀，憋多少日子了，老也没仗打，这领丁一打起来，和这家伙如狼似虎啊！谢文东的人马已经打了三四天了，士兵们疲惫不堪，一个个呀垂头丧气的。就这么一个李家围子小庄子啊，就愣整不进去。这些当兵的在着急上火，这儿一着急上火，嘴上就起泡，舌头就长疮。哎呀，这一舌头一长疮，有的痔疮还犯了。反总而言之吧，这个情绪低落，这个打仗啊，可这情绪可了不得。为什么说能以一挡十啊？情绪是决定一切的。你看这个打仗，这人俩眼珠瞪了，精神头十足，还甭说打仗，就打麻将呗。你说啊，那打麻将就胡个精气神上。俩猪瞪了，嘎嘎抓牌有劲，骰子下去，棒都削到门外。你这家伙一会儿就赢，老在这儿像该谁似的。哎呀，完了，带多少输多少，就这么个意思。谢文东的人马死伤无数，老谢一看大事不好，退兵，撒腿就跑回二龙山了。这把二龙山的人马一撤，大青山的人马就在李家围的外围，哗，全停到这儿了。蝴蝶迷登上庄墙，往下观瞧，有四残四鬼，一匹枣红马上边坐了万山红。哎呦，母女二人见面呢，这个感情没法形容，不知道什么滋味。二目相对，万山红说了一句话：“秀儿，保重。”打马而撤。万山红搁这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把四残留下了：“你们四个保护秀儿。”四残点点头，进了李家围子。秀儿望着万山红远去的背影，眼泪是扑簌簌往下掉，说：“大青山怎么来的？” 这场仗打这么热闹，大青山的人能不知道吗？说一句真话，大青山是每时每刻都注意李家围子的一切动向。上一次秀儿夜探大青山，打死一个刺客，救了万山红，随后把那望风的又给打伤了，把望风的抓住了。后来经过了解，万山红了解到是秀儿干的。哎呀，孩子是想我了，来看我来了，就派人四外去找。哎，他那宝贝徒弟贺大宝告诉万山红，秀儿就在李家围子呢。万山红有心去看一看秀儿，可一琢磨孩子可能一时的想不通，但早晚能回来。话已经说出去了，你蝴蝶迷回来，我万山红回老家。这回谢文东攻打李家围子，你想我们这位万山红能不管吗？带领精兵强将在后边偷袭谢文东，谢文东是大败而归啊。但万山红坐在马背上看这庄墙上边的蝴蝶迷，什么话也没有，只是眼泪说了一句保重，转身走了，把四残还有贺大宝给这蝴蝶迷留下了，你们几个好好的保护秀儿。压下大青山退兵，四残进李家围子咱且不表，单说谢文东残呢，好几千人马去的，郝玄妹死伤大半，死的不算，这些伤的缺胳膊断腿的直叫唤，把个谢文东叫唤的心直烦。老小子坐在大厅里头心里就琢磨，我就觉得大青山是根钉子，早晚会跟自己分庭抗礼呀。怎么样，现在终于发生了矛盾，没成想大青山这个人马这么厉害，个个如狼似虎，杀我们的时候简直是狼进羊圈，奶奶的，我谢文东能出了这口气吗？把梁台叫过来了，把他那军师姓刘，刘参谋，这刘参谋呀会出馊不主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如何把大青山铲除了，把蝴蝶迷抓住，我好在皇军那边交差呀。梁台挠的脑袋，大掌柜的，这么办吧，擒贼先擒王啊，一个蝴蝶迷，一个小小的李家围子不成问题，说白了那就是个时间问题，关键是大青山，这个大青山不除早晚是个祸害，所以呢，以我之见，不如先兵发大青山，把大青山给他围上，彻底的清根，拔去咱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谢文东点点头，大掌柜的，这钱不出啊，等日后大青山真要是给你羽翼丰满了，还不好办了呢。那么现在要打大青山，正好他们士气高涨，难以攻进去啊，有把握吗？没事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告诉我，攻进大青山每人50块现大洋，你看咱们这些弟兄们玩的命往里整。好，兵发大青山，一声令下倾巢而出，基本上留在家里头就400-500人看家，剩下的3-4千土匪全都够奔大青山。哎呦，这武器啊，谢文东带全了，长枪短枪轻重机枪，加农炮，高山远射炮，高射炮，在弹类上带的比较多，氢弹、氧弹、原子弹，外加茶弹，那个谢文东都没这个。总而言之吧，就是把好武器全拿去了，分东西南北四面包围的大青山，哗，按下营盘，扎住阵脚，把大青山地理图拿出来，在什么地方攻。但是谢文东呢， 还先给万山红写了封信，写得非常清楚，写得也非常明白。现在你投降还赶趟，投降了留你条活路，免去万山红一死，不投降一声令下攻进去，炸血飞回，走死逃亡，到时万山红你追悔莫及啊。

0: 这信派人送到山上了，赶送信人回来把俩耳朵弄没了。怎么的？侯天顺在山上看完谢文通这信，另外送信这个你倒客气点儿啊，说你看我是送信的，是不是？这个没别的，这事儿呢就是奉我主人来把信交给你。哎，不，这送信的狗仗人势，舔胸叠肚，赶我们侯天顺越看他越生气，命人把他耳朵拉起来了。这小子跑回来哭诉千情，谢文东大喊一声：“公善，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加进果园。

0: 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一零七四，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谢文东兵发大青山，这老小子气坏了。怎么的？这日本人逼他呀。如果这次要是弄不明白的话，日本人能饶了他吗？大青山啊，蝴蝶谜，你这栽赃陷害啊。好家伙，把这帽子给我扣上了，嘿嘿，险些日本人要了我的命。因为谢文东使坏，使蝴蝶谜跟万山红离开了。现在蝴蝶谜在李家围子，万山红在大青山。可因为上一次攻打李家围子，万山红出兵在后边偷袭，使谢文东大败当场啊。所以这小子呢，这次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李家围子弹丸之地，我先不搭理你，我先把大青山拿起来。因为大青山呢，这是一个硬钉子，我把你先拔掉，随后再收拾蝴蝶谜。就这么的，他带领精锐部队来的。哎呦，把大青山东西南北就围上了，全都是先进的武器，好家伙，连火炮都拉来了。要说谢文东这个土匪队伍确实大，都有火炮。这小子是苦心经营多少年呢？先给万山红下封战书，和这战书送去了，坏了。送信那位啊，太牛气，让侯天顺把俩耳朵给干上去了。送信的回来，哎呦，大掌柜的，哎呦，我这俩耳朵没了。哦，如此说来，万山红，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啊，说声打，哗，这潮水一样，大青山也不白给啊，奋力抵抗，枪声大作，回荡在山谷之中。这边两下开仗了，回过头来咱们单说这李家围子，

秀儿啊，也就是蝴蝶迷闹心呢、啊，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两天就感觉到心乱如麻。上一次啊，因为这个万山红在李家围子撤兵的时候把四残还有这贺大宝给留下了，保护秀儿，那必定是自己的养女。因为什么呢？那母女连心呢，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有一点呢，胜似亲生的。这两天蝴蝶迷闹心，他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要发生。大宝啊，师傅，您吩咐吧，你到大青山看一看，我怎么这两天觉得不对劲儿呢？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好嘞，您放心，我去了。揉揉揉揉揉揉揉，贺大宝上了大青山，第二天回来了，见到蝴蝶迷呀、啊。哎呦，师傅，坏了坏了坏了。怎么坏了？闲言岁月不要讲，听我老山东表总藏。我说你别，你行了，你快说到底怎么事儿。师傅啊，是这么个事儿，谢文东啊带着成千上万的人啊把大青山给围上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里外三层不透兵、哎、你能不能不找运？哎，是，哎呀，这就打上了，可咱们大青山也不白给呀，咱们大青山个个杀伐骁勇，武艺高强，一个个凝眉瞪目，天妒蝶雄，就跟这个二龙山的人打上了。哎呀，两下这交上活了，打好几天了。不过这个谢文东啊，这老小子还没攻进去，大青山现在依然是稳如磐石。蝴蝶梅一听，怎么的，谢文东攻打大青山，感觉到这事儿啊严重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个打仗啊，你得知道对方的底细，互相了解。哎，我了解你，那才有胜的可能。蝴蝶梅知道啊，大青山论底儿没人家谢文东厚，这一天两天能顶住，真要打个十天半个月的，恐怕大青山就难以支持。另外在黑龙江，这个谢文东那是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即便二龙山的兵源不够，他要借兵的话，大青山也吃不消。另外日本人如果要插手的话，大青山是岌岌可危。怎么办？秀儿现在可有点着急了，在地上直转，四残在边上看着，一个个都默默不语。为什么呢？插不上话，不知道说什么好。赶这李东家不是吗？李银浩啊，咕噜咕噜在那儿抽水烟。哎呀，秀儿啊，这个事儿，以我之见呢，这谁也说不出什么主意来。秀儿就这脑袋呀飞快的旋转呢，想事儿，怎么办呢？现在如何能把谢文东打败？要如果依靠大青山的力量打败谢文东，看起来不行，不可能。越打大青山越完，越打大青山越露馅儿，最后谢文东得攻上大青山，因为你武器弹药或者人员方面都不如那二龙山，凭实力也够呛。你看这个打仗啊，他这玩意儿就是打钱，国家和国家打，那是打的是钱呢，没钱能行吗？没钱能有军队，能有武器弹药吗？说两家打仗是吧，张家跟李家打起来了，打的也是钱，你把人打坏了你看病不？是不是那医药费？哎，你把钱准备足了，你谁都敢打。所以啊，打仗是打钱。秀儿知道这一点呢，现在怎么把大青山赶紧解围了？用什么办法把谢文东最好打趴下？就即便打不趴下，最好是能让谢文东退兵。哎，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谁呢？自己那叔叔，就那胡金龙。这个胡金龙是国民党黑龙江部特务局的局长，搞特工的。谢文东啊，既投靠日本人又投靠国民党，这小子是一只脚踩两只船，他晃晃悠悠

这就带着四残还有自己的徒弟贺大宝离开李家围子。临走的时候，李银浩是千叮咛万嘱咐啊，秀儿老师啊，一路上多加小心，李银浩给拿了不少钱，你办事没钱不行。赵正义呢也要跟秀儿去，现在两个人已然形影不离了，好像他们两个恋爱关系已然公开了，已经明朗化了，互相谁也离不了谁。赵正义琢磨呀，这玩意儿一路上鞍马之劳倒是小事儿，他危险的，特别是进哈尔滨呢，蝴蝶迷大闹哈尔滨呢。首先第一个，就这绑架山本佐夫这个案子还没完呢，所以赵正义不放心。这一说，秀儿也愿意赵正义跟一起去。你看看，那世界上什么劲儿最大呀？那爱情的劲儿最大呀，有自己的恋人在边上，好家伙，那劲儿老足了，我跟你说。哎，这玩意儿可能各位听书的有这个亲身体验，就年轻前咱搞对象啊，自己那未婚妻要在跟前的时候，哈那家那劲儿那大，帮了未来老丈人家磨房子啊，干活任劳任怨，那家伙整的满脑袋是汗的，连个苦字累字都不说，他劲儿大。那爱情是什么力量啊？那力量那了不得，那是原子弹的力量。所以赵正义要跟秀儿进哈尔滨，秀儿同意了，再加上四残，再加上他那徒弟贺大宝，一行几人由打李家围子骑的马是够奔哈尔滨，心急如焚呢，嫌着马慢，放马追风，一直跑到晚间，太阳已经下去了，月亮上来了，边上贺大宝说话了，哎呀，我说师傅，咱们找个地方睡觉吧，得休息休息，这一天没吃饭了。呀哈，秀儿才想起这一天没吃饭，嘴唇发干，满嘴是泡，好吧，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吃点饭，明天早晨早点走。好嘞，这一找，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还真找着一庙，大庙，一看上面有牌匾，写的是普光寺，庙门紧闭，几个人翻身下马，小山东上去砸门，梆梆梆梆梆梆，不大伙儿里边有人说话，弥陀佛，谁呀？哎哎，我呀，哎哎，你是谁呀？啊，我是我呀，你开门就知道了。小角门一开，露出一脑袋来，一小和尚，您找谁？哎呀，我跟你说呀，小师傅，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呢是赶路的，走到这个地方啊，俺们就饿了。饿了你知道吧，就是劳肠子劳肚子打仗了，他这一打仗俺就受不了了，这么的能不能给你们那个主持啊说说，是吧，让我们俺住一宿，我们在这儿住一宿啊，明天早上就走，再供俺点饭，我们是多给香火钱呢、啊、说着话拿出十块现代洋来，你看怎么样，十块现代洋啊，就当俺买香了。我跟我们家主持商量商量，好嘞，你快点商量啊，你抓紧研究啊，你别拖泥带水啊，有的人呢研究事儿啊，由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又由那个部门到那个部门，那就扯皮呀、啊、哎呀，一点点小事研究了好几个小时，要么研究成，你那儿没研究成，俺山东人这儿饿坏了。小和尚转身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出来了，请让到西房，那儿有僧房啊，都空了呢。你看秀儿等人一进来，一看这个普光寺啊，很干净，大殿、后殿，哎，修的都非常整齐。里边呢，三三两两有几个出家人，有的在那儿念经，有的打坐。秀儿一想，咱们是路过之人，也不用多问别的，吃完饭就睡觉。不大会儿，小和尚出来了。一盆高粱米水饭，酱茄子，反也没有肉，这一没肉，这就说明这是正经出家的地方，那个年头他乱的，有那和尚啊都不是正经和尚，打着出家人的旗号在寺院里头，为了躲战火该享受还享受，一看这高

0: 米水饭、酱茄子，还有点腌白菜，大伙吃这个香啊。随后呢，就给安排了住处。这一溜僧房也多，男的一个屋，秀儿自己一个屋，躺在这炕上就睡不着了，想啊，到哈尔滨找这胡金龙自己这堂叔能行不？大青山今天不知道怎么样了，是否谢文东攻了进去？大青山的万山红，我的养母有否危险？他在这儿想，单说那屋四残周正汤和俩人就嘀咕，这个汤和啊半夜就起来了，等会儿啊，我上趟茅厕，溜溜达达有打这僧房出来找这茅厕，绕了一圈一哈就绕到了这中院，一看这个东屋啊有灯光亮着呢，他不经意的就拿眼睛往里头看了一眼，这个窗户都开着，他一看这个屋啊，嘿，像一画展似的，怎么的，墙上挂的全是画，花花绿绿的。汤和就琢磨呀，这个和尚会画画，哎，这玩意儿挺好，我可听老一辈的人讲过呀，有不少那高人能事啊，隐在寺院呢、啊、画那画啊，哎呦，一字千金呢、啊、妙笔生花，卖大价钱呢、啊、有不少的那个画，好家伙，弄到外国去换的都是美元金条。这什么画呢？这个我这要是趁人不备弄一张，是不是、啊、哎哎，偷摸拿出去找一古董商卖喽，不就妥了吗？ 找一地方方便完了，他就来到这个东屋，一推这门，门还没锁，进来一看是一个通脊的房子，挺大个屋，这墙上挂有十几幅画，赶这汤和就站到这画前了。这第一幅画画个男人，梳个分头，长过脸儿，穿一黑穿绸的单衫，上边有三个字胡金堂，哟，什么意思？二幅画是一个人拿个枪顶在一个人的脑袋上，三一幅画画的是一棵树，底下堆一下银子，四一幅画一个女子怀里抱个孩子，再往下看画着一堆人，中间有个台子，上边站一个好像似乎在讲演，而且上边都有名字，田兰凤，特别是这张女人画上写着田兰凤三个字，汤和这脑袋呀就嗡一下，我说他这怎么个意思？胡金堂，哟，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因为什么呢？胡蝶迷的亲父亲不就叫胡金堂吗？啊，他母亲不叫田兰凤吗？这是一个故事啊，这墙上所画这些画，这就说一个故事，这是什么故事？这为什么把这胡铁迷他爹画到这墙上了？汤和转身就出去了，他也知道这画不值钱，因为什么呢？这画拿过去上哪儿卖去？外国人也不认呢。他直接就来到秀儿这屋，我说大小姐，大小姐，秀儿根本没睡，汤和有事儿吗？你赶紧起来，有事儿，还不是一般的事儿，这事儿还挺严重。秀儿起来了，大小姐，你跟我来看看了吧。这个寺院里边有个东屋，东屋里边啊画的几幅画，上边有三个字胡金堂。胡金堂，我想起来了，不是您父亲吗？哦，有这等事，我看看。胡蝶梅就跟过来了，来到东屋推门进来。到屋里头一看，他由头到尾把这些画看完了，哎呦，秀儿的眼泪下来了。这个画正是讲述秀儿的故事，因为秀儿在这张正那儿，也就是谢文东打发的那个人呢，那口中已然得到自己身世了。那么胡金堂杀死战九江，哎，这幅画正好有胡金堂拿着手枪对着战九江， 这边搭个台子，底下全是人，这就说明胡金堂的封疆大会要退出武林。再往下看，一幅画一幅画是随着这个故事情节而发展来的，而且田兰凤那上边写着呢，怀中抱的孩子，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自己。那么这个普光寺为什么把自己的家史画成了画挂在这儿？莫非说跟我们家有什么渊源，是知情人？秀儿再也站不住了，急忙转身出来，人家那儿有守夜僧啊。女施主，您有什么事儿吗？你看深更半夜的，你这女的老在这寺院里头来回这么走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丢什么了？是吧？还是找什么呢？我想见你们家的大师傅，也就是主持僧。哦，找我们的方丈。哎，对，有事儿吗？我有件要事想跟他说一说，谈一谈，麻烦您通禀一声。哎，好。这守夜僧进去通知去了，不大会儿出来了，方丈说了，请您到禅堂一叙。这就来到禅堂里边，蜡烛点子，蒲团上坐一僧人。这僧人呢，肥头大耳的，大耳朵，大眼睛，厚眼皮往下吹，大鼻子头，往这儿一坐，前边个木鲁鱼子在这敲木鲁鱼子呢。一听秀儿进来了，把这棒放下，弥陀佛，请问这位女施主，你找我有事吗？一看这年岁啊也不大，这个年岁也就在40多岁，这个出家的僧人。秀儿点了点头，方丈，大师父，我呀是路过这儿的，这我都知道，你有什么事儿要说？我无意当中发现您这中院的东屋挂着几幅画，上边画的胡金堂，还画的田兰凤，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哦，弥陀佛，女施主请坐。这秀儿就坐下了，就看这和尚啊正了正架煞。嗯，事情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哎，女施主，你为什么对这段故事感兴趣呢？秀儿刚想说，这段故事与我有一定的牵连，我就是那女孩，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冒昧了。你帮把这话说出去，你不明白这和尚跟这画里头是什么关系。所以秀儿啊微微一笑，高僧，我想知道。哎，和尚打了一个嗨声。你想知道这件事情？哎，我要一说呀，我心痛啊。事情是这样的，哎，女施主，你为什么想知道呢？
1: 我为什么？我呀，可能与画上的这个故事有牵连。
0: 哦，弥陀佛。好，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上边画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他们两个，哎，女施主啊，与你有什么牵连呢？这事儿
1: 他这个牵连呢可能也很大，所以高僧您一定告诉我。
0: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啊，不过现在不能告诉你。什么前告诉你呢？咱们下一讲评书我再告诉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

0: 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
5: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什么？方便。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袭人吩咐小丫头把元妃娘娘赏赐的礼品都取出来了，往面前这么一摆，贾宝玉仔细观瞧啊，一看内容还挺丰富，哎，有上等的宫扇两把，红麝香珠两串，凤尾螺两端，还有芙蓉竹席这么一领。宝玉看完都非常的高兴，因为见到东西就仿佛见到了大姐元春。 不过在高兴之余还得问上两句，袭人姐姐，旁人也都是这些吗？不太一样。老太太的呀，多一个香如意，多一个玛瑙枕，老爷太太还有姨太太的只多一个如意，你的这一份啊，与同宝钗姑娘的是一样一样的。那么林姑娘还有另外几位姑娘，她们是一样的，哎，她们最少啊。宝玉闻听此言呢，这脑袋嗡嗡嗡大了六圈，心说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为什么黛玉的和我的不一样，宝钗的和我的这一份倒是一样呢？恐怕这里头深有含义。我说袭人姐姐，是不是你们传错了？我认为我的这一份应该和林妹妹的是一样一样的。袭人摆了摆手，你呀可别瞎猜了，昨天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呢，管保错不了。你的这些呀是在老太太屋里头拿出来的，我亲自经手那还能有个错吗？宝玉更紧张了，因为从这份礼物上头能够看出点问题来，就是自己的大姐元妃娘娘对于自己的婚事到底是娶宝钗呢还是娶黛玉呢，她有这么一个态度。由于元妃娘娘身份太显贵了，说他能够一票否决一点都不为过。不对呀，宝玉心说，上回姐姐省亲的时候，黛玉多卖力气呀，写了一首诗之后，那小马屁拍的是啪啪的，润物细无声，我看我大姐挺喜欢的，我还以为我和林妹妹这婚事就有戏了呢，可万万没想到现在来个180度的大翻转。宝玉心里头挺纳闷，他纳闷啊，咱们说书的不纳闷。您看了吗？说书人就是这么大能耐，谁的心思咱们都能够猜得着。闹了半天这个毛病就出在王夫人的身上，他们绞尽了脑汁啊，宝玉这么漂亮的男孩子究竟娶谁为妻呢？这也是贾政和王夫人他们议论的中心，当然最关心的还得说是贾母，因为贾母权衡利弊，最后啊，他认为还是应该。

娶黛玉，因为黛玉的妈妈是贾母的亲生女儿，女儿没有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外孙女，爱屋及乌嘛。更主要的是黛玉确实是有才呀，而且有貌，和宝玉又合得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理所当然是结为连理。可是王夫人开始呢也挺同意，到后来发现问题了，就因为薛宝钗来在了贾府。王夫人知道林黛玉虽然说长得挺漂亮，什么沉鱼落雁呢，闭月羞花呀，可是呢有天大的毛病，就是财大体弱，耍小性，爱犯小脾气。这么一个病秧子将来做了我的儿媳妇儿，她能干点什么呢？天天就得请大夫看病，就得吃药，没事儿呢跟我儿子就闹家务事，什么酸文假醋的，鸡毛蒜皮的，为了不值当的事儿，急个急，急个急，急个急，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别忘了咱们是大户人家，你既然做了儿媳妇儿，就得做管家婆，可是你天天的钻那牛角尖儿，或者说写诗添词，扯那些哩个楞，那不是倒霉催的吗？能忘家吗？能忘夫吗？相比较而言，你可就不如宝钗了。宝钗是忠厚待人，又会说话，又会办事儿，将来她入府掌家呀，何府上下都能喜欢。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薛宝钗她妈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亲姐妹，都是老王家的姑奶奶，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那就天诛地灭了。王夫人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就悄悄地把这意思告诉了贾元春。那么元妃娘娘又喜欢宝钗，又喜欢黛玉，更主要的还得依母亲的命啊，所以说就下定了决心了，借助端阳节给家里人送礼物的这个机会，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宝钗和宝玉的礼品呢是完全一样的，都有一对红麝串，而旁人的就没有。所以说贾宝玉一看这玩意儿，脑袋是嗡嗡直响啊，他最害怕的就是林妹妹多心，所以呢吩咐袭人把紫娟给叫来了。紫娟呢，你拿着这些礼品去见我的林妹妹，就说这个都是元妃娘娘赏的，让林妹妹随便挑随便选，喜欢哪样她就留下哪样，如果说都喜欢那就都留下也不得要紧。紫娟答应一声，拿着礼品去见黛玉，时间不算太大，紫娟可就回来了。再看她掌中托的礼品是一样都不少，宝二爷呀，林姑娘说了，昨天她也得了，二爷自个儿的就自个儿留着吧。宝玉实在是没辙了，这才命人把这些东西给收起来。贾宝玉呢，洗完了脸，然后赶奔贾母的房中请安，这都是例行公事啊。刚往这边一走，抬头这么一看，哟，有打对面来的正是林黛玉。宝玉非常的不好意思，急忙忙迎上去，乐呵呵就打招呼，林妹妹呀，我的东西送到你的面前让你挑，你为什么就不挑呢？哎呦，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福分呢，我比不得宝钗小姐，人家有什么金哪，什么玉呀，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贾宝玉闻听此话，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坏了，坏了，现在林妹妹肯定是挑理了，说宝钗有什么金锁配我的通灵宝玉。林妹妹，什么金锁不金锁的，那些玩意儿啊，只能代表他们的心思，跟我是毫不相干呢。我如果说稍微有点歪歪念头，就让我呀是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您瞧了吗？这贾宝玉又开始发毒誓了。黛玉一听，心里头啊美滋滋的，
可是表面上呢还得把脸往下一沉，

你呀，好没有意思，无故的又起什么事啊？我管你什么金呐、玉的呀？哎呀，林妹妹呀，我心里头的事情，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我这心里头啊，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仨人以外，第四个就是你林妹妹了。如果说再有第五个，我也起个毒誓。黛玉赶紧一摆手，你呀，你可不用起誓了。我心里头也知道你是心里头只有妹妹，可是呢，只要是你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那都是你多心呐。刚说到这儿，薛宝钗呀又到那边过来了。您看现在这宝钗就是这毛病，那草木皆兵，时时刻刻得提防着，得侦查着，就怕宝玉和黛玉凑到一块儿。那么宝黛二人聊天呢，也怕宝钗瞧见，所以说赶紧就分开了。那么薛宝钗心里头也是酸溜溜的。您看了吗？这就叫三角恋爱，这个难受劲儿啊，纠结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咱们书说简短，三个人呢都得见贾母请安呢。等请完了安，在这房子里头还要谈一谈、唠一唠。宝玉突然想起点事儿来，哦，我的元妃姐姐送给我红麝香珠串，据说也送给了宝钗了。我倒要看一看他的红麝串和我的是不是一样呢。书中交代，这红麝香珠串呢，实际上就是用麝香加上其他的配料做成的红色念珠，穿成串子戴在手腕上头做装饰。这种东西并不怎么出奇，但是呢，娘娘所赠出自皇宫大内，那可就身价百倍了。宝玉凑近了宝钗，提出这个要求，要看一看他的红麝串。那么这时候恰巧宝钗在左胳膊上头带着这么一串，听说宝玉要看他的东西，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急忙忙把这袖子往上这么一撸，就把雪白雪白的胳膊可就露出来了。哎呦，就这条胳膊呀，肌肤如雪，是粉嫩粉嫩的。贾宝玉一瞧，眼睛可就直了，心说这条膀子好漂亮哦，如果说长在林妹妹的身上，那该多好啊，我或许还能摸上一摸。可是这么漂亮的胳膊偏偏长在她的身上，哎，我真是没有福分呐，我摸不成了。想到这儿，宝玉捏呆呆愣磕磕往这儿一站，也忘了接什么红麝串了，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薛宝钗的这条胳膊。薛宝钗也有所察觉呀，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哟，心说这位眼睛怎么直了呢？啊，怎么往我肉里头盯呢？这宝钗姑娘腾愣一下子脸也就红了，略一迟疑，啪嗒一声把红麝串给丢下了，然后一转身形是往外就走啊。刚到门口这地方，可坏了菜了，就见堵着门站定一人，怒目横眉的，非是旁者，正是林黛玉。刚才那一幕林黛玉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头这酸劲儿您就别提了，可是表面上呢还得装着笑，可是那笑容极其的不自然，比哭都难看呢。他嘴里头叼着手绢站着，堵着门口。宝钗到这地方了，想出可是出不去。哎呀，我说林妹妹呀，你怎么站到这儿了？门口这地方啊，风是最大，你又弱不经风的，怎么可以在这儿挡风呢？您听这几句话，表面上挺关心，而心里头还不知道想什么呢。林黛玉微微的一笑，宝姐姐呀，实际上我一直就在屋里头待着呢，只是刚才呀发现院子里头有这么一只鸟，我呢急忙忙跑出来瞧上一瞧。哟，林妹妹，那鸟在哪儿呢？刚才我瞧清楚了，是一只雁，不过呢是一只傻雁，干脆说白了吧，

0: 又是一只傻鸟。我往外头一走啊，那只傻鸟啊，突展翅摇铃，它可就飞了。黛玉说着话，把手帕拿在了掌中，就学鸟飞的动作，哎，下意识的这么一比划啊，突就飞了，啪，这手绢这么一扫，就扫在一个人眼眶子上头了，把这位给打的呀，哎呦我的妈耶，噔噔噔倒退几步，用手一捂脸，眼泪差点流下来。打的是谁呢？哎，正是宝玉。因为宝玉呀，瞧见黛玉在门口站着，和宝钗聊上天了，宝玉就知道今天要麻烦，哎，肯定是掀翻了醋坛子，因此上往前凑合，哎，想劝上一劝，哪知道赶到点上了。林妹妹一学这个鸟飞，手绢这么一抖，啪，就把这宝哥哥眼眶子给抽了。这绝对是误伤啊！林黛玉也知道失了手了，扭向回头一瞧，哎呦，可实实在在对不起呀，是我失手了。本来宝姐姐要看什么傻鸟，我那一抖翅膀学傻鸟，没想到把你就给抽了。
1: 哎呦好，没关系没关系，哎，林妹妹，大概其我呀就是那只傻鸟。
0: 书说至此，又必须得点评几句，就是关于薛宝钗修拢红麝串这一段。贾宝玉瞧着他，哎，眼睛发直，认为这条大白胳膊特别特的漂亮，哎，如果说长在林妹妹的身上，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摸一摸了。有些红学家就研究说，根据这个场景可以认定贾宝玉呀，不光喜欢林黛玉，同时也喜欢薛宝钗。而说书人不以为然，因为心理学上头有那么一个概念，哎，就是所谓的假借，也就是希望自己喜欢的人呢，具有自己不喜欢或者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的人的所具的优点。比如说我吧，哎，特别特别爱我的媳妇儿，可有时候在外头见了旁的女孩子，一看这张小姐，哎，飘飘的长发如同瀑布一般呢，我可能就琢磨，这一脑袋头发要是长到我媳妇儿脑袋上，那该多好啊。再比如有一天又看见李小姐了，哎呦，这两只眼睛水灵灵的，好像大葡萄粒儿一样啊，这俩眼珠子要是抠出来给我媳妇儿换上，那得美成什么样啊。有时候我把这些想法跟我媳妇儿这么一说，哪知道我爱人呢，以为我是色眯眯的，好像要移情别恋，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我看到别人呢，想到的全都是自己的爱人，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啊，我对自己爱人这个感情那是无与伦比的，恨不能全天下的优点全都长到他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假借。闲言少叙，咱们还说宝玉、黛玉、宝钗这仨人正站在一块儿，感觉很尴尬呢，哎，可巧凤姐儿来了，哎呦，我说你们三个干什么呢？现在咱们家里头啊有了重要的事儿了，从初一到初三在清虚观里头打教，你们可都得去呀。那位说了，为什么偏偏选在五月初一到初三在清虚观里头打教呢？哎，书中暗表，这一年的初夏，朝里的几位王爷争斗得非常的厉害。上文书咱们说了，冯公子冯子英陪着他爹去打猎去，哎，正赶上争斗，差一点把命都给丢到那儿。再说贾元春当上贵妃之后，是父随女贵呀，老贾家成了皇亲国戚了，这就引起仇家的记恨。深宫里头也是互相的倾轧，贾元春就感觉不好，就怕自己深深的卷入这场漩涡当中不能够自拔，说不定以后连命都保不住，整日里是提心吊胆。后来他想个主意，哎，就想借助神佛保佑为自己壮胆，是保平安。所以说四月底
1: 派出了贴身的太监夏公公到在贾府给送礼品。

0: 另外呢又送了120两银子，让贾府在端午节前到最灵验最灵验的清虚观去烧香唱大戏，祈求平安。可是这玩意儿管事儿不管事儿呢，哎，我这说书的还不能马上说出答案来，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知道了。那么凤姐和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坐到一块就商量好了，决定在今年的5月初1到初3去清虚观打轿去。可是今天凤姐这么一说，宝钗呀有点不高兴，因为刚才她看见宝玉和黛玉亲亲热热的，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我跟你们到清虚观干什么去啊？宝玉和黛玉又得凑到一块儿，我又得吃醋。哎，我说怪热的天哪，有什么没看过的戏呀？我呀就不去了。凤姐闻听连忙摆手，哎，那清虚观里头非常的凉快，两旁边呢又有楼，而且我会提前的进山门，就是咱们去之前呢把那些道士全都给赶出去，大大小小的一个都不留。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回了太太了，已经定下来了，你们不去呀，嗨，那我去，这些日子也太闷得慌了，家里头好不容易唱大戏，还不舒舒服服的去看看去呀。他们几个人这么一吵吵，里间屋的贾母听的是清清楚楚。说句实话，今天贾母啊心里头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也得到礼物了，而且看了礼单了，一看宝玉的和宝钗的是一样，都有红麝串，而黛玉的不同，贾母就明白了，贾元春已经表态想让宝玉娶宝钗为妻。老太太是什么人呢？那是林黛玉的亲姥姥。心说好啊，到了关键时候虐待我的外孙，这还了得？清虚观打轿，这是一个机会，我必须呀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现在贾母心里头就有点不得劲儿，因为在她心目当中啊，薛宝钗是98分，林黛玉呢是99.5分。您别看就差这1.5，老太太就已经暗下决心，一定让宝玉娶黛玉为妻。可是贾母心里头也清楚，现如今呢，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宝钗那一边人可挺多呀，有贾元春、王夫人、薛姨妈，还有薛蟠、王熙凤，甚至说还包含着贾政、等等等等，老大一堆那乌泱乌泱的。而林黛玉这边人就不算太多了、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贾宝玉。现在贾母呢想表明立场，自己是支持黛玉的，但是表明立场不能这么胡说八说，搁高粱地里头去说那玩意儿不管用，就得找一个好机会，人比较多比较全的时候当众宣布。那么眼下机会可就来了，就是清虚观打轿啊。因此上贾母由得里间屋走出来了，脸上啊笑呵呵的，好，唱大戏做道场，这事儿挺热闹，我得去，你们呢也都跟着去。王熙凤一听啊，陪着就笑，老祖宗啊，您去了那感情好，可就是我在老祖宗跟前啊，我受拘束，那用不着。到了明天呢，我在正楼上头看戏，你在旁边的楼上看戏，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还拘束个溜啊。哎呦呦，谢谢老祖宗了，还是您疼我呀。再看贾母扭向回头又看薛宝钗，我说宝丫头啊，刚才我听说你不想去，这可不合适啊，听我的，你也去。不光是你去，你的母亲也得去。大长天的在家里头睡觉有什么意思呢？宝钗没辙呀，只得点头答应。因为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老太太说话那就是圣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王夫人也机灵灵打一寒战。本来呀，去清虚观的事儿王夫人不准备参加了，她怕宫里头来人没有人接待，早已经禀明了贾母。可现在一看这差价，知道不去不合适了，这才传出话来，到大观园里头，说是有要看戏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一块儿去。就这个话一传开呀，那些丫鬟婆子可都乐坏喽，因为整天就捐在园子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好难受，谁不愿意出去放放风啊。因此上啊全都活跃起来了，有的那个主人不想去，他们的奴才就撺掇，三撺掇两撺掇也就撺掇成了。因此上李纨等人也都说去，贾母一看心中欢喜，好好啊，只要是人多人全，我找机会当众一说话，大家伙就知道到底是宝玉该娶谁了。咱们说书不要麻烦，眨眼之间就到了5月初1了。这一天一大早晨荣国府门前是车辆纷纷，人马簇簇。 到底下执事人等听说是贵妃娘娘做善事，贾母又亲去上香，那能不重视吗？所以说预备的相当的充分了。不一会儿的功夫，贾母等人呢一一的出来。贾母坐的是一乘八抬大轿，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呢先走着，李纨、凤姐、薛姨妈每人是一乘四人轿，迎春等三姐妹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宝钗、黛玉二人呢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俩人呢你看我别扭，我看你也别扭，明争暗斗的，可是现在呢还得并着肩膀稳稳当当坐到一块儿。人生啊就是这么样的戏剧性。后边的车上头是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仙，宝钗的丫头婴儿、文杏，迎春的丫头思琪、秀菊，探春的丫头世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还有香菱的丫头珍儿，李纨的丫头是素云、碧月，凤姐的丫头平儿、风儿、小红，还有非要跟着凤姐去的王夫人的两个丫头金串和彩云，再加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妈，还有管太太奶奶出门的家人媳妇儿，又是几辆车呀，黑压压的占了一条街。贾母等人的轿子走了老远老远了，这门前呢还有没上去车的呢，哎，您说这人得多多，车得多多，是人多嘴杂，吵吵嚷嚷，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就跟蛤蟆吵坑一样啊，这纪律就相当不怎么样了。周瑞媳妇儿急得满头大汗，说了这个又说那个，各位都安静一点吧，咱们是大户人家啊，在大街上这么一吵吵一喊，让旁人耻笑。他前边喊完了后边喊，后边喊完了前边又喊，可是啊声嘶力竭歇斯底里，这效果也是不怎么样，压不下去。您想啊，这些久住在深宅大院里头的女孩子们个个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那能不叽叽喳喳吗？欢欣的气氛，兴高采烈的场景，那年头啊还真就是

称大法官是活神仙，圣上亲口加封的终了真人。就这位张观主可不得了啊，他是假代善的替身。什么叫替身呢？就是过去的一种迷信的做法。哎，大户人家有这么一个孩子，有人说呀，这孩子不好养活，为了保平安怎么办呢？就得出家当和尚当老道。可是让这孩子本人去出家去，哎，家长舍不得，怎么办呢？花钱呢，买另外一个孩子，哎，让那个孩子代替出家当和尚当道士，这就叫替身。那么这位张观主是贾代善的替身，贾代善那是老国公，是贾母的丈夫，所以说这位张道士和贾府是关系特殊，哎，几代的交情。今天他听说了贾母是亲来降香啊，他举着香披着法衣，带领着小老道在路旁迎接。贾母的轿子呢，刚进了山门，掀起轿帘这么一瞧，看见很多的泥胎圣像，有守门的大帅呀，还有千里眼顺风耳啊，还有本乡本土的城隍啊。城隍两旁的廊檐底下有什么判官，哎，大鬼小鬼，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好大一群呢。贾母心生敬畏之心，哎，吩咐一声落轿。负责张罗的是贾珍，在这边已经忙活半天了，一见贾母到了，急忙忙带领着儿子贾蓉上前迎接。凤姐知道鸳鸯等人还在后头呢，赶不上来搀扶贾母，所以说自己赶紧下了轿，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来在近前搀扶着老祖宗。本来这个画面挺欢快挺和谐，可是啊，突然之间出了点岔头。本来荣国府啊早就下了令了，让这庙里头所有的道士全都出去，躲到一边去凉快，谁也不许乱冲乱撞。可是这节骨眼上呢，偏偏就出了一个乱冲乱撞的，是一个小道士。这小道士也就是十来岁，负责打扫卫生的。由于他干活动作比较慢，所以说呢，旁人都已经躲起来了，唯独他还在这干活呢。忽然听见院子里头乱乱哄哄，小道童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的姥姥，我的老姥姥啊，可坏了菜了，哎，我得赶紧出庙门，我得躲起来呀。想到这儿，拎着扫除用具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往外就跑。可哪知道忙中出错呀，脚底下一绊蒜，哎呦我的妈呀，嘚儿啪扑通，一个跟头可就栽下来了。要栽到旁处啊还好一点儿，他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这一头正栽到凤姐怀里头。王熙凤那是什么人呢？当时是火冒三丈，一扬手照定小道童这张脸上头，啊，啪呀，就是嘎巴稀脆一大嘴巴。哎呦，把小道童给打的身子一摘位，滚出一溜滚去，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满地找牙。就这样凤姐还不干呢，嘴里头是骂骂咧咧，好啊，小兔崽子，小杂种，你没长眼睛啊，啊，往哪儿撞啊。那位说了，你这说书的不够文明，哎，王熙凤怎么骂出粗话来了，多难听啊。实际上啊，我已经给他美化了。如果说您看《红楼梦》的原文，您就会发现王熙凤在这地方骂出那个话来，那是相当的粗俗了。她骂人用的那个字儿，恐怕您在普通的字典上头啊，您都查不着。这就是王熙凤的性格，表面上啊漂漂亮亮、文文雅雅，而实际上呢，有一股一股的蝎蛇之毒。那么王熙凤一个大嘴巴把小道童给扇趴下了，他不能老在那儿趴着呀，赶紧往起爬，还又往院外头跑。刚到大门这地方，正赶上薛宝钗呀带着很多的丫鬟和婆子往里头走，小道童又把人家给冲撞了。这些婆子丫鬟也不是省油的灯，好啊，哪里来的小孽种，咱们打他，对对，打他，啊，乒啪。
大巴掌窝心脚通天。

0: 炮。
1: 哎呦，这小道童啊，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被人家打翻在地，嗷嗷怪叫，连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这就说明贾府里头像王熙凤一样的人呢，还是大有人在呢。贾母听得清清楚楚，急忙就问：“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乱乱糟糟的？”有人过来向贾母禀明了情况。哎呦，还得说贾母有慈善之心呐，赶紧的把那孩子给我带过来，我要瞧瞧，可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不懂规矩，哪里见得了这个世派呀？倘或吓着他，怪可怜的，他的老子娘啊还不定多心疼呢。是。有贾珍过去了，把那小道童带到贾母的近前。这孩子往地上一跪呀，哆嗦成一团了。贾母赶紧就问：“孩子呀，你别怕啊，你今年你几岁了？”孩子哪敢说话呀，净剩下哆嗦了。哎呦，真是怪可怜的，怪可怜的。他回头一看贾珍，我说珍儿啊，你带他去吧，啊，给他点钱买烧饼果子吃，别难为人家。贾珍答应一声，领着小道童可就走了。这边呢，贾母带领着众人一层院子一层院子的瞻拜游览烧香，那边贾珍领着小道童到外头赏了他几百个钱。你不要害怕了，拿着钱你消费去吧。哎呀，多谢多谢多谢，真没想到挨了一顿打还能够得到赏钱，早知道这样啊，我就让他们多打一会儿了，是不是还能发笔小财呀？好嘛，这位还胡想八想呢。贾珍一瞧啊，这玩意儿可不行，秩序必须得维护，因此上一招手把管家林之孝给叫来了。你呀甭干旁的了，带领着手下人把各个门口还有交通要道都给我手把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随便进进出出。是。林之孝带着人去戒严，去负责这个安保工作。贾珍呢，忙前忙后，忙左忙右，累得一冒头子汗呢，心说啊，今天可把我给累毁了啊，嗓子眼发干，想喝水都没人给递。平常我是当大爷的，身边这人呢一堆一堆的。要说今天来的人也不少啊，我们老贾家的侄子辈孙子辈就有老多呢啊，什么贾云、贾平、贾琴、贾黄、贾琼啊，全都来了。怎么这么一乱套的功夫都不过来帮忙来呢？最可气的就是我的儿子贾蓉也不在身边。哎，蓉儿，你在哪儿啊？快来！他这么一喊，就听那边有人应了一声：“哎，爹，我在这儿呢！”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来在了贾珍面前。蓉儿啊，这大茫茫的，你不给我当助手，你跑哪儿去了？哎，爹，今天太热了，我跑到钟楼里头，哎，我凉快凉快。呵，贾珍闻听此言，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奴才，小孽障啊，你老子累成这样了，你还去凉快去？时时的忤逆不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说来人呐，要在把这个蓉儿给我包围起来，哎，你们大伙一块儿催他。哎呦，这帮子侄啊家丁啊，虽然说把贾蓉给包围了，但是贾珍说一块催他，大伙可不敢催。怎么说呢，也是少主人，谁敢得罪他呀？贾珍一瞪眼珠子，好啊，让你们催你们不催，小心打折你们的狗腿。这帮人一听可全都紧张喽。有一个小厮，哎，不敢不听贾珍的话，哆里哆嗦来到贾蓉面前。我说荣少爷，你这事儿办得可太不对了，老爷还在这儿忙前忙后呢，你怎么可以跑到钟楼里头你去凉快去呢？实实在在的

0: 对不起，我得听老爷的话，我得催你，你闭眼睛啊。贾蓉吓得一闭眼睛，这小厮一探脑袋啊，呸，呵，这喷壶嘴呀，这唾液呀，分散的这均匀呢，把贾蓉给催得非常的恶心，可是呢也不敢说旁的，有人一带头，那旁人也得过来催了呀，啊呸啊呸啊呸，一共是40多口，贾蓉这张脸上头全都是哈喇子了。哎呦我的妈呀，我爸爸是真厉害啊，家教太严了。贾珍看着多多少少出点气，好了好了好了，找一块臭抹布给他擦一擦。真就有人跑出去了，拿过来一块大抹布。哎，这卫生条件是真差呀，大概其是厨房里头拿出来的。过去就擦呀，3把2把，再看贾蓉这张脸呢，不但没干净，反而更脏了。哎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别擦了别擦了。他爸爸贾珍用手点指蓉儿啊，你看一看，那府里头老祖宗都来了，可是你妈还有你媳妇儿都没来伺候，这成何体统啊！你赶紧骑马回到咱们府里头，哎，把他们娘俩给我找来。哎哎，是是是是是是。贾蓉不敢怠慢呢，找了一匹马，任邓班安乘胯坐骑，啪啪啪拍了几下马屁股，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往家里头跑。那位说了，贾蓉的媳妇儿不是秦可卿吗？不是已经上吊死了吗？怎么又去找媳妇儿啊？哎，人家大户人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媳妇儿。去了穿红的，还有挂绿的，旧的去了，新的就来。现在贾蓉早就续了弦了，新媳妇儿是许氏。贾蓉这边的事儿啊，咱们先不提。回过头来还说贾母。倒在清虚观里头一瞧，嗯，行，人挺多也挺全，好啊，我马上就按计划行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

0: 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又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2个孩子，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1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啊，我可能就是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不管，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了。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他总打孩子，一回行两回行，你总这么打，你这日子你就没法过了。那孩子如果犯大错了也行，都是不起眼的小错，有的根本就谈不上错。你比如说吃饭呢，这个饭粒掉桌子上了啊，那也来。

脾气，也骂也打。这不后来孩子大了，嗯，跟他顶了几回嘴，他这就要动刀子，结果呢，把那孩子脸呢都给划坏了。我这说啥我也不能让他了，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一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啊，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啊，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漏。我现在这个排泄呀，都在袋子里边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的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就是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哪儿也去不了啊，说起来都费劲，所以成天就在这躺着，全靠孩子给人跑腿送餐贴补生活。这单位呢也是照顾我，你看这一年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呐。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他跟我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丝丝拉拉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啊，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啊，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的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这大

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都能用上，都能吃上。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啊，你要不起来啊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呢，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他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但是这话我不能跟他说呀，对吧，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一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我忍不住心里难受，就像我师父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的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有的呢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呢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呢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这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儿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
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盒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时代，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要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明

0: 候了，啊，不那么转了，天旋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尿沫啊也不那么多了，这肾病见好，完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参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一次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5盒的药钱能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舒心颗粒，多给你10大盒，啊，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用最实惠的价格，最惠民的钱来温暖咱们每一位病友。所以希望大家得把握机会。很多人说，那还有没有下一次啊？我不知道下一次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疼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 一个

0: 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我的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呀。
1: 着急。
3: 刚才呀、那个我听您说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明天呢就报名了，那我今天提前报名行不行啊？
1: 哎呦，因为咱们是统一报名，就定在了明天早上8点啊，为了公平起见呢，我建议咱们最好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
3: 行，我明天呢赶紧打这个电话。这几天呢我就是盼星星盼月的呀，终于呢哈把这个活动哈盼来了。
1: 盼来了。
3: 我那个要定的是哪个呢哈，是那个20送10的那个。我算了一下子哈，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真百舒心颗粒哈给的也多，这都相当于就是买2送1了。
1: 嗯，
3: 省不少的钱。
1: 那肯定啊。
3: 定这个够用不？
1: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3: 我糖尿病啊，接近10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就是吃了好几年的个降糖药啊，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1: 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3: 对，
1: 完
3: 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1: 还是高啊。
3: 对呀、啊。
1: 嗯。
3: 我听您讲哈，就是糖尿病就是淤在脾胃了。
1: 对。
3: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健康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1: 嗯。
3: 现在就是改为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但是呢哈，它便秘。
1: 哎呦哈。
3: 好几天呢哈也不上厕所。也不打嗝，也不排气。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就是最近的1年多哈的时间里，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就降到了130了。
1: 开始掉分量了。
3: 对，完嘴巴里呀、又干呐、又黏的，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现在哈结果又。

0: 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就是
1: 并发症，
0: 尿蛋白呀，那个有两个加号。嗯，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另外就是晚间呢、
1: 啊、
0: 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
1: 嗯、
0: 等到第二天呢，就是腿呀、啊、特别没有劲儿、
1: 嗯，
0: 一动的呢就是心呐、啊、就突突的。
1: 嗯，
0: 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1: 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嗯，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是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它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又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啊，反应慢呢、啊，好忘事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吗？
0: 对对对，
1: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十多年，你就再过十多年你也治不好。为啥？没治到根儿上。
0: 哦，
1: 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啊、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那你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0: 嗯，您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1: 嗯，
0: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三四天，我觉得浑身哈就开始哈觉得有劲儿了，
1: 有劲儿。
0: 嗯，完慢慢的吧哈，就是嘴哈里边哈也不那么干巴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0: 啊，完了再等就是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用上之后的时候呢哈，
1: 嗯，
0: 哈就是更快，
1: 嗯，
0: 更明显。老师哈，我领到了九袋药，
1: 嗯，
0: 我呢哈这当宝贝似的，舍不得用啊，
1: 舍不得用。
0: 我这一天两袋哈这么吃的，
1: 嗯，
0: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就是口感好，
1: 嗯，
0: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好喝。自己熬的那个吧哈，我就觉得哈，
1: 嗯，
0: 里边好像有渣子似的，
1: 药渣子。嗯，
0: 这个呢哈，人家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就算第二天呢哈，
1: 嗯，
0: 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1: 嗯，
0: 就是都觉得就是麻溜溜的。
1: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0: 啊，
1: 好事。
0: 完了那个眼屎哈，啊，还特别多呀。
1: 嗯，好。
0: 完了黏糊糊的。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
1: 嗯，
0: 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1: 嗯，亮堂。
0: 嗯，就是瞅啥哈，
1: 嗯，
0: 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1: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啊，那个胃的哈也舒服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这五天用完哈，我觉得哈就是变化哈特殊的大，尿哈也不那么就是频了。
1: 嗯，
0: 也减少了不少。睡眠呢哈，就是从3到4个小时，现在你哈就增加到56个小时了。
1: 嗯，挺好。
0: 完了那个眼睛呢哈，也是越来越清亮了。
1: 对。
0: 睡眠也踏实了，而且哈，
1: 嗯，
0: 最感到我惊喜的啥呢哈，大便哈畅通了。
1: 啊，哦。
0: 这是我最可喜的。
1: 哎，有改善，挺好啊。
0: 从喝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哈，
1: 嗯，
0: 这4到5天哈，
1: 嗯，
0: 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天哈，就是一遍，
1: 嗯，
0: 而且呢哈，还咋的呢哈，血糖哈，
1: 嗯，
0: 也控制的稳当了。
1: 嗯，
0: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
1: 嗯，
0: 就是我还是用那些，餐前哈就是血糖7，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两天哈，
1: 嗯，
0: 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1: 嗯
0: 嗯，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啊，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己。

0: 可以了
1: 啊。
0: 完脑袋哈也不那么就是浑亮亮的了。现在呢哈就是那个睡眠好了，心脏哈也不那么突突了，也踏实了。
1: 对，
0: 我家哈就是住二楼，大平老师就是白天嘛，有时候我还下楼溜达一圈，这浑身哈觉得有劲儿了。
1: 这个变化的确挺大。
0: 这个三百四星颗粒哈，身上就是太好了，所以呀、这回哈多备点。
1: 就是把生的这病好好治一治，对不？
0: 对。
1: 哎，其实还是我说那话，这个病啊，它在咱自己身上。你在犯病的时候，没有人能替你。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0: 对。
1: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二十盒可以，二十盒还能多送你十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0: 对呀。
1: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一天是3次，一次是一袋，得按住这个量去吃。
0: 所以啊，这20盒啊，真百岁金颗粒啊，我一定哈要报上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帮我忙。
1: 没事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8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0: 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5: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今年呢68了。
1: 欢迎。
5: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了。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1: 咱们明天早上8点报名。
5: 我倒是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就打不进去了。到时候我再抢不上的可就糟了。
1: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啊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

0: 就特别好。
1: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0: 哦，大明老师，我想要继续用这个生柏树新颗粒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身上的病重。您是不知道，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平时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1: 是啊，
0: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1: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0: 哦，他们都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1: 啊。
0: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1: 自己一个人过呀？
0: 哦，自己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这自己这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那里面就像跟那个扎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得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1: 那的确。
0: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1: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
0: 哦。
1: 多少年了这病啊？
0: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1: 啊，老胃病了。啊，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0: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个前面那块还特别硬，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1: 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0: 哦，对吧，发黑。
1: 大便发黑呀、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
0: 哦，
1: 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哎，得注意。另外再有一个是啥呢？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0: 哎呀，我是爱上火。
1: 嗯嗯。
0: 我这岁数越大，就是越不中用，自己弄的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而且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先是用那个舒心汤，姑娘不是给我煎熬，熬药，我就天天喝。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骨头里边热乎乎的，还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一样。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
1: 嗯，
0: 就是下肢的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完了，我喝了这个半个多月时间。我自己的就试探着动一动。哎，好像比之前感动一点了。哎呀，这下把我跟我姑娘高兴坏了。哎呀，真是没想到，这回是真的对了，我都挣了。尤其是当我拿到那个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生柏树新颗粒以后，我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3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是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收效可真是不小
1: 啊。那就行了，它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0: 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生柏树新颗粒这个药劲走，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就是胃疼嘛。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慢慢的这个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1: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常来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生柏树新颗粒恢复的多好。这里太高兴了，我觉得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你看吧，
1: 那也别着急，
0: 孩子天天一个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1: 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哈，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啊，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啊，走走路哎不敢动了啊，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啊，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啊，嘎嘣嘎嘣响，这个呢都是说由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

0: 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啊，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的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说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那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呢，
0: 对吧？
1: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肾白舒心颗粒。
0: 行，
1: 哎呀，
0: 没问题，只要你前期用着好，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接着。
1: 所以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0: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定一个20盒送10盒的啊。
1: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0: 没事没事，放心吧。
1: 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谢谢大林老师。好，再见。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块2。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

0: 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时代，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五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十盒的，再多给你四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二送一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八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八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三次用半个月，一天两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能用上一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合八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七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0: 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1: 听着没有？
20: 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14: 第39回，上文书咱正说到黄天霸在索宝的口中掏出来了这二老啊，把这玉玺扔到了后山坡的一口井内，大伙晚上来了。就在这时啊，有人高声断喝：“
21: 喂，谁跑到我的领地干什么来了？”
14: 哎呦，众人定睛观瞧，前边站一老者，哎呦，这身上这个破呀，穿的啊，这衣服啊，左一窟窿右一窟窿的，蹬一双草鞋，头发都赶着粘了。反是这是个老者，也看不出多大年岁来，背个兜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22: 哎，黄天霸一听这什么口气，这是干什么的？
14: 来捞东西来的。老人家，我们这有个东西啊，掉到这井里了，我们不打算呢把它捞上来。
21: 哦，捞上来，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嗯，就跑这儿来，私自闯进我的领地。这片领地，这都归我管。前边是北斗山庄，归老齐头管。山坡这边那边都归我。我告诉你，就我这地方，动一根草都不行，你动一棵草都不行，听懂了吧？去去去去去去！
14: 这就开撵往外轰。贺天宝有点急了：“
21: 喂，老头，我们东西掉到这里头了，您不让我拿呀？啊，你的领地，
14: 这都是大清朝的土地，
21: 我们愿意捞，你管得着吗你？你
14: 这俩人开瞪眼珠，这练武术就这么个事儿，话不投机就往前动手。一伸手，可没成想这老头有这么高的功夫，啪啪啪啪，这一脚啪，就把这贺天宝给蹬出去了，咣，打了个滚儿，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往前点一起身，也不到那么十来个照面，全都给扔到那儿。老头打他们像玩似的，

0: 这黄天霸呀，感觉到事情严重了，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来，这老头是谁呀？这怎么事儿啊？这是，可就在想的时候，坏了，老头背个大破刀子吗？不是，也说不上在里边摸出点什么玩意来，哇，就这么一掸呐，来这20多个人有10个，全捂着眼睛叫唤，一声擦叫，脸。
1: 黄天霸有点懵了，这如要再不走，休怪小人不客气。黄天霸等人赶紧撤走吧，回到店房啊，一看这些人这眼睛肿得跟桃似的，通红啊！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个啊，那眼睛疼得都钻心，给炕上翻来覆去打滚的这么叫唤。这黄天霸呀，从来没见过有这种暗器。突然他想起个人来。 谁呀？自己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这人呢姓赵，赵万年。想当初这人在自己父亲镖局当了镖师，现在退隐到何建府。早晨的时候，黄天霸就把赵万年打听着了。这个赵万年呢，现在家里开了好几座买卖，啊，什么也不干，当上掌柜的了。一听少东家来了，马上就接进来。黄天霸就 简要的把自己来的目的说了一遍，他可没说来找玉玺。我们家呀，丢了点东西，掉到了七星岭北斗山庄后山坡。可是我们到那儿捞的时候，除了老头不问三七二十一，这就打起来了，也说不上拿什么暗器。现在我们弟兄好几个，眼珠都肿了，在那床上直叫唤。赵万年一拍桌子：“你怎么惹他干什么？”我告诉你啊。 这个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是齐光远他们管前边这边。那个后边那山坡啊，那个叫立山坡，在山坡的后边有一立庄。这个村子住一个练武术的，叫什么呢？叫齐怪老人，姓尤，叫尤云鹤。这个齐怪老人尤云鹤呀，也说不上是什么来路，自己报号齐怪老人，这个武功呢？ 高深莫测，一开始来的时候啊，跟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打得不可开交啊。这个七怪老人就说这个立坡，这山坡是他们家的，啊，所以就跟七怪他们发生了冲突，打了5年。就是七怪远呢也不愿意惹那气了，就让了，也就这立权、立坡、立村全部都归这七怪老人尤云鹤管。 说是他的领地，说是他们家祖宗留下来的，谁也惹不起他。你怎么跟他发生冲突了，老人家？你跟这尤云鹤认识吗？我现在弟兄们呢，说不上，被他们怎么打的，眼珠都肿了，疼得钻心。您能不能想办法？哦，我去找找去。啊，多少的，给我点面子。他走了，下午回来拿了一包解药。 挨个给上上，告诉黄天霸，尤云鹤说了，只此一回，如再敢踏进去半步，腿都给你们打断了。他这种解药啊，叫琢磨伤，专门伤你眼睛的，他是独门暗器，没他这种解药还不行。人家说了看我的面子，给这点解药把大伙救过来，再要去骚扰，是定杀不饶啊。 黄天霸一听，嘿，这真是啊，一件事接一件事。你说吧，这北斗山庄把这玉玺扔在那井里，扔在那利泉里，还归这尤云鹤管那片儿。嗯，看起来呀，这北斗山庄的二老是想借刀杀人呢，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引开，引到那边去。怎么办呢？现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天罡队人伤好了。 大波包抄，令人多取胜，就把他这立村就给他包围住，这边到立泉内把玉玺捞出来，这么大的事儿。但是黄天霸还有点恨，恨什么呢？这皇上你也是，让我们找玉玺嘛，还得秘密找，不能生养。你这不麻烦吗？官兵我们还不能调，一调这一打起来，容易把这事情走漏了。这黄天霸就等着这些人的伤势。

0: 最低得3天呢能消肿。狮子人这两天呢苦思冥想，什么计策也想不出来。黄天霸想我溜达溜达吧，我呀出来散散心，店房里待着闹心呢。他溜达出来，这一溜达出来啊，你看这何建府这街上挺热闹啊，做卖的做卖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走到狮子花街，离老远就听有人喊：“好，不错，行呀！”用眼睛一瞧啊，那围了一圈人，里边有打把式卖艺的，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行了，见长！这些人喊见长，跟您说吧，各位，就我的刀法啊，现在是天下独一无二，知道我跟谁学的吗？反也看不着里头谁说话，反这些人都应和了。哎呀，不知道啊，您跟谁学的？这人山人海呀、啊！这黄天霸一走一过，想打把式卖艺能跟谁学的？你有俩下绝不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花拳绣腿呀、啊！我告诉你，我跟学刀的人可了不得呀！啊，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
1: 耶，
0: 黄天霸想，嘿。跟我们一屯那人学的，哈，我们一屯那人谁呢？黄天霸也没太注意，老人家的名字大名鼎鼎，名震寰宇，叫黄三太。黄天霸就站住了，敢跟我爹学的？哎，我爹这徒弟不让打把式卖艺啊，这谁？我看看去。进来了，往里头一看呢，呵，正当中站一位。身高有8尺，像黑铁塔一样，这穿的衣着华贵，就这身梳着装，没有个30两、40两银子你都做不下来，就光这布料，况且就在这身武术着装上相能有100多颗宝珠，这大外中间都镶的是银珠啊，光芒四射。这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各式各样的刀，长刀、短刀、朴刀、快刀、尖刀、三棱马脚刀，嘿，这家伙修脚刀没有修脚刀，你反这么说吧，全是刀。这兵刃架子后边啊，站有20多位，都那仆人打扮，规规矩矩的。这人手里握着口刀，各位，我回来了，我的武功怎么样？好，我告诉你吧，我呀访了天下所有的面刀人，最后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打听到了，此人想当年小红门镖打猛虎，那乃是13省总镖头盛英老人家的顶门大弟子啊，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叫黄三太。人家都说黄三太老人家的刀法是天下一绝呀，我带了10000多两白银呢，我去了到那儿，我跪下了，结果呀感动了上天，感动老人家，破格得收了我做他的徒弟，教了我的武功，银子人家没要，老人家有的是钱啊，我师父说了，就你带这俩钱儿，你看看我的，就把那仓库打开了，我一瞅，我的妈，各位，里边多瞎话，能有个1几亿两银子？黄天霸吓一跳，嘿呦，我爹爹净过些清贫的日子，哎呦，我们家哪有那些钱呢？哦，我这两年没在家，我爹发了，成大款了，那意思。来讲收了个徒弟，他这模样能收我看着吧。我听爸讲，我别吱声。
2: 下面我给大家练一趟黄家刀。
0: 黄天霸呀，他是黄三太的儿子，瞅这趟刀法没认出来，不认识。
2: 我给练一趟黄家的镖。
0: 这拿出3只镖来，啪啪。黄天霸一想，我得教训教训。为啥呢？很简单，你这招摇过市，这是哗众取宠啊。

0: 你报我父亲的名，你要到外头惹祸去，兵帮这一打，你不把我父亲的腕子都整没了，好，武林当中行话就名都整没了，你这大街上吵着把火，你是黄三太的徒弟，真要蹦过来跟你比划，当就一脚给你扔个子。哦，外人一看，这就是黄三太的徒弟啊，就这模样啊。黄天霸一想啊，我得给你点教训。黄天霸一想，我当着众人面还不好损你，怎么办呢？死吧，这位就开折腾，折腾到中午，折腾累挺，一挥手，各位打道回府。他这还带打道回府呢。这些仆人气着哭着气着哭，抬兵人架子，你反正这么说嘛。忙碌这位溜溜达达往回走，这不少人呢。大少爷，你这功夫可了不得，最近呢、啊、我准备收徒弟，收他500个。走，黄天霸一想，这多热闹，收徒弟不收拉倒，一收收500多个。这人直扑自己家门口，或这大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喊白玉台阶，这人就往里走，黄天霸紧随其后。人家进去没人管，黄天霸往里头一迈步啊，人给拦住了。等一等，干什么？干什么？我找你们东家有点事儿。找东家？等会儿啊，你看俩人一前一后，人家进去了，黄天霸在外边等了吧，这就等。不大一刻，给家人处理了。你叫什么名？黄天霸想，现在我得说名了。在下在江都县差官，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姓黄，叫黄天霸，我的爹爹叫黄三太，就说要见你们东家，有事跟他说。这家人进去了，不大一刻，家人又出来了，我家东家说请您进去。嗯，天霸一想，这多奇怪，你要知道我来了，你不得接出来呀、啊，进去看看去吧。这就进来了。这个院儿啊，奇花异草啊，东西配房，东西耳房，正房。一看那人在那房檐底下站着，哎，走吧，你就是黄天霸呀？我师傅的儿子。请进来吧，请进来吧。这就进来，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也没问他名姓。朋友，你多认跟我父亲学的武功？
1: 前一年。
0: 黄天霸看了他练那玩意儿，在大街上乌扎扎练那玩意儿，凡是个练武术都能把他打倒了。这么办，我可不知道我爹收没收你，我验证验证你的武功，不知如何。
1: 那就请吧。
0: 两个来到后院，这一伸手不伸手，还子马了一伸手，吓得黄天霸机灵大一寒战，没到20兆面，一个反背倒毛，此人讲黄天霸是登倒在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四十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在大街上碰到这么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实际这个打把式卖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这黄天霸感觉到纳闷是什么呢？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报是自己父亲黄三泰的徒弟。这人说了，我是黄三泰的大弟子啊，我们的刀法的是独一无二，天下绝伦。这黄天霸看这位就有点纳闷了，我父亲没收过徒弟，即便收过也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一看见这刀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呐，你这哪是给我父亲往脸上贴金呢？你是抹灰呢？这黄天霸尾随而至，就来到这个人的家中啊。哎呦，这个院子这个阔呀，也没问这个人什么名姓，两人在这抽身撤步动手。为什么要动手呢？黄天霸说了，我要验证验证。我看看你是不是我们黄家的功夫。话是这么说，实际黄天霸行教训教训他。你下回啊，别上大街上卖狂去。你别把我父亲的腕子给整臭了。这腕子武林当中叫什么呢？就是名。你这是糟践我父亲。我父亲想当年小红门彪打猛虎，万岁爷赠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了得吗？那武林当中的人随便的让你把这名字给糟蹋了，受得了吗？所以黄天霸想教训他，但要教训这样的人呢，黄天霸用不着太动手，心中琢磨呀，我拿出三成的功力，我就能把你打躺下，不用多，就三成。可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二十几个照面。一开始动

的时候，这个人还稀松平常。没成想，在十八九、二十这三个照面之内，领不定来个大背螺旋腿，啪！正蹬到黄天霸的大胯上，把黄天霸的噔噔噔噔的咚啊！说这人咋这么能耐呀？这就怪黄天霸轻敌呀！黄天霸躺下了。朕往前紧跑几步，双膝点地跪倒：“黄大哥，小弟对不起了。”这人谁呀？我交代两句，这也是报了一脚之恨。这人福姓轩辕，皇帝姓，皇帝不姓轩辕吗？啊，姓轩辕。现在咱们国家呀，就一户姓轩辕的再没有了，这姓非常少。在清朝的时候，这姓也比较少，叫轩辕杰。他的父亲呢，叫轩辕龙光。老轩辕家就是练刀的，轩辕刀法，他们家是一大家族啊。另外，就是轩辕杰的父亲是个大财主，家中有钱，骡马成群，好不错的买卖不商，开了多少啊？就一个嗜好，喜欢练武，所以呢，就练祖传的轩辕刀法。这皇帝刀的贵族刀法，花架子，不实战，也不实在，是原来据传说是宫廷的一种武刀，就是皇上喝了酒，哎，在底下舞刀，舞刀舞剑吗？随那音乐。后来说不上怎么的，被哪位贵族公子哥啊，给演变成战场上打仗用的了。反正也不实战，实战力量上。赶到轩辕他父亲这代，家族族丁鼎旺。另外呢，这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这轩辕呢，就拎着刀去闯江湖去了。你看这人吃饱了喝得了，他蹭着了，想到外溜达溜达，背着刀，做了一身练武术的招装，到外头一逛的，偏赶上北京城南门开亮镖会。他一瞅黄三太在那台上，哎呦，这刀不错，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实际啊，他是票来了，京剧有票友吗？他是来票刀来了。这个京剧票友那票不出事儿，这玩意儿拿刀弄枪的容易票出事儿来。上去跟黄三太一比划，结果被黄三太当着一脚给踢倒在地。背刀他回来了，这大奶奶呀，一看丈夫回来了，就是轩辕杰的母亲啊，回来了，老头子回来了。挨了一脚的啊，给家好好待了吧，没什么事儿啊，听听戏舞的，别上外头溜达去了。我跟你说吧，你上外头去闯江湖去，我怕你出事儿，我后边都雇200多个保镖的暗中跟随的，你这何招的？你说我这两下子啊，反也别说了，反挨一脚回来心里头窝囊。把儿子叫过来，孩子啊，你得好好练，好好练刀啊。儿子也不小了，把老黄家刀弄来，别忘了，黄三太踢了我一脚，这一脚啊，想办法找回来。这轩辕杰啊，就开始练刀。没说这种刀法呀，不适合于战场上。它是一种搞娱乐的，喝酒底下舞刀舞剑，是表演形式的。干老轩辕死了，这轩辕杰长大了，这边家产全是他的，有钱阔。哎呀，他就想起父亲临死告诉那几句话：第一，要把轩辕刀法发扬光大，振兴武林。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想办法呀

0: 王家的刀法逃能来。第三件事儿，把那一脚之恨找回来。这三件大事都摆在这儿了。我头一件，发展轩辕家刀法，镇修林。轩辕家一想，这个恐怕我达不到，为什么？得受名人指点，高人传授。第二个，把老黄家刀法逃登来。对，我花钱买。这就开始可天下武林暗中打听，你会老黄家刀不？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时间长了，被一些江湖骗子知道了。你会了黄家刀吗？我会。好，教会我一套，给文银500两。那是钱呐，有不少人会不会也摸进来了。你反是就开始教，教完了不是吗？练了2年，这轩辕家告诉来啊，把教给我送过来，
1: 干什么去？
0: 我要闯江湖。闯江湖有坐轿的吗？嘿，人家坐的轿啊，弄了一杆大旗，黄地儿，绿飘带，上边有几个大字啊，振兴轩辕。这边写的是天下第一刀。这就拿了皇家刀法，就开始闯江湖去，坐了大轿，前呼后拥，跟了50多仆人啊，20多丫鬟。反正轩辕大奶奶不是吗？儿大不由娘啊。另外老头子临死的时候告诉了嘱咐儿子振兴轩辕家刀法，现在儿子搞振兴运动去了，我这做老太太的支持。孩子啊，娘，孩子啊，好好的啊，咱们家不怕花钱，越精动越好，影响力越大越好。行，就冲你这句话，娘啊，我再雇他50个吹喇叭的，20面锣鼓，买了3000挂鞭炮，这就踢踏踢踏的啦，通通咣。哎呦，这就有啊，何建福出发，开始往南走。没人敢惹。怎么没人敢惹呢？说实在的，知道这是练武术的，不知道啊，以为这轩辕家啊是精神病，嘿，受得了吗？有这么闯江湖的吗？大的人马拉了这么一圈啊，偏赶走到了湖北，遇着几个强盗给劫了。你看这大旗啊，这几个强盗也不认字儿，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看有大轿，还有丫鬟奴仆啊，吹了喇叭，以为可能是啊送亲的呢，哪家娶媳妇。嘿，这就拉家过去，一周轿帘里边干出个大老爷们来。这轩辕家一瞪眼珠子，心中暗想啊，好家伙，第一我是轩辕家的人，第二我是皇家刀法，谁敢惹我呀？这一道上他也没人敢碰我一根汗毛。小子嘞，拉家伙一动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啪叽趴下了，不是人对手，全都给人家了。大叫马匹银子回来了，他娘一看，孩子，这振兴这咋样啊？嘿，娘，这振兴的还行吧，反正就这几个人喘气儿的，我都带回来了，剩全扔到那儿。怎么的了？没人劫了？皇家刀法不好使啊？那还没练到地方，继续学。这回他可学尖了，我别逮谁问谁，你会不会呢？皇家刀法呀？我不能瞎问。轩辕家这个人呢有横力，我如果不把这刀法呀练到登峰造极，要不把老黄家的刀法得到手，我这辈子不娶媳妇啊，就随着我娘过。所以啊，上门提亲的老了有不少啊，知道人家有钱的。另外轩辕家这个人是个汉子，你看一家养女百家求啊，哪家有好小伙呢？姑娘家也上杆子。就这样，这回他学奸了，我别逮谁问谁是不是皇家刀法，我得秘密的打听打听。又打听，又下了1年半的功夫，反正是不是皇家刀法他也不知道， 咱叫。

0: 这回不是不弄两个礼炮，倒霉，他这两杆大旗倒霉。上个班怎么写的呢？真迹得传，皇家刀法。这边是振兴轩辕，独此一家。你看这两班还都带对联来的，我得的是皇家刀法，偏偏碰上了红旗李煜和张茂龙两哥俩。这老哥俩干什么？保镖去，回来怎么的？皇家刀法。嘿呦，这是咱们大哥家刀法呀！啊，比划比划看看，莫非咱哥收徒弟了？也不对，上去了。这张茂龙啊，把宝剑拉出来了。请问这位朋友，您得的是哪家皇家刀法？说出来吓死你！说，老人家家住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姓黄。我数个字儿说，黄三太。趴下没？没趴下，我趴下干嘛呀？听懂了吧？我是轩辕家的人，跟你说我是画二合一，把轩辕家的刀法皇家刀拧在一起，独创了轩辕黄刀法。嘿，这好，自己起出名来了。我这是轩辕黄，我看你像黄鼠狼。张茂龙一想，我哥能收这样徒弟吗？那我验证验证怎么样？俩人交上手了。张茂龙收拾他不跟玩似的吗？几家伙呀，给弄胳膊。张茂龙乐着，小伙子，你这没有一招是皇家的刀法呀，你下回可别这么报了。就您这闯江湖这举动啊，我还第一马见着过。我看您这不是闯江湖呢，你这是送亲呢，你这是娶媳妇呢，好像你有这么闯江湖的。另外来讲，你这么暴，你本身给人老黄家抹黑。我劝你啊，要想真正学到皇家刀法，你得亲临到望江港大黄庄。你如果羡慕皇家刀法，你可以跪在黄三太的膝下冲上磕头拜师学艺。你这哪有一招皇家刀法？就这么地，再会。人骑马走了。他老哥坐地寻思半天，对呀，我这一招皇家刀法没有，不行，我还得回家。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他娘问孩子，这怎么样？娘，上次是带气儿的我领回来了，剩东西都领扔那儿了。这回不是吗？反都领回来了，反正挨揍了。就我儿出息了，完咋地？这回都整回来了。老太太一想啊，还出息了，上次前样劫去了，劫样也弄去了，弄几个人回来了，这回不是吗？连吹喇叭的都领回来了，喇叭杆子也砍回来了，这就行啊，我儿出息了。娘，我得亲自前去学艺啊。你给我带俩钱，我多了瞎话，我带他5000两银票，我亲自前望江港大黄庄去找黄三太去。我跟他学皇家刀法，完了我再报一脚之恨。老太太给拿了5000两银票，让两个老奴仆跟随。你们两个年岁大啊，好好照顾照顾他。娘，就这么地了，孩儿走了。这轩辕剑离开何剑湖，直奔望江港大黄庄，才引出一段偷师学艺。散会。黄天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0: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太宗李世民。这太子建成来了封请柬，请这李世民过府饮宴。这李世民就要去，可这师姐程咬金呢，就把这李世民的家人叫来了，说你呀，到那棺材铺给我买口棺材，就拉到这太子建成的府门外等着。一会儿你们家老爷秦王要死了，你把他装到棺材里头就埋了就完了。李世民看了一眼程咬金，你这什么意思？我哥哥请我饮酒，怎么的要害我呀？哎哎，说对了，就是要害你呀、啊！可能吗？什么叫可能啊？不信，你就好好琢磨琢磨。你要不信，你就去。李世民一跺脚，我去就去。我就不信我的哥哥能对我下毒手。秦王李世民没管三七二十一，这就由打秦王府奔建成的家中太子府。说这个李建成真要害李世民吗？真让程咬金给猜对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李世民统领三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大唐的一统江山。说这个大唐的到来是李世民的全部功劳吗？即便不是全部，也得说占一半，甚至一大半还多。说那一半呢，那一半就是他的父亲李渊的英明之道。这李世民在外边打仗，那么这个太子李建成就在京都坐镇，帮助他父亲处理朝政。可是这李世民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这个力量也越来越足，这个势力也越来越大。底下战将千员呢，这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造成一种威胁，特别是决定一些国家大事的时候，这个李渊基本上都是听从李世民的。因为很多外围的事，像对待突厥的事儿，对待南方的一些割据势力的事情，他都听着李世民的。李建成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没能耐。那么李渊呢，作为父亲的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李渊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们哥俩别打起来就行。也想为这李建成建点军功。偏巧有一年南方有一伙人叛乱，结果李渊就把李建成派去了，荡平这股贼寇。可这李建成到那也倒霉，打了三天，带去20万军队被人打散了，就剩他一个人跑回来了。最后李渊没办法，就派李世民去了，结果李世民就带了5万军队到那儿，是一马平川呢，荡平了贼寇。这个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就这一场仗李世民的声望更高了，就盖过了太子。

朝中不少大臣们呢，都站到了李世民这一边，包括朝中的宰相，所以李建成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这个齐王李元吉，就是李老四，一看太子这模样，他就知道这太子心中想什么，就跟这太子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商量：“哥哥，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二哥现在是越干越猛，越干越凶，整个一大唐猛男，对吧？现在他建立军功，资历又老，为人处事，又那么帅气，大伙都站在李世民那儿，他给你造成了威胁，你是深怕他夺你这皇子之位吧？我看呢，也在三玄上，早晚有一天，这个李世民会把你弄倒，他自己当上皇上。四弟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下手啊，铲除后患呢、啊？别的什么都别想，别看那是咱们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啊！为了大唐盛世，为了大唐的一统江山，为了你能当上皇上，我看你呀、啊，就一咬牙一瞪眼，愿意谁谁吧。左六也是这么事儿的，这事儿要漏了的话，咱们父皇能不能怪罪于我呀？说句真话，现在父皇也是心中十分担心呐、啊。他现在已经到年岁了，万一有一天驾转瑶池宾天而去，他担心的是你们哥俩打起来，他恨不得在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一个活下来，一个跟他一起走，跟他一起去，跟他一起死，明白吗？说句良心话，我看父亲这两天看你不是顺眼，所以呀、啊，你就早点动手。就这么地了。李建成一瞪眼珠子，觉得李元吉说的有道理，可怎么整死这李世民呢？李世民的声望太高了，军中的明星大腕，朝中的名人啊，明面上去杀李世民去，能杀得了吗？人家秦王府光护卫队就3000多人，底下这些战将那都是以一挡十的，秦琼、秦叔宝那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那秦琼一个人就难对付，再加上这程咬金八卦宣华府，这斧子啊，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就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大白天干秦王李世民去，那有病，那是脑袋让门公子抽了。这哥俩一合计，这么办吧，咱们就啊把他请来，就说过府饮宴，喝酒叙叙旧，咱们就给他来一个酒中下毒，就把他毒死算了。即便父皇怪罪下来，咱们就说他肠胃不好，有肠炎胃病，与咱没关系。就这么地，就这么的，太子李建成就给这秦王李世民下了一封请柬，这酒宴也就摆上了。不大一会儿，外边来人报：“报，秦王到，请。”滴哩哒啦滴哩哒，咚咚隆咚与咚咚，滴哩哒啦滴滴哒，咚咚隆咚咚咚，嗡儿吧，滴哒啦哒哒哒啦哒嘞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怎么的？两廊洞月呀，鼓乐喧天。李世民没带护卫队来，哥兄弟相见，便装而至，吓得大叫了，拾级而上，齐王李元吉得接出去。太子不用到门外迎接，那齐王得接，齐王是弟弟。哎呦，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小弟这厢有礼。兄弟啊，最近胖了，那当然了，不打仗了嘛，这不打仗了，我这给家就养膘。哎呀，打仗的时候你说那么吃，他也不长膘，这不打仗了，吃一点儿，这体重就增加。请请请，二走，

0: 两个携手来外，这就来到大厅啊。这个大厅这酒宴早已摆好，上边坐了太子建成，微微欠身，二弟，赶紧坐，给太子见礼。免了免了免了，咱们两个亲兄弟何必说这个？来坐下，开席。喊声开席，这就上菜。外边的歌舞班子，跳舞的马上就起舞。这酒喝的挺顺当，可在第四壶酒上，这就变了样了。端上一壶酒来，这壶有毛病，这酒壶叫什么？叫转心壶。两边的，中间有这么一个隔层，这边是好酒，这边是毒酒。倒好酒的时候，哎，上面的壶盖这么一拧，就给这太子建成倒上了。倒到秦王李世民这儿，这又拧回来，这都是偷子做的，不让你李世民看见。哎，把这毒酒给李世民倒上了。这壶啊，这壶是西洋人做的，这变戏法用的那个，哎，那壶叫八宝转心壶。就给李世民把这毒酒倒上，李世民呢没在这意，请请，这就把这酒周进去了。这一周进去啊，他这个毒药特殊，得过半个时辰，这药力才能上来。所以当李世民喝完这杯毒酒之后，李建成琢磨呀，你别死在我家，咱们立刻散席，你出这大门口我就不管你了，等我父皇怪罪下来，这事儿与我没关系。他喝完酒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了，哎，这就一了了之。这李建成一看这李世民把这杯毒酒喝下去之后，他一使眼神儿，这早已导演好了。那边上那管家噔噔噔跑过来，就假装着在李建成那耳朵根底下，给人外表看的就是有急事儿来报，实际他趴在李建成这耳朵根底下说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到板凳上，扁担非要绑到了板凳上。啊！李建成假装的，吓了一跳，往起一站，你说什么？这管家差点整漏了，回禀太子，我说吃不得皮，不是，现在就出现了那个大事儿。哪个大事儿啊？他俩还没和解好。哎呀，原来如此。李建成往起一站，来到李世民切近，二弟呀，实在对不起，我家后院有点大事，我急忙要处理，所以我看酒宴咱们就到这儿吧，改日再饮。你看人家有事儿。另外虽说是亲兄弟吧，人家现在都有身份的人，人家是太子啊，将来的皇上，自己就是秦王呗。赶紧站起来给太子见礼。那我现在就走。好好，我就不送了啊。齐王元吉啊，你替我送送市民。哎，是。这就把李世民送出来了。到门口跟元吉分别，李世民上了大轿，这个轿就到了家门口。大门打开，轿进到院中，李世民下轿，院当中程咬金搁那站着。李世民呐，迈着方步，倒背的手来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呐，你不说我到太子府饮酒必死无疑吗？你不说他摆的鸿门宴吗？你不说他对我要下毒手吗？你不说我去就非死不可吗？啊，你看我现在啊，没死在他那府中，我回到家中，看起来我没死他那儿，非死这儿不可。啪！刚说到这儿，眼前发花，脑子嗡一下，腹内剧痛，一翻了白眼根子，啊，啪，倒在那儿。程咬金一看，呀，没死他那儿，这回家死，这奔家心急呀，来人呐，快点相救！哈，哎呀，这府上就忙乱套了，赶紧把齐王府的医生找来。 哎呀，特意跑到皇宫把那御医找来五六个，大家开始给亲王李世民治病。一看这脸色，一看这眼神，一看这舌苔，知道中了毒了，赶紧灌药。这就开始往里灌药，洗胃洗肠子，折腾两个多时辰呢，总算把李世民给折腾过来了。这得回啊是救的及时啊，如果要救的不及时，李世民就撒手而去，命没了。半个多时辰，亲王李世民缓过来了，哎呀，痛死我也！这大伙围过来得问呢，怎么事儿？齐王李世民就把如何过府饮宴，喝了酒。当时我感觉这个酒啊，和第一壶不一样，有点异味，但是我也没往心里去。人家府中有事儿，我这就急忙往回赶。程咬金呢一乐，那个酒就是毒酒，他来啷啷啷啷啷啷啷。李世民手下这些武将，一个个全把兵刃拔出来。干什么？这要找太子建成玩命，害我们秦王，给下毒酒，找他玩命，整死他。这就往外闯。秦王李世民挣扎起来，一抬手，慢，都给我住手。这些武将就站住了。李世民呢，喘了口气儿。各位呀、啊，查无实据，你说人家酒下毒了，结果我病犯在家中，两下争执起来，引起内乱，那就麻烦了。此事我可禀报父皇，自然能求个公断。大伙一看李世民这么说，都不言语了，人家说的有道理。你到那儿噼里啪嚓的跟人叫号叫板，打起来呢，那京城不就乱套了吗？什么事情得顾全大局。另外人家说了，谁说我给你下毒了？你回家得了什么怪病？你闹了禽流感呢？你也怨我们呐？那年头啊，还不知道什么叫禽流感呢。反总而言之一句话，李世民话说到这儿了，大伙巴嗒巴嗒嘴，把这股气儿咽下去了。第二天，李世民进皇宫，见到了李渊，就把昨天发生的一切对这高祖李渊说了一遍。李渊捋着胡子，心里在琢磨，这事儿背不住是建成干的，建成真这样能下去毒手？世民呐、啊，你确确实实没得什么病到那儿饮酒吗？父皇啊，我什么病也没有，回来之后我是大吐不止，医生诊断我是中了毒。也许他那饭菜呀、啊、不干净。李渊呢为啥要这么说呢？把这事情我得压服下去，不能让他们兄弟之间产生隔膜。也许是建成要害市民，也许是市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反总而言之，李渊想息事宁人，把这事儿给他摁下去。回过头来，李渊当着李世民的面把李建成太子叫来了，先是训斥一段，怎么搞的？你弟弟在你府上吃完酒回去之后就大吐不止，就中了毒了，是不是你在酒中下了毒了？还是这个吃的东西不干净，中了什么毒了？这李建成是大声喊冤呢、啊，父皇啊，冤枉啊！我害谁？我能害我弟弟啊？那是我亲弟弟啊，我们一奶同胞啊。另外，我害他没有道理呀、啊。你看，昨天晚上我半夜也闹肚子了。你要不信，问问我府中之人，问我的家人，你就知道了。我也闹肚子，我也是大吐不止，最后吃了药才安稳下来。二弟呀、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我李建成要害你。
1: 李靖。

0: 建成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这李渊呢，看着李建成，不像是假的。市民呐，你哥哥已经把话说到这种份上，可能你也是误怪他了，也许啊，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啊，就拉倒吧，回去回去回去。哎，李渊把这事儿给稳定下来了。李世民回来，就对手下人秦琼、王伯党、程咬金等人，还有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谁？就尉迟恭啊。你看咱们现在老百姓过年啊，家里贴那门神，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是两个门神，这是一种民俗的说法。咱们呢不把它列入正史，但历史上在唐朝的秦王府中确实有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这都是唐代的名将。就把晋桓公跟父亲这番话说了一遍，大伙你看我，我看你，既然人家李氏父子都把这事儿给平息下来了，咱们还闹什么呢？秦王不说什么，咱们就不能说什么。天到了晚上了，这程咬金喝点酒，他在这后院就溜达出来了，就到了尉迟敬德和秦琼这屋中。这些人呢，有家也不回，成天在秦王府中待着。实际秦琼和程咬金等人现在已经都是官了，这官位还不小呢，有的都被封为了公，达到了爵位。程咬金一迈门槛来到尉迟恭的屋中，这时候老程心里想，我呀不能让这事儿消停下来，今天我就要鼓捣他们夜进太子府摘太子李建成的人头。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前文书咱们说的程咬金喝了点酒，他就来到了尉迟恭和秦叔宝的屋中，几个人一见面免不了客气一番。随后程咬金呢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现在太子建成害秦王，咱不能不管，这秦王是仁义君子啊，他不忍心下手，咱们不能作弊上官呢，这事儿咱们应该管。秦琼眉毛往上抬了抬，你说怎么管？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咱们组织一个敢死队，闯进太子建成的家中，要他的人头，就完了吧，一切都平息了。然后皇上封秦王为太子，将来老皇上驾崩，秦王继位，那就有咱们吃的，有咱们喝的。这些都是武将家风，说干就干，这就马上准备。可没想到这事儿马上被秦王李世民知道了，听完之后如雷轰顶啊，怎么的，要杀太子去？我的妈，这京都不乱了吗？急忙由前院赶到了后院，一看这些武将们呢已经都上了马了，准备在这秦王府的后院出去。李世民张开双臂，各位停住，我知道大家一片苦心，为我李家江山社稷着想，但有一点你们能不能想到，咱们杀了太子势必引起京都大乱，此时突厥也好，咱们的敌人也好，趁机而入，恐怕咱们江山不保，请大家灭去心头火，我自有办法，苦苦的相劝。大伙一看秦王眼泪都落下来了，行了，那就散了吧，你不干我们干，那有啥意思，你说的也在理。结果程咬金这计没实施得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太子李建成，害秦王李世民没害了，他把这齐王李元吉找来了，怎么办呢兄弟，上一次那毒酒没毒死李世民，不但没毒死他，反而父皇已知此事，险些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啊！你看下一步怎么办？这李元吉巴嗒巴嗒嘴，我跟你讲吧，大哥，咱们惧怕秦王什么？为什么咱们要害怕这秦王？原因很简单，不就是秦王手下战将千员，手握重兵吗？对咱们造成了威胁，咱们来个釜底抽薪不就完了吗？咱们一是拉拢，二是收买，把秦王手下的那人都收拢过来，让他孤立成了光杆司令，咱就不怕他了。嗯，贤弟言之有理。就这么的，这个太子李建成和这个齐王元吉就开始花钱的运动啊，收买秦王李世民手下这些爱将。第一个他收买秦琼，收买一半的时候，太子李建成给自己一大嘴巴，啪，我这愚蠢，你说那秦琼秦叔宝跟那秦王李世民两个人多个脑袋差个姓，好的一个人似的，那就是李世民的半拉命，我收买他干嘛呀，我还不如直接收买李世民得了，你这我这多愚蠢，你说这啊，方向不明，调转枪口。哎，程咬金赶他说完了，自己又给自己一个嘴巴，那程咬金是李世民那半拉身体，那是跟秦王李世民都嘎嘎铁，都铁子，我能收买来吗？哎，尉迟恭，这尉迟恭可是一员勇将啊，那可了不得，背力过人呢、啊、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对，收买尉迟恭。就趁着尉迟恭打猎的时候，
这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追上去了。这尉迟恭就带了几个随从，正在郊外玩呢，打猎呢。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来了，拉了一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拉了一车，就放到了尉迟恭的切近。尉迟恭一看是太子来了，急忙翻身下马给太子见礼。哎呦，尉迟将军，赶紧请起。尉迟将军呐、啊，你呀、啊，战功显赫，功勋卓越呀、啊，我佩服的五斧投地啊！这个咱们交个朋友，嗯、啊，这个朋友见面得有见面礼呀、啊。看见没？这一车金银财宝，一车好东西，我全给你了。日后咱们交个朋友。太子，我这别说别的了，就这么地，走，翻身上马。他走了，来到自己的太子府，到门前，远带住马缰绳，翻身下马，抬头一看，怎么的？送给尉迟恭那车金银财宝早已在门口放着呢。那把门的就告诉太子李建成，方才呀、啊、尉迟将军来了，说谢谢太子的好意，谢谢太子的恩情，交朋友可以，他有句话，太子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讲交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他说了，就是不能背叛秦王李世民。如果涉及到背叛秦王李世民的半点事儿，他都不干。不但这样，这尉迟恭说了，你要敢伤害李世民一根汗毛，他让太子你用眼皮把那根汗毛夹起来啊！这个狗奴才，收买人没收买到手。拉拢腐蚀秦王李世民手下这支爱将没有成功。

这可怎么办？现在这热闹，太子李建成晚上做梦都噩梦惊醒了，他臀如电枕，总感觉到亲王李世民手拿一把刀在他的身背后弹到他的肩头上，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睡不着。这时候袁吉就说了，大哥呀，你不要上火了，好事来了。明天李世民在教军场检阅三军，我呀已经买通了一个弓箭手，这个人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在这个队伍里边藏着。李世民骑着马在眼前一过，他弯弓搭箭，准能射死李世民。我已经花重金把这人买通了，此人姓张，叫张如志。哦，真的吗？真的。明天正晌午时，李世民检阅三军，这弓箭手射杀李世民，妥了，一切都完事儿，你就等着好消息吧。可当天晚上，就在秦王府李世民的家中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被这齐王袁吉买通那个神箭手张如之。秦王啊，我是一弓箭手，也就在前天，这个齐王袁吉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他府中，给我100两黄金呢、啊，说在您教军场检阅的时候，让我在队伍之中放冷箭。哎呀，我拿着这个金子，我是不能不当面答应啊！我要不答应他，我都出不来他齐王府啊！我回去之后左思右想，心中忐忑而不安。您是一个贤明之主啊，您是大贤之人，天下人所共知，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就跟您如实说了吧，这就是太子和袁吉让我暗下无常啊！李世民一拍桌子，你讲的可都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好吧，来呀，给他安排住处，你也不要回到军营了，危险，万一此事走漏风声，齐王下令斩你人头。就把这弓箭手养在了家中。这时候李世民可闹了心，就在屋里来回转，左思右想，拍脑瓜门子转，我这个哥哥和我这个弟弟对我这样无情怎么办？程咬金推门进来了，你看怎么样啊，齐王啊，我没说错吧？他不可能饶了你，他学学摸摸找时机要害你，你可要知道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的，万一哪一天你睡着了，对不对？那就危险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找几个人大伙研究研究。这就把房玄龄，那房玄龄那是有能耐人呢、啊、那是智囊式的人物。把房玄龄、秦叔宝、尉迟恭、侯君集这些能杀惯战懂韬略的人全找来了，紧急开个会。大伙一致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既然他不仁，咱们就不义，干脆亲王啊，你就下了决心吧，伸手杀死建成元吉。那就这么的。亲王李世民含了眼泪，大伙都心里都知道啊，李世民现在的心是把抓柔肠，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因为大伙都明白，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一奶同胞，兄弟互相的残杀。哎，李世民打了开手，赶紧部署战斗计划。这部署战斗计划怎么部署呢？因为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每一天上早朝，由他太子府够奔皇宫必经之路玄武门，就在这么个地方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埋伏兵员，一鼓拿下

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一咱们同乡，二来您忘了吗，当年您救过我的命。那好了，您别说旁的了，这一百两黄金拿去买杯茶，小子不敢拿，拿，哎，收买了何丽。简短接说，第二天早晨，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汇合在一起，准备上朝。建成就觉得闹心，这心呢，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有点不舒服。齐王元吉就问：“哥哥，您怎么了？我怎么就感觉到闹心呢？这心里头无着落，这心里头一点招没有，空荡荡的。可能啊，你腹中饥饿啊，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呦，到时间了，赶紧上朝。”咚咚，这上朝得提前走。天头还没亮呢，这个时候按时间计算的话，搁现在的时间也就是4点多钟，就得奔朝堂。这大队人马就出来了，保护建成元吉的有200多人，这200多人护卫队个个厉害，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丢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棒小伙，一个个都打两下子，这护卫队保护了太子和齐王，这就由打府中出来，就眼见了到玄武门了。头天晚上半夜子时的时候，秦王李世民、程咬金、秦琼、秦叔宝等人早已带领1000名刀斧手埋伏在玄武门的左右，在那儿耐心的等待。此时秦王李世民的心是翻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就琢磨我这么做对不对。可是这秦琼、秦叔宝已经探透了秦王的心思，就在边上一个劲儿的劝：“您做得对，真的对。”就在这儿模棱两可的时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队伍到了，这就到了玄武门了。这个往天这个队伍到了玄武门，那个玄武门开开了，早早的等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可今天到了门口了，这何丽也没下令，城门上这个玄武门上边是静悄悄的，一个兵卒都没有，也没人给开门。这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就纳闷，怎么事儿？喂，开门，开门呐！喊了两声，杳无音信。哎呀，元吉就是一愣，感觉到大事不好，他一带马的丝缰，勒马攀花，就要往回跑。完了！就在这时啊，李世民是一声断破，给我拿下了，1000名刀斧手冲出来，几员大将冲出来，如猛虎下山一个样，气得咔嚓气得咔嚓往前这么一堆。那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也不是好惹的，特别齐王元吉总在战场上打仗啊，经验十足，那是临危不惧。这时候李世民这匹马直接就扑奔齐王元吉来了。这齐王元吉一看，我这踩来了，愣愣肋下拉出宝剑，这不像在战场上带重家伙，就是随身佩剑。一看李世民冲将过来，他往前一挥着剑，李世民这剑也迎出来了，啪碰在一起呀，这剑一碰到一起，打出一道火光来。就在这马背上，齐王元吉一探手，就把李世民的盔甲给刀住了。因为二马一错蹬，他一反手，咔嚓拉住了李世民的盔甲。这好，

0: 两个人这么一撕一拽，滚在马下，是打在一起，扭成一团呢。就在这个时候，边上冲过来尉迟恭，噗一枪扎在了袁吉的后背上，啪把这尸体就给挑出去了。尸体拽在当场，一掉枪口，这尉迟恭就扑奔太子建成下来了。这时候李世民一翻身上马，尉迟恭闪在一旁。太子建成一看，我的妈呀，大势已去，手下人被杀的，被砍的，尸体躺了一地，这小子玩了命的跑，救命啊，我是太子。这李世民在后边一打马的三叉骨，啪，这就追下来了。跑出几丈开外，李世民拿出弓箭，走兽虎里拽出凋零箭，弓拉四满月，箭走四凋零，啪，啪，尸体栽在当场，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李世民跳下马来，来到太子李建成的前近，刚要用宝剑剁下李建成的尸首，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尉迟恭上来：“主公啊，住手！啊，为什么？主公，将来你登上九五大位，此事传到民间，对你有影响。”说完这句话，尉迟恭一探背，用宝剑剁下了建成的人头，往上一举。这个事儿，就说是我干的。这话有道理，你将来当上皇上了，杀兄诛弟，这是大逆之人呢。那在你的历史，你的人生历史上，那有污点呢。这个事儿都由我来承担。由此可见，尉迟恭是深明大义。这李世民一看建成也死了，袁吉也死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旁边过来秦琼：“秦王，你直接进宫陈述此事。”这李世民提着建成、袁吉的人头步入皇宫，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6: 阿飞只觉得胃也在痉挛收缩，突然弯下腰呕吐起来，

0: 他吐的是苦水，只有苦水，因为这一两天来他根本就没有吃什么。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我永远都在等着你。这是阿飞最心爱的人说的话，为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死。可是李寻欢不但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平生所见人格最伟大的人。他能站在这里看着别人去杀李寻欢吗？他继续呕吐，现在他吐的是鲜血。李寻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也分不出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他甚至连动都不能动，因为他所有的关节处的穴道都已被点住，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已被囚禁在这里十了多天。就算他的穴道没有被困住，饥饿也早已消磨了他的力量。此时金无命在冷冷地瞧着他，李寻欢软软地倒在了角落里，就像是只已被掏空了的麻袋。地室中很暗，看不清他的面色和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他褴褛肮脏的衣衫、憔悴疲倦的神态和那双充满了悲伤绝望的眼睛。金无命突然说道：“这就是李寻欢。”龙啸云点了点头：“啊，是。”他就是李寻欢。金无命仿佛有些失望，又有些不信，再追问了一句：“这就是小李探花？”龙小云抢着说道：“哎，就算是雄狮猛虎，被饿了十了多天呢，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龙小云叹息着说道：“哎，我们不愿这样对他，可是呢，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呀。经过上次的教训，我不愿再有任何意外。”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突然又问道：“他的刀呢？”龙啸云考虑着，沉吟着：“金先生是不是啊？”想看一看他的刀。金无命没有回答，因为这句话根本就是多问。龙啸云终于自怀中取出一把刀，这个刀很轻很短很薄，几乎宛如一片柳叶。金无命轻扶着刀锋，仿佛不忍释手。龙啸云笑着说道：“这不过是把很普通的刀，并不能算是利器。”
1: 利器？凭你这种人也配谈论利器？
0: 他眼睛突然扫向龙啸云，冷冷说道：“
1: 你可知道什么是利器？”
0: 他的眼睛虽然灰暗无光，但却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鬼奇妖异之力，就好像你在梦中见到了妖魔之眼，令你醒来后还是觉得同样的可怕。龙啸云觉得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勉强地笑道：“那请指教。”金无命眼睛这才回到刀锋上，缓缓说道：“
1: 能杀人的就是利器，否则纵有干将莫邪，到了你这种人的手上啊，也就算不得利器了。”
2: 金先生的见解的确精辟啊，令人……
0: 金无意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突然又说道：“
1: 你可知道至今有多少人死在这种刀下？”
2: 这只怕已数不清了。
1: 数得清？
0: 金钱帮之崛起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在创立之前， 却已不知道经过多久的策划，上官金虹最服膺的两句话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钱帮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中威震天下，并不是运气。龙啸云也听说过，金钱帮在没创立之前，就已将江湖中每个小有名气的人的来历底细是全部的调查得清清楚楚。这要花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呀、啊？龙啸云始终不能相信，此刻忍不住地问道：“
2: 真的数得清？那有多少人呐？”“
1: 76个。”这76人中没有一人武功比你差。
0: 龙啸云只能陪笑，目光缓缓转向李寻欢，像是还要他证明一下金无命说的这个数字是否可对，但李寻欢却是连点头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龙啸云眨着眼突然笑道：“
2: 李寻欢自己若也死在这种刀下，那才真是大快人心。”
0: 他的话音未说完，刀光一闪飞向李寻欢。龙啸云几乎开心的要叫了起来，但刀光并没有笔直击向李寻欢的咽喉，半途中突然一折，当的一声落在了李寻欢身旁的石地上。
1: 原来金无命用暗器的手法也不错。
0: 金无命突然说道：“
1: 解开他的穴道。”
0: 龙啸云吓了一跳：“
2: 哎啊！”可是
0: 金无命还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厉声说道：“
1: 我说解开他的穴道。”
0: 龙啸云父子对望了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哎呀，上官帮主，
2: 要的只是李寻欢啊，并不在乎他是死的还是活的。
0: 龙啸云接着龙啸云的话说：“上官老伯以滴酒不沾，自然也很讨厌酒鬼。真正的酒鬼只有死才能不喝酒，才会令人看得顺眼些。”龙啸云目光闪动着：“
2: 何况带个死人回去，总比带活人方便得多，也绝不会再有任何意外。”
0: 龙啸云又接着说道：“但金先生自然不会向一个全无反抗之力的人出手，所以。”
1: 金无命厉声地说道：“你们的话太多了。”
2: 是，
0: 哎呀，那在下就去解开他的穴道。出手点穴的人是龙啸云，要解开自然很容易。龙啸云拍了拍李寻欢的肩头，柔声地说道：“
2: 兄弟呀、啊，兄弟，看来金先生是想和你一较高下呀。金先生的剑法高绝天下，兄弟你出手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呀。”
0: 到了这种时候，他居然还能将兄弟两个字叫出来，而且叫得深情款款，好像真的很关心。这种人你能不佩服他吗？
1: 李寻欢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已无话可说，只是苦涩地笑了笑，慢慢地捡起了身旁的刀。
0: 他凝住着手里的刀，目中似已有眼泪将落。这的确是名满天下、力不虚发的小李飞刀。现在刀已回到他的手里，可是他还有力气将这把刀发出吗？美人迟暮，英雄末路，都是世上最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悲哀最令人同情，也最令人惋惜。但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同情他李寻欢，更没有人惋惜他李寻欢。
1: 龙啸云

0: 光中闪动着皎洁的笑意，悠然地说道：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一次不知道还灵不灵呢？李寻欢抬头瞧了他一阵，又慢慢地低下了头。金无命缓缓说道：我要杀人，一定先给人一个机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李寻欢笑了笑，笑得很凄凉。好，你站起来吧。李寻欢喘息着，又咳嗽了起来。龙小云眨着眼睛：李大叔若已站不起来，小侄可以扶你一把。他眨了眨眼睛，立刻又接着笑道：但我看来这根本是用不着的，据说李大叔的飞刀不但能坐着发，就连躺着时啊，发出来也同样的准。李寻欢叹息了一声，似乎想说话，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已有一人冲了进来。阿飞，阿飞的脸全无丝毫血色，嘴角却带着丝血迹。在这片刻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他飞一般的冲了进来，但身形在这一刹那间就停顿，一停顿就静如山石。金无命看着他：你还不死心？李寻欢的头已抬起，目中又似有热泪盈眶。阿飞瞧了他一眼，只瞧了一眼，就转过头对着金无命一字字说道：要杀他，就得先杀我。他说得很沉着，很镇静，并没有激动，这更显示出他的决心。金无命灰色的眼睛里又起了种很奇特的变化。
1: 哦，你已不再关心林仙儿。
0: 我死了，林仙儿还能活下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虽然还是同样的镇静，但目光中却不仅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呼吸似也有些困难。这并没有瞒过金无命，他心里似乎立刻得到了某种奇特的安慰和解脱，淡淡地说：
1: 你不怕他伤心？
0: 活着不安就不如死，我若不死，他更伤心。
1: 你认为他是那种人？
0: 当然。在阿飞的心目中，林仙儿不但是仙子，也是圣女。金无命嘴角突然露出一丝笑意，谁也没有看过他的笑，连自己都已几乎忘去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笑的。他笑得很奇怪，因为他脸上的肌肉已不习惯笑，已僵硬。他从不愿意笑，因为笑可令人软化。但这种笑却不同，这种笑如剑，只不过剑伤的是人命，这种笑伤的却是人心。阿飞竟完全不懂他为何而发笑，冷冷地说道：你不必笑，你虽有八成机会杀我，但也有两成死在我的剑下。金无命的笑容已消失不见了。
1: 我说过不杀你，就一定会留下你的命。
0: 不必，
1: 我要你活着看着。
0: 这句话还没说完，剑光已飞出，剑光相击如闪电，但还有一道光芒比剑更快，那是什么呢？骤然间，所有的光芒都消失了，所有的动作也都停止了。
2: 金无命的剑已刺入了阿飞的肩胛，但只刺入了两分，
1: 阿飞的剑距离金无命的咽喉还有4寸，金无命的肩上的血已开始渗出，渗入了衣服，染红了衣服。金无命的剑为何没有刺下去？金无命的肩胛处斜插着一把刀，小李飞刀。是什么神奇的魔力使李寻欢能发出这把刀来？龙小云父子的脸色苍白，手在发抖，一步步向后退，退到了墙角。他父子心里都很奇怪，李寻欢是哪里来的力量发刀的？李寻欢已站了起来，金无命缓缓地转过头，凝视着李寻欢，死灰色的眼睛中还是全无表情，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说道：“好刀。”李寻欢笑了笑，并不很好，只不过是你啊，先对我有了轻视之心，竟全没有将我放在眼里，否则我未必能伤到你。金无命冷笑一声，你能骗过我就是你的本事，你就比我强。我并没有骗你，也没有说我李寻欢不能发刀，只不过是你自己这么想而已，是你自己的眼睛啊骗了自己。金无命沉默了半晌，一字字说：“是错的是我，不是你。”李寻欢叹了口气：“哎，很好啊，你虽是凶手却不是小人。”金无命眼角溜过龙啸云父子，冷冷地说：“小人还不配做凶手。”好，你走吧。金无命厉声地说道：“你为何不杀我？”“因为你也没有要杀我的朋友。”金无命低下了头，望着自己肩上的刀，缓缓地说道：“但我这一剑本想废去他阿飞这条手臂的。”“我知道，你这一刀却很轻。人与我一分，我报他3分。”金无命豁然抬头凝视着他，虽然没有说一个字，但目中竟有了种奇特的变化，就好像他在瞧着上官金鸿是一样。李寻欢缓缓地又说道：“我呀，还要告诉你两件事。”“你说。”“我虽伤了76个人，其中呢，却有28人并没有死。死的都是实在该死的。”金无命默然，李寻欢低低咳嗽了几声，接着又说道：“我这一生啊，从未杀错过一个人，所以我指望你以后在杀人之前多想想，多考虑考虑。”金无命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也在听。”“我从不愿受人恩情，更不愿听人教训。”说到这里，他突然在肩上那把刀的刀把上用力这么一拍，露在外边的刀锋直插入了肉，直至刀把，鲜血涌出，当的一声，剑已经落在地上。金无命的身子晃了晃，但脸上还是冷如岩石，硬如岩石，完全没有半分痛苦之色，甚至连一根肌肉都没有颤抖。他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再瞧任何人一眼，大步地走了出去。英雄？什么叫做英雄？难道这就是英雄？英雄所代表的意思，往往就是冷酷、残忍、寂寞、无情。也有人曾经替英雄下过定义，那就是杀人如草，好赌如狂，好酒如渴，好命如色。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英雄 也有另一种。

但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世人要有几人呢？英雄也许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要做哪种英雄，都不是件好受的事儿。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的神色也很萧索，常常叹了口气。哎，他这一生啊，只怕永远也不能使剑了。哦，他还有右手，但他习惯是左手啊，用右手就会慢得多。他又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但对使剑的人来说，慢的意思就是死。他一向很少叹息，现在他叹息的非但是金乌命，也是他自己。李寻欢凝视着他，眼睛里闪着光，缓缓地说道，一个人呢，只要有决心，就算两只手一起断了，用牙咬着剑也会同样快的。他的气若一缓，就算双手俱全也没什么用啊。他笑了笑，接着又说道，世上双手俱在的人很多，但出手快的又有几人呢？阿飞在静静地听着，暗淡的眼睛里终于又露出了逼人的神情。他突然冲过去，抓住了李寻欢的手臂，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知道你一定会明白的。这句话说完，两个人都已热泪盈眶，若有第三个人在旁边瞧见，一定也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只可惜龙啸云父子都不是这种人，他们正在悄悄地往外溜。李寻欢是背对着他们的，仿佛根本没有察觉。阿飞仿佛瞧了一眼，却并没有说什么。直到他们父子已溜出了大门，阿飞才叹了口气说道，我也知道你还是要放他们走的。是啊，他救过我。他也只救过你一次啊，却害了你很多次。李寻欢笑得有些凄凉，有些事啊很难记起，有些事呢却终生难以忘记呀。阿飞叹了口气，那只不过因为是有些事儿，你根本拒绝去想而已。他也许还是未经世故的少年，但对人生某些事的看法却比大多数人都深刻尖锐。李寻欢也不禁叹息了一声，缓缓地说道，但有些事啊，你纵然拒绝去想，却偏偏还是时时刻刻的都要想起。人呐，永远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这也是人生的许多痛苦之一。那么你呢？你真的只记得他救过你，真的已将别的事全都忘了？
1: 也许啊，并不是忘了，而是从未记恨，因为龙啸云也有他的苦恼啊。
0: 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笑，我现在才知道，人生中的确有很多事是完全不公道的。
1: 怎么不公道？
0: 比如说有些人一生都很善良，只不幸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往往就会令他抱恨终生，非但别人不能原谅他，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李寻欢默然了，他很了解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话的意义。阿飞接着说道，但像龙啸云这种人，他一生中也许只做过一件好事，只救过你，所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他是个十分坏的人。
1: 他语气中显然有些感慨。
0: 李寻欢明白了阿飞的意思了，他是在为林仙儿不平，他始终认为那个林仙儿这一生中只做错过一件事，而李寻欢却始终不能原谅他。爱的确是奇妙的，有时很甜蜜，有时很痛苦，有时很可怕。它不但能令人变成呆子，也能令人变成瞎子。龙啸云父子溜出门的时候，心里不但很愉快，也很得意。龙啸云忍不住笑了。
2: 你记着啊，别人的弱点呢，就是我们的机会。能把握住机会的人呢，就永远不会失败。 龙小云看了他一眼，李寻欢的弱点孩儿现在已全都知道了，所以啊，他迟早总要死在我们手上的。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在笑，笑声是从对面的屋檐上传下来的，一个人正蹲在屋檐上啃着条鸡腿，却赫然正是胡疯子。他眼睛盯着鸡腿上，并没有瞧着父子两个人一眼，仿佛连着鸡

0: 腿都比他们父子好看多了。他冷笑地说道：“
1: 你们呐，用不着溜得这么快啊！李寻欢绝不会追来的，否则他就根本不会让你们走出这道门了。”
0: 龙啸云的脸已有些发青，他已明白李寻欢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了。但胡疯子也是不能得罪的。龙啸云突然笑了，抱了抱拳：“
2: 这些天你破费啊，来照顾我那兄弟李寻欢，实在过意不去啊。”
1: 胡疯子悠然说道：“其实啊，那也没什么啊。李寻欢呢，吃的并不多，每天只要两条鸡腿儿、几个馒头就够了。”替你看门那小子又是他妈个白痴，我每次啊点了他睡穴，他都以为是真的自己睡着了。
0: 龙啸云暗中咬着牙，只恨不得立刻让那看门人是长睡不醒。胡疯子接着说道：“
1: 你对我呀有过好处，我呢也帮过你的忙，我们已互不相欠了。对你这种人呢，我本来他妈就懒得跟你说话，听明白没？”
0: 龙啸云只有陪着笑听着。“
1: 但我呢有句话我却非说不可，最后一句话听明白了吗？”“
2: 在下正洗耳恭听。”“
1: 你虽是个混蛋呢，上官金虹更他妈混蛋，你若真想和他结拜兄弟，还不如自己呀赶快找根绳子上吊去吧。”
0: 这果然是他最后的一句话。说完了这句话，他就一个字不再说了，凌空一个翻身，一落在屋背后，眨眼就不见了。龙啸云目送着他，嘴角渐渐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悠然地说道：“
2: 想不到我和上官金虹结拜的事儿，江湖中已有这么多人知道了。”
0: 沿着墙角慢慢的走着，李寻欢和阿飞都没有说话，他们知道沉默通常比语言更真挚更可贵。黄昏，高墙内有人吹笛子，笛声中也带着秋的萧瑟，这种乐声往往最容易令人忆起往事，也最容易引起相思。阿飞突然地说道：“
3: 我得回去了。”“
2: 哦，林仙儿在等你。”“
3: 嗯。”
0: 李寻欢沉吟着，终于忍不住地说道：“
2: 你认为他一定在等着你？”
0: 阿飞的脸色又苍白了些，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道：“
3: 这次是他要我来救你的。”
0: 李寻欢说不出话来了，他一向很了解林仙儿，但这次却很难猜得到他的用意。阿飞说道：“
3: 我这一生啊只有两个最亲近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做好朋友。”
0: 这几句话他分了很多次才说完，说得很苦涩，显见他心里很痛苦。李寻欢瞧着他痛苦的眼色，心里更是说不出的怜悯悲伤。只有真正爱过的人才能了解爱情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笛声已远了，听来却更凄凉。李寻欢突然说道：“
2: 我呀也想见见他。”
0: 阿飞的嘴闭得很紧，李寻欢笑着说道：“
2: 若是不方便呢，你替我去谢谢他也一样。”
3: 阿飞终于开口了：“我只希望你不要伤害他。”
0: 阿飞本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因为他知道李寻欢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2: 李寻欢伤害的只是他自己。
0: 只有为了林仙儿，阿飞才会说出这种话。 猛抬头，眼前一片灯光。

眼角虽有了皱纹，但谁也不能说李寻欢已经老了。那正和玲玲第一次到这里来的眼色一样，阿飞也从未到过这个地方。李寻欢笑了，看到自己的朋友还没有失去赤子之心，总是令人愉快的。阿飞突然说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喝两杯了，怎么你想喝酒？也不知为什么，只要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才会想喝酒。他脸上居然也露出了笑容。李寻欢心情更开朗了，这饺子下酒啊越来越有，我们呢就到那边的饺子铺去，怎么样？很好，要再贵的地方啊我就请不起了。这世上有很多种事情很奇妙，比如说越丑的女人越喜欢作怪，越穷的人越喜欢请客。请客的确也比被请愉快得多，只可惜这种愉快并不是人人都懂得享受的。饺子铺里的生意并不太好，因为生意大半已被对面的摊子抢走了，所以现在虽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店里也只有四五桌客人了。角落里的桌子边坐着一个白衣人，李寻欢第一眼就瞧见了他。无论任何人走进来，目光首先就会被他所吸引。虽然坐在这种烟熏油腻的小店里，但这个人全身上下依然是一尘不染，那件雪白的衣服就像是刚从烫斗下拿出来的。他穿的虽简单却很华贵，但这些都不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吸引人的是他的气质，一种无法形容的傲气。他旁边的几张桌子都是空着的，因为无论谁和他坐在一起都会觉得自己很卑贱，有他在这里别人的声音都小了些。这正是那天在屋檐下以一小锭银子去击断青衣大汉扁担的人，也正是手指宛如利剪将算卦盲人的银棍剪断的人。他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难道也在等人吗？他本来正在举杯，李寻欢一走进来，他的动作也立刻停止，目光也立刻眨也不眨地盯在了李寻欢的脸上。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是个身穿红衣衫的小姑娘，辫子很长。随着他的目光回过头，才发现了李寻欢，立刻雀跃地冲了过来，紧紧地拉住李寻欢的手，娇笑地说道，哎呀，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忘记我。玲玲果然还在这里等着。李寻欢有些激动，反握住他的手，哎呀，你一直都在这里等？玲玲点了点头，眼泪也流了下来，咬着嘴唇说道，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啊？人家都快等得急死了。阿飞突然说道，你真的是在等他？玲玲这才看到阿飞神情立刻变得有些异样，他当然是认得阿飞的，阿飞却不认得他。阿飞非但没上过那个小楼，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玲玲眨了眨眼睛，终于地说道，若不是等他，我在这里干什么？阿飞冷冷地说道，不等人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若是等人，眼睛总是看着门的，无论谁在等人都不会背对着门的。李寻欢从未想到他会说这句话，他平时本来一向不愿刺伤人，现在却突然变得很尖锐，尖锐的可怕，因为他不能忍受别人欺骗他的朋友。李寻欢心里在叹息，阿飞的看法不但尖锐，而且和任何人都不同，对大多数的事情他都看得比别人透彻，比别人清楚。在林仙儿面前，阿飞为什么就会变成瞎子呢？玲玲眼圈又红了。

0: 眼泪已流下了很多，凄然地说道：你若也在同一个地方等了十几天，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背对着门了。他悄悄地擦着眼泪，悠悠地又接着说：开始的时候，每个人走进来，我的心都会跳，总以为是他来了，后来才知道，你等的人若不来，就算将眼睛看着也是没有用的，用眼睛盯着门，只有令你等得更心焦，若再不转过身，我简直要发疯了。阿飞没有再说什么，他发觉自己说的太多了，玲玲的头低得更低了，若不是这位吕大哥好心陪着我呀，只怕我也会发疯。李寻欢目光转了过去，他立刻和那白衣人的目光相遇。李寻欢微笑着走过去：多谢啊。白衣人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淡淡地说道：你用不着替他谢我，因为我留在这里并不是为陪他的，而是为了等你。哦，等我？不错，是等你。他笑了笑，笑容中也带着一种逼人的傲气，又缓缓地接着说：世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值得我等，小李探花就是其中之一。李寻欢还没表示出惊异，玲玲已抢着说道：我并没有告诉你我等的人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得他呢？白衣人淡淡地说道：你若想在江湖中走动，若想活得长久一些，就有几个人是你非认得不可的，小李探花也正是这其中之一。阿飞突然说道：还有几个人是谁啊？白衣人眼睛盯着他说道：别的人不说，至少还有我和你。阿飞瞧了瞧自己的手，目中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缓缓地转过身，在旁边的桌子坐下。来啊，酒，白干。店伙计陪笑着说道：客官要不要什么菜下酒呢？阿飞连看都没有看他。酒，黄酒。会喝酒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想醉得快，最好的法子就是用酒来下酒，用黄酒来下白干。只不过这种法子虽然人人都知道，却很少有人用，因为一个人心里若没有很深的痛苦，总希望自己醉得越慢越好。白衣人一直在很留意地瞧着他，锐利的目光渐渐松弛，甚至还露出一种失望之色，但当他的目光移向李寻欢时，瞳孔立刻又收缩了起来。李寻欢也正在瞧着他。阁下大名是？
1: 我呀，
0: 吕凤仙。这的确是个很显赫的名字，足以令人悚然动容，但李寻欢却没有觉得意外，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1: 哦，果然是银戟温侯吕大侠。
0: 吕凤仙冷冷地说道：银戟温侯十年前就已经死了。这次李寻欢才觉得有些意外，但他并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吕凤仙这句话必定还有下文。吕凤仙果然接着说道：银戟温侯已死了，吕凤仙却没有死。李寻欢沉默着，似在探索这句话的真意。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本就不是说越多越好，反而越多的话，我跟你说啊，是坏事儿。
1: 就不要那么杂，要专。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上大学，为什么要选专业？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你不能把天文地理什么都样样都学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
1: 嗯，
0: 你想在某一个领域研究透彻、学明白，你只能往一个方向去钻研。
1: 嗯。
0: 那你到了研究生，到了博士，你学的就更细更深了，
1: 对，
0: 是吧？你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做出成绩和贡献出来。
1: 对，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吗、叫深耕。
0: 深耕，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它吃到我们肚子里了，
1: 嗯，
0: 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干嘛呀？安家落户的，
1: 嗯，
0: 啊，我们临床上叫定植下来的。
1: 明白。
0: 你看我们的肠道，它就那么大的地方，
1: 嗯，
0: 啊，资源就这么多。好了，你呼呼啦啦的一下子塞进去十几种、二十几种的这种菌株，
1: 嗯，
0: 那他们想留下来，就得干嘛呀？在里头抢地盘吧，
1: 嗯，
0: 争口粮吧？
1: 那肯定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0: 那就乱套了。
1: 嗯，
0: 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啥？你知道吗？叫竞争排斥。
1: 嗯，
0: 啊，这种竞争排斥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就是什么呢？杂七杂八的菌株太多了，就会出现这种竞争排斥。
1: 明白？
0: 那你最后谁能活下来？谁能定植下来，那可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了，
1: 嗯，
0: 最适合你的那个菌株了。
1: 对，
0: 可能最强的这个菌株留下来了，但是它呢可能不对你的症，
1: 嗯，
0: 是吧？你需要的这个关键的菌株反而因为竞争太激烈被挤得没有位置了，
1: 哦，
0: 最后全军覆没了，
1: 那不白吃了吗？
0: 啊，对呀，啊，你就好比是啥呢哈，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想给这个小孙子，
1: 嗯，
0: 是吧，重点补一补这个数学，
1: 嗯，
0: 结果你一下子请来了一屋子的家教，
1: 干嘛啊？
0: 啊，有教语文的李老师哈，有教英语的张老师，还有教画画的赵老师，教钢琴的刘老师等等。
1: 哎呦，
0: 啊，琳琅满目的，热闹非凡的，
1: 就豪华阵容，
0: 哎，
1: 上阵了。
0: 豪华是豪华，结果会造成什么样呢？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孩子的这个时间他就这么多，
1: 嗯，
0: 你这么多老师轮番上阵的话，他真正的跟这个数学王老师学习的时间
1: 很少，
0: 是不是就被挤的？所剩无几了，
1: 都被摊开了呀。
0: 对呀，啊，然后课堂上可能七嘴八舌的，他就互相干扰，
1: 嗯，
0: 是吧？孩子也根本静不下心来啊，学这个数学，最后你钱没少花，功夫没少搭，结果孩子可能什么都学了，什么钢琴、画画都学了，但是都是学到皮毛。
1: 对，
0: 那最要紧的是啥呢？你数学成绩压根儿还是上不去，
1: 就瞎耽误功夫。
0: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啊，就咱们买益生菌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很多人买了，你看，哎呦，这里头十好几种的这个菌株的益生菌，是吧？那很多人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0: 啊，那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菌株这么多，怎么没效果呢？刚才我说了，根源就在这儿，
1: 乱套了。
0: 每个菌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什么皮毛功夫，
1: 对，
0: 对吧？你吃了一肚子杂牌菌。
1: 嗯，
0: 核心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
1: 明白，就是不要贪多。
0: 对，
1: 我们要讲究个针对性。
0: 针对性。
1: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益生菌才叫有针对性呢？
0: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就是你问的特别好。
1: 对对，咱们得知道啊，
0: 对吧？市面上的这菌株，我跟你说，成千上万，
1: 嗯，
0: 是吧？哪些菌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才真正的能够有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是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这种特殊性了。
1: 嗯，
0: 实际上吧，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老化的迹象，
1: 必然的，
0: 哎，衰退的迹象，还有一种失衡的迹象。
1: 嗯，
0: 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有的菌群当中，有几种这个菌群，它老化和衰败的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只要针对这几种菌株进行补充就完全可以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什么呢？精准的支援，
1: 嗯，
0: 而不是盲目的怎么样填塞。
1: 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的跟踪实验，我们发现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肠道功能减弱，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反复的炎症的出现，是不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问题？
1: 对，
0: 以及像我们中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调控不好了，这种叫代谢问题。
1: 嗯，
0: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发现什么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菌群的补充，

0: 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比例的方案。
1: 哎呦，这个黄金比例。
0: 哎，这个黄金比例呢，是什么呢？是四种双歧杆菌搭配上两种乳杆菌。而且这个配比啊，它不是随便就凑数的，它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你看，它每一个这个菌株，每个成员，它都有明确的分工。
1: 明白。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就这四种。这四种双歧杆菌，我告诉你，非常关键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老化凋亡的这四个菌株。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四个菌株配比好了，补充足了，能够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自体的免疫能力。
1: 这太重要
0: 这
1: 了，
0: 个太重要了。
1: 关键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0: 对呀，是吧？这是四种非常关键的双歧杆菌。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那这两种乳杆菌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胃肠道紊乱的迹象，比如说肠道毒素啊、肠道炎症啊，哎，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两种乳杆菌是专门进行调节的。所以说你看看，不用多，就这六种这个益生菌搭配好了，目标清晰，力量集中，远比那些动辄什么十几种、20几种那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吃到肚子里你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吧？菌海战术，我告诉你啊，那没有用啊，一定要就是什么呢？精准这个黄金比例，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1: 关键您说的这个六菌组合，不就是我们全球购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吗？
0: 对呀，
1: 它不就是4+2的这个黄金配比的方案
0: 菌株的
1: 吗？
0: 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我记住，竟是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就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也是，你比方咱们说这个益生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4+2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啊，是一支真正能够深入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解决中老年朋友实际问题的益生菌特战部队。
1: 这个真得是打断一下，
0: 嗯，
1: 因为呢，正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让他特别窝火的事儿。
0: 走，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2型糖尿病患者，之前他就一直吃着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但是最近这一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血糖居高不下。
0: 哎呦！
1: 他怎么调整饮食、加强运动，甚至医生给他开了另外一种降糖药换一换，还是降不下来。
0: 还是降不下来。
1: 那他心里着急呀，觉得这么下去，我并发症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0: 那当然了。
1: 然后他一咬牙，花了好几百块钱呢，就挂了个室内内分泌科专家的一个特需号。
0: 这是想寻求突破性的方案，是
1: 没
0: 吧？
1: 错啊。专家也很仔细嘛，看了他近半年的就医记录。就问了他，说你生活习惯怎么样？最后在调整了就是药物剂量的同时，在处方单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哎，不是新药啊，
0: 不是新药，
1: 就是两盒益生菌。
0: 就是在这个处方里加了两盒益生菌。
1: 那还特别叮嘱他呢，回去按时吃，
0: 哎，
1: 每天2次。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也挺火的，心里就想。我花了大价钱，这么贵的专家号，怎么这个专家还给我推销上产品了呢？益生菌超市里呀、药房里啊，到处都是，没有什么新鲜感。你给我开它，你这不是变相的过度医疗吗？就当时就挺不满意的，就在诊室里面啊，差点跟专家里就 battle 起来了。
0: 哎呦，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在上海 啊，或者类似的一些大城市，是吧？他遇到的这位专家，很可能他还真就不是推销。我跟你讲，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就这个专家，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这个听友通话的话，我说你得珍惜的。还真就有可能他遇见了真正的专家。
1: 你看我们意识里面啊，益生菌呢，它跟血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呵，还打不着啊？一竿子就够着了。
1: 怎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和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那关系密切着呢。益生菌不仅在消化外科能发挥辅助的作用，对于2型糖尿病的人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了特

0: 定的益生菌的菌群、
1: 嗯、
0: 那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是特别具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意义的。
1: 哦，
0: 明白了。
1: 那益生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了。
1: 嗯，
0: 肠漏，
1: 肠漏
0: 慢性炎症，
1: 肠道漏了，
0: 肠漏，肠漏，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占了上风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的这个完整性，明白了吧？ Oh. 就像城墙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这种剥落的墙皮，包括裂缝了，一个道理啊。那这样一来呢，一些本来不应该进入血液当中的细菌病毒，比如说脂多糖这类物质啊，就通过这些裂缝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的这种炎症。
1: 嗯，
0: 什么叫低度炎症？你感觉不到，
1: 嗯，
0: 但实际上你血液当中已经有炎症了。这种低度的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元凶之一。
1: 就所以说，身体忙着应付炎症呢，
0: 哎，
1: 它没有空好好的去响应胰岛素的号召，
0: 哎，
1: 血糖就高了。
0: 没错，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特定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我们肠道黏膜的修复工一样，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这种低度的炎症的消防员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抑制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有害菌，然后呢，它会加固我们肠黏膜的修复，等于说给我们的肠道这个屏障给你修复好了，
1: 嗯，
0: 把裂缝给你补上了，
1: 明白？
0: 那这样一来，就减少那些毒素和病毒的入血，
1: 嗯，
0: 从而减轻了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的这个发作，
1: 嗯，
0: 那你这个慢性的炎症下去了，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
1: 嗯
0: 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哎，就是用上了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饮食运动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这个血糖哎不知不觉就降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它不是直接降你血糖的，
1: 嗯，
0: 而是解决了我们导致高血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明白了吧？
1: 是不是随便哪种益生菌它都能做到啊？
0: 哎呦，那可不是，
1: 不是，它也
0: 是
1: 有标准的。
0: 对，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菌株的特异性了。
1: 嗯，
0: 那么在调节血糖方面，我告诉你，刚才说到的叫动物双歧杆菌，是被研究证实的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特殊的菌株。
1: 嗯，
0: 哎，它能够通过复杂的机制，比如说产生这个有益的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哎。来改善我们人体的代谢，
1: 嗯，
0: 对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几年前不是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这种4+2的这种菌株的益生菌片吧？
1: 对， 对，
0: 每片里我说过，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缩称叫 CFU，
1: 嗯，
0: 多少？120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菌株，
1: 嗯，
0: 因为你看血糖的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把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一定要加在里头，啊，而且我们给大家我推荐的那120亿的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那都是活菌呢，
1: 嗯，
0: 是吧？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
0: 在这儿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啊，别咱们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心想说梁老师说了益生菌能够辅助降血糖，是吧？好了，我就开始买益生菌去了。
1: 嗯，
0: 不对，咱们听话呀，得听背后的道理。
1: 嗯，
0: 你得是选那种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1: 嗯，
0: 啊，很多人不管什么样的益生菌乱吃一通，是吧？没效果。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啊，你这益生菌你吃不好的话，你反而血糖不但它降不下来，反而会升高。
1: 哦，
0: 真的呀，因为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它为了口感好，
1: 嗯，
0: 成本低，会添加啥？添加大量的这种蔗糖，
1: 嗯，
0: 还有乳糖，
1: 嗯，
0: 还有麦芽糊精这样的辅料。
1: 哦，
0: 那你想一想，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天天吃下去一大堆糖，你血糖你不上来才怪呢。
1: 哦，
0: 对吧？
1: 那肯定是，
0: 而且里面真正的那个有效的活菌株，那数量可能少得可怜。
1: 嗯。
0: 甚至他还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杂的菌株来进行种树。
2: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种普通的益生菌吃完了反而有可能帮咱们倒忙。
2: 还真是，要我说咱就别费劲自己乱。

0: 选了，我们就照着抄课文就行了，就全球扣发什么样的益生菌，我们就吃什么样的
1: 啊，抄作业呗
0: 啊，是啊，
1: 还真是啊，我们给大家伙儿选的这个益生菌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是中老年朋友为主，
0: 嗯，
1: 我们发放的益生菌这个标准可比普通的益生菌要严格的多得多。
0: 明白？那你说它这个标准高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标准，第一个，身份还要明确，
0: 嗯。
1: 每个菌株都要有清晰的身份证。
0: 哦，
1: 什么叫身份证？菌株的号码。
0: 明白，从哪来的可溯源。
1: 对，没这个号码那你就不用想了，它不一定是啥杂菌的。
0: 嗯，
1: 要经过什么呢？全基因组测序，确保里面不含有任何的杂菌。
0: 嗯，
1: 包括致病基因还有耐药基因。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坚实的临床的依据，
0: 哦，
1: 啊，不是泛泛的表面谈一谈有益，你得拿出病例来，一定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说辅助降糖啊，免疫调节呀，你要有这个案例的支撑的。
0: 明白。
1: 第三点是什么呢？活菌的数量要足量，配方要精准。
0: 嗯，
1: 啊，就像我之前说的，黄金配比4:2啊，这是核心配比啊。
0: 嗯，
1: 那不是说乱添加的。是吧？而是针对我们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什么人群？中老年人嘛。
0: 对。
1: 啊，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一个组合，4:2。
0: 嗯，
1: 是吧？啊，这就涉及到大家伙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就市面上很多益生菌的产品，他把出厂的那个菌数啊写在包装上，有的说几百亿、几百亿的益生菌，还有说上千亿的，我看还有说上万亿的。
0: 嚯、哦，拼的就是一个量大呗。
1: 啊、这就是很多商家混淆概念了。
0: 嗯、
1: 哦。他布一个迷魂阵嘛。
0: 嗯。
1: 包装盒上标注的菌株数，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那是出厂的数量。
0: 嗯，
1: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0: 嗯，
1: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0: 那不白吃了吗？
1: 白吃了是吧？
0: 哎呀，
1: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值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0: 嗯，
1: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的数量。
0: 嗯，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0: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1: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
0: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0: 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家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对，
0: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1: 嗯，
0: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1: 对，
0: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1: 益生菌失衡了，
0: 你补充好它、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1: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0: 明白
1: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0: 嗯
1: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0: 嗯，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0: 对，
1: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0: 嗯，
1: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0: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1: 对呀、
0: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1: 确实是、啊，
0: 我们所

0: 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0: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
1: 哎，对，我你好。
4: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4: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1: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4: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的老听众了。
1: 哦。
4: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益生菌片嘛。
1: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1: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4: 啊，嗯，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1: 哦，
4: 就是吃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4: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1: 呵，
4: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4: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4: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4: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4: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4: 不爱动了。
1: 嗯。
4: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4: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啊。
1: 哦。
4: 那样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1: 嗯。
4: 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4: 胆固醇呐、啊，量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4: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的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
1: 嗯。
4: 哎，就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4: 嗯、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4: 嗯，就是就是
1: 对。
4: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4: 哎，直接给我就是送来了
1: 啊。
4: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4: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4: 哎呀，我星期中吃了2天呢。
1: 嗯。
4: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啊。
4: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说乱花钱。
1: 嗯。
4: 信广告，哎呀、嗯，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4: 哎呀，就是、
1: 不对啊，不对。

0: 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1: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0: 不懂啊，
1: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
0: 嗯，
1: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0: 嗯
1: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0: 以为有效果
1: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是叫好产品嘛，是吧？
0: 嗯，
1: 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连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0: 嗯，
1: 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0: 嗯。
1: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了，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啊？你看
1: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
0: 嗯、
1: 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0: 嗯，
1: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都人先拉没了，就是。
0: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1: 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啊，所以我在这回来的嘛，啊，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0: 啊，
1: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0: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
1: 嗯、
0: 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1: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0: 嗯，
1: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购这个益生菌片嘛，
0: 嗯，
1: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0: 嗯，
1: 我想多备点呢、啊，
0: 嗯，
1: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弱啊，常年吃着点呢、啊，就是。
0: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
1: 啊，
0: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嗯，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0: 嗯，
1: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了。
0: 行，
1: 啊，有幸的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0: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1: 的
0: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0: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3: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0: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0: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0: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3: 还真的有
0: 啊，你说。
3: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0: 嗯，
3: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3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哦，
3: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0: 应该
3: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0: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3: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0: 嗯，
3: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0: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3: 什么误区啊？
0: 就是很多人买的益生菌

0: 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说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1: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0: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1: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1: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0: 对呀、
1: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哎，
5: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4: 好啊。
5: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4: 好啊。
5: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4: 好，
5: 可是过了73以后，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4: 哎呦，你看，
5: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4: 腔梗
5: 梗动
4: 是吧？
5: 腔梗，
4: 嗯，
5: 然后梗动脉斑块，
4: 斑块，
5: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可麻木。但是不影响走路，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4: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5: 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 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4: 想不起
5: 来
4: 了。
5: 哎，上阳台扎着手求东西，站那站。

0: 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1: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0: 做菜吧，有时候内阁眼，有时候隔两回，等个后拉闲。
1: 呵，
0: 写东西提笔忘字，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1: 嗯，
0: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式，45:24碳烯酸。
1: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0: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1: 哎呦呵，
0: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1: 哎、对呀、
0: 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我原来的口腔溃疡，哎呀，胃反酸呐、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
1: 哎呦。
0: 就是倒点那个苏打粉
1: 啊，
0: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1: 哎
0: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1: 哎呦，你说说，
0: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1: 嗯，
0: 这块儿愈合了，那块儿又起来、就是连绵不断。
1: 嗯，
0: 就是别人给我出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现在梗椎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是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1: 那可不，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好嘞
1: ，
0: 谢谢梁老师。
1: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明白了吧？
3: 明白。
2: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3: 那不白吃了吗？
2: 白吃了，是吧？
3: 哎呀，
2: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值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的数量。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3: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2: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
3: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2: 打铁还需自身硬实力，
3: 那肯定啊，
2: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是不是？
3: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2: 对，
3: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2: 对，
3: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2: 益生菌失衡了，
3: 你补充好它、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2: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3: 明白。
2: 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的。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3: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2: 对呀、
3: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2: 对，
3: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2: 确实是。
3: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对，
3: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0: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

0: 哎，是梁老师。
1: 哎，对，我，你好。
0: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0: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1: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0: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机构的老听众了。
1: 哦。
0: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医生镜片嘛。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1: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0: 啊，
1: 嗯。
0: 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1: 哦。
0: 就是吃咱们这个医生镜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0: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1: 呵。
0: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0: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0: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0: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0: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0: 不爱动了。
1: 嗯。
0: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0: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1: 哦。
0: 那样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啊，麻烦了。
1: 嗯。
0: 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0: 胆固醇呐、啊，你看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0: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的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了。
1: 嗯。
0: 就是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0: 嗯、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0: 嗯，就是就是
1: 对。
0: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0: 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1: 啊。
0: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0: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0: 哎呀，我心情吃了2天呢。
1: 嗯。
0: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啊。
0: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说乱花钱。
1: 嗯。
0: 信广告，哎呀，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0: 哎呀，
1: 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哈。
0: 哎呀，就是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0: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
1: 嗯。
0: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1: 啊，
0: 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1: 以为有效果呢。
0: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1: 嗯，
0: 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0: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了，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0: 是
1: 不是？你看
0: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1: 嗯，
0: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都人先拉没了，就是。
1: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0: 嗯，就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所以我在这回来的嘛，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1: 啊，
0: 老老实实的坚持吃啊，就是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

0: 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1: 就是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的这个益生菌片嘛，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我想多备点呐，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肉啊，常年吃着点呢，就是。
0: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嗯，好好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0: 嗯。
1: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呐。
0: 行
1: 啊，有幸了，一定得给我留点啊。
0: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1: 的
0: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0: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3: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0: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0: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0: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3: 还真的有
0: 啊，你说。
3: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0: 嗯，
3: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半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哦。
3: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0: 应该
3: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0: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3: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0: 嗯，
3: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0: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3: 什么误区啊？
0: 就是很多人买的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3: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0: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3: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
3: 嗯，
0: 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 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

0: 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1: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0: 对呀、
1: 啊。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嗯嗯，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哎，
5: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4: 嗯，好啊。
5: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4: 哦。
5: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4: 哦，好啊。
5: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4: 好，嗯。
5: 可是过了73以后，
4: 嗯，
5: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4: 哎呦，你看。
5: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4: 嗯。
5: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4: 嗯，
5: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4: 哦，
5: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4: 嗯嗯。
5: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隙脑梗。
4: 腔梗是吧？
5: 哎，腔梗。
4: 嗯。
5: 然后梗动脉斑块。
4: 斑块，嗯。
5: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可麻木。
4: 哦，
5: 但是不影响走路。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4: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5: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4: 想不起
5: 来
4: 了。
5: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4: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5: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盐，
4: 啊、
5: 有时候隔两回，
4: 嗯、啊，
5: 整个后拉前，
4: 呵，
5: 写东西提笔忘字，
4: 嗯、
5: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4: 嗯，
5: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式，
4: 嗯，
5: 40·5·24·碳·7·酸。
4: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5: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4: 哎呦呵，
5: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4: 哎、对呀、啊。
5: 然后呢？
4: 啊，
5: 喝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4: 啊、
5: 哎。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4: 哎呦，你说说，嗯。
5: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4: 嗯。
5: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4: 嗯、
5: 就是连绵不断。
4: 嗯。
5: 就是别人给我出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
4: 啊、
5: 现在梗椎病、胫骨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4: 啊啊啊！
5: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4: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好
4: 好，
5: 谢谢梁老师。
4: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好，再见、
4: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两天啊，我们聊益生菌啊，
1: 没错，
0: 把听众朋友们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
1: 哎呦，都调动起来了。
0: 对呀，毕竟嘛，好多人都吃过。
1: 嗯，
0: 之前就觉得选个益生菌挺简单的呀。
1: 哦，
0: 但听你系统的讲完之后，大家也发现了，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避雷呢。
1: 对，
0: 现在大家呢有两个集中的问题都想问问您。
1: 两个集中的问题，
0: 嗯，
1: 行啊，说说看。
0: 说说啊，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发现市面上益生菌都在打一些数量战，
1: 没错，嗯
0: 嗯，比如说一家说有五种菌种
1: 啊，
0: 另外一家就敢说有八种
1: 啊，
0: 甚至还有人说我有19种。那这益生菌它是不是菌种越多越好呢？
1: 你看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我们市场上的一种现象。
0: 嗯，
1: 你说有五种，我就敢说有八种。
0: 对，我就得比你强。
1: 哎，你说有八种，我就加十多种，
0: 我还多，
1: 对不对？哎呦，你看看，记住啊，大家伙儿，选益生菌呢，啊，跟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可不一样。
0: 嗯，
1: 真不是啊，这个赠品越多我们就越划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有一句老话讲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听过这句话吧？
0: 嗯，
1: 好，还有一句话叫样样通
0: 样样松
1: 样样松。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啊用在这个益生菌上，我告诉你特别贴切。
0: 那您的意思是菌它不是说越多越好？
1: 这个菌株的种类根本就不是说越多越好，反而越多的话我跟你说啊是坏事，
0: 就不要那么杂，要专。
1: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上大学为什么要选专业？
0: 嗯，
1: 是吧？为什么你不能把天文地理什么都样样都学？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
0: 嗯，
1: 你想在某一个领域研究透彻学明白，你只能往一个方向去钻研。
0: 嗯，
1: 那你到了研究生到了博士，你学的就更细更深了，
0: 对，
1: 是吧？你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做出成绩和贡献出来。
0: 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吗，
1: 嗯，
0: 叫深耕。
1: 深耕，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它吃到我们肚子里了，
0: 嗯，
1: 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干嘛呀，安家落户的。
0: 嗯，
1: 啊，我们临床上叫定植下来的。
0: 明白。
1: 你看我们的肠道它就那么大的地方，
0: 嗯，
1: 啊，资源就这么多。好了，你呼呼啦啦的一下子塞进去10几种20几种的这种菌株，
0: 嗯，
1: 那他们想留下来就得干嘛呀，在里头抢地盘吧，
0: 嗯，
1: 争口粮吧。
0: 那肯定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1: 那就乱套了。
0: 嗯，
1: 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啥你知道吗？叫竞争排斥。
0: 嗯，
1: 啊，这种竞争排斥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就是什么呢，杂七杂八的菌株太多了，就会出现这种

0: 争排斥。
1: 明白。
0: 那你最后谁能活下来，谁能定职下来，那可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了，
1: 嗯，
0: 最适合你的那个君主了。
1: 对。
0: 可能最强的这个君主留下来了，但是他呢可能不对你的政，
1: 嗯，
0: 是吧，你需要的这个关键的君主反而因为竞争太激烈被挤得没有位置了，
1: 哦，
0: 最后全军覆没了，
1: 那不白吃了吗？
0: 啊，对呀。你就好比是啥呢哈，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想给这个小孙子，
1: 嗯，
0: 是吧，重点补一补这个数学，
1: 嗯，
0: 结果你一下子请来了一屋子的家教
1: 干嘛啊？
0: 啊，有教语文的李老师哈，有教英语的张老师，还有教画画的赵老师，教钢琴的刘老师等等。
1: 哎呦，
0: 啊，琳琅满目的，热闹非凡的，
1: 有豪华阵容，
0: 哎，
1: 上阵了。
0: 豪华是豪华，结果会造成什么样呢？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孩子的这个时间他就这么多，
1: 嗯，
0: 你这么多老师轮番上阵的话，他真正的跟这个数学王老师学习的时间
1: 很少，
0: 是不是就被挤的所剩无几了，
1: 都被摊开了呀。
0: 对呀，啊，然后课堂上可能七嘴八舌的他就互相干扰，
1: 嗯，
0: 是吧，孩子也根本静不下心来啊，学这个数学，最后你钱没少花，功夫没少搭，结果孩子可能什么都学了，什么钢琴画画都学了，但是都是学到皮毛。
1: 对，
0: 那最要紧的是啥呢，你数学成绩压根儿还是上不去，
1: 就瞎耽误功夫。
0: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啊，就咱们买益生菌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很多人买了，你看，哎呦，这里头十好几种的这个菌株的益生菌，是吧？那很多人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0: 啊，那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菌株这么多，怎么没效果呢？刚才我说了，根源就在这儿，
1: 乱套了。
0: 每个菌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什么皮毛功夫？
1: 对，
0: 对吧？你吃了一肚子杂牌菌。
1: 嗯，
0: 核心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
1: 明白，就是不要贪多。
0: 对，
1: 我们要讲究个针对性。
0: 针对性。
1: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益生菌才叫有针对性呢？
0: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竟是你问的特别好。
1: 那咱们得知道啊，
0: 对吧？市面上的这菌株，我跟你说，成千上万，
1: 嗯，
0: 是吧？哪些菌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才真正的能够有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是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这种特殊性了。
1: 嗯，
0: 实际上吧，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老化的迹象，
1: 必然的，
0: 啊，哎，衰退的迹象，嗯，还有一种失衡的迹象。
1: 嗯，
0: 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有的菌群当中，有几种这个菌群，它老化和衰败的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只要针对这几种菌株进行补充就完全可以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什么呢？精准的支援，
1: 嗯，
0: 而不是盲目的怎么样填塞。
1: 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的跟踪实验，我们发现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肠道功能减弱，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反复的炎症的出现，是不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问题？
1: 对，
0: 以及像我们中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调控不好了，这种叫代谢问题。
1: 嗯，
0: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发现什么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菌群的补充，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比例的方案。
1: 哎呦，这个黄金比例，
0: 哎，这个黄金比例呢是什么呢？是四种双歧杆菌搭配上两种乳杆菌。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比啊，它不是随便就凑数的。
1: 嗯，
0: 它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
1: 嗯，
0: 你看它每一个这个菌株每个成员它都有明确的分工。
1: 明白。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就这四种。
1: 嗯，
0: 这四种双歧杆菌我告诉你非常关键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老化凋亡的这四个菌株。
1: 哦，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四个菌株配比好了，补充足了，能够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自体的免疫能力。
1: 这太重要了，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关键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0: 对呀，是吧？
1: 嗯，
0: 这是四种非常关键的双歧杆菌。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那这两种乳杆菌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胃肠道

0: 紊乱的迹象。
1: 嗯，
0: 比如说肠道毒素啊，肠道炎症啊，哎，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两种乳杆菌是专门进行调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不用多，就这六种这个益生菌搭配好了，目标清晰，力量集中，远比那些动辄什么十几种二十几种那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吃到肚子里你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吧？菌海战术我告诉你啊，那没有用。
1: 对
0: 啊，一定要就是什么呢，精准这个黄金比例，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1: 关键您说的这个六菌组合不就是我们全球购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吗？
0: 对啊，
1: 它不就是四加二的这个黄金配比的方案吗？
0: 菌株的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我记住，竟是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就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益生菌也是，你比方咱们说这个益生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四加二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啊，是一支真正能够深入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解决中老年朋友实际问题的益生菌特战部队。
1: 这个真得是打断一下，
0: 嗯，
1: 因为呢正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让他特别窝火的事儿。
0: 走、哦、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之前他就一直吃着降糖药，
0: 嗯，
1: 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
0: 嗯，
1: 但是最近这一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血糖居高不下。
0: 哎呦，
1: 他怎么调整饮食，加强运动，
0: 嗯，
1: 甚至医生给他开了另外一种降糖药换一换
0: 啊，
1: 还是降不下来，
0: 还是降不下来、嗯、
1: 那他心里着急呀，觉得这么下去我并发症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0: 那当然了。
1: 然后他一咬牙，花了好几百块钱呢、
0: 啊、
1: 就挂了个室内内分泌科专家的一个特需号
0: 啊，这是想寻求突破性的方案、
1: 嗯、
0: 是吧？
1: 没错啊、
0: 嗯、
1: 专家也很仔细嘛，看了他近半年的就医记录，就问了他说你生活习惯怎么样。
0: 嗯，
1: 最后在调整了就是药物剂量的同时，
0: 嗯，
1: 在处方单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哎，不是新药啊。
0: 啊，不是新药，
1: 就是两盒益生菌
0: 啊，就是在这个处方里加了两盒益生菌。
1: 嗯，
0: 哦，
1: 那还特别叮嘱他呢，回去按时吃，
0: 哎，
1: 每天两次。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也挺火的
0: 啊，
1: 心里就想，我花了大价钱这么贵的专家号，
0: 嗯，
1: 怎么这个专家还给我推销上产品了呢？
0: 嗯，
1: 益生菌超市里啊，药房里啊，到处都是，
0: 嗯，
1: 没有什么新鲜感。
0: 嗯，
1: 你给我开它，
0: 嗯，
1: 你这不是变相的过度医疗吗？
0: 哦，
1: 就当时就挺不满意的，
0: 嗯，
1: 就在诊室里面啊，差点跟专家里就掰头起来了。
0: 哎呦，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在上海啊，或者类似的一些大城市，是吧？他遇到的这位专家很可能他还真就不是推销。
1: 嗯，
0: 我跟你讲，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 嗯，
0: 就这个专家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这个听友通话的话，我说你得珍惜的。
1: 嗯，
0: 还真就有可能他遇见了真正的专家。
1: 哦，你看我们意识里面啊，益生菌呢他跟血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呵，还打不着啊。
1: 啊，
0: 一竿子就够着了。
1: 怎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和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那关系密切着呢。益生菌不仅在消化外科能发挥辅助的作用，
1: 嗯，
0: 对于二型糖尿病的人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了特定的益生菌的菌群，那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是特别具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意义的。
1: 哦，
0: 明白了。
1: 那益生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了。
1: 嗯，
0: 肠漏，
1: 肠漏，
0: 慢性炎症，
1: 肠道漏了，
0: 肠漏，肠漏，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占了上风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的这个完整性，
1: 哦、
0: 明白了吧？就像城墙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这种剥落的墙皮，包括裂缝了，一个道理啊。那这样一来呢？一些本来不应该进入血液当中的细菌病毒，比如说脂多糖这类物质啊，就通过这些裂缝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的这种炎症。
1: 嗯，
0: 什么叫低度炎症？你感觉不到，
1: 嗯，
0: 但实际上你血液当中已经有炎症了。这种低度的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元凶之一。
1: 就所以说身体忙着应付炎症呢，
0: 哎，
1: 他没有空。

0: 后好好的去响应胰岛素的号召，
1: 哎，
0: 血糖就高了。
1: 没错，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特定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我们肠道黏膜的修复工一样，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这种低度的炎症的消防员一样，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抑制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有害菌，然后呢，它会加固我们肠黏膜的修复。等于说给我们的肠道这个屏障给你修复好了，
0: 嗯，
1: 把裂缝给你补上了，
0: 明白。
1: 那这样一来就减少那些毒素和病毒的入血，
0: 嗯，
1: 从而减轻了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的这个发作，
0: 嗯，
1: 那你这个慢性的炎症下去了，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
0: 嗯，
1: 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哎，就是用上了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饮食运动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这个血糖，哎，不知不觉就降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它不是直接降你血糖的，
0: 嗯，
1: 而是解决了我们导致高血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明白了吧？
0: 是不是随便哪种益生菌它都能做到啊？
1: 哎呦，那可不是，
0: 不是，它也是有标准的。
1: 对，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菌株的特异性了。
0: 嗯，
1: 那么在调节血糖方面，我告诉你，刚才说到的叫动物双歧杆菌。是被研究证实的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特殊的菌株。
0: 嗯，
1: 哎，它能够通过复杂的机制，比如说产生这个有益的短链的脂肪酸，
0: 嗯，
1: 哎，来改善我们人体的代谢，
0: 嗯，
1: 对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几年前不是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这种4+2的这种菌株的益生菌片吧？
0: 对，
1: 每片里我说过，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缩称叫 CFU，
0: 嗯，
1: 多少？120亿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菌株。
0: 嗯，
1: 因为你看血糖的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把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一定要加在里头啊。而且我们给大家我推荐的那120亿的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那都是活菌呢，
0: 嗯，
1: 是吧？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
1: 在这儿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啊，别咱们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心想说梁老师说了益生菌能够辅助降血糖，是吧？好了，我就开始买益生菌去了。
0: 嗯，
1: 不对，咱们听话呀，得听背后的道理。
0: 嗯。
1: 你得是选那种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0: 嗯，
1: 啊，很多人不管什么样的益生菌乱吃一通，是吧？没效果，
0: 嗯。
1: 我跟大家伙说啊，你这益生菌你吃不好的话，你反而血糖不但它降不下来，反而会升高。
0: 哦，
1: 真这样？因为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它为了口感好，
0: 嗯，
1: 成本低，会添加啥？添加大量的这种蔗糖，
0: 嗯，
1: 还有乳糖，
0: 嗯，
1: 还有麦芽糊精。这样的辅料，
0: 嗯，
1: 那你想一想，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天天吃下去一大堆糖，你血糖你不上来才怪呢，
0: 嗯，
1: 对吧？
0: 那肯定是，
1: 而且里面真正的那个有效的活菌株，那数量可能少得可怜，
0: 嗯，
1: 甚至它还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杂的菌株来进行充数，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种普通的益生菌吃完了，反而有可能帮咱们倒忙。
0: 还真是，要我说，咱就别费劲自己乱选了，我们就。照着抄课文就行了，这全球扣发什么样的益生菌，我们就吃什么样的
1: 啊，抄作业呗
0: 啊，是啊，
1: 还真是啊，我们给大家伙选的这个益生菌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是中老年朋友为主，
0: 嗯，
1: 我们发放的益生菌这个标准可比普通的益生菌要严格的多得多，
0: 明白？那你说它这个标准高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标准。第一个，身份还要明确，
0: 嗯，
1: 每个菌株都要有清晰的身份证。
0: 哦，
1: 什么叫身份证？菌株的号码。
0: 明白，从哪儿来的可溯源。
1: 对，没这个号码那你就不用想了，它不一定是啥杂菌的。
0: 嗯，
1: 要经过什么呢？全基因组测序，确保里面不含有任何的杂菌。
0: 嗯，
1: 包括致病基因还有耐药基因。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坚实的临床的依据，
0: 哦，
1: 啊，不是泛泛的表面谈一谈有益，你得拿出病例来，一定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说辅助降糖啊、免疫调节呀，你要有这个案例的支撑的。
0: 明白。
1: 第三点是什么呢？活菌的数量要足量，配方要精准。
0: 嗯，
1: 啊，就像我之前说的黄金配比4+2啊，这是核心配比啊。
0: 嗯，
1: 那不是说乱添加的，是吧？而是针对我们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什么人群？中老年人嘛。
0: 对。
1: 啊，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一个组合，四加二。
0: 嗯，
1: 是吧？啊，这就涉及到大家伙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就市面上很多益生菌的产品，他把出厂的这个菌数啊写在包装上，有的说几百亿、几百亿的益生菌，还有说上千亿的，我看还有说上万亿的。
0: 嚯、哦，听着就是一个量大呗。
1: 这就是很多商家混淆概念了。
0: 嗯、哦，
1: 还布一个迷魂阵嘛。
0: 嗯，
1: 包装盒上标注的菌株数，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那是出厂的数量。
0: 嗯，
1: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0: 嗯，
1: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0: 那不白吃了吗？
1: 白吃了是吧？
0: 哎呀，
1: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值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0: 嗯，
1: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的数量。
0: 嗯，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0: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啊、
1: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
0: 嗯、
1: 对吧。
0: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0: 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家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对，
0: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1: 嗯，
0: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1: 对，
0: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1: 益生菌失衡了，
0: 你补充好它、嗯、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1: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0: 明白
1: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0: 嗯
1: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0: 嗯，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0: 对，
1: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0: 嗯，
1: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0: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1: 对呀、啊，
0: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是疗，
1: 对，
0: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1: 确实是、
0: 嗯、
1: 啊，
0: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0: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

0: 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梁老师。
1: 哎，对，我你好。
2: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1: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2: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的老听众了。
1: 哦，
2: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医生镜片嘛。
1: 嗯。
2: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1: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2: 啊，嗯，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1: 哦。
2: 就是吃咱们这个医生镜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2: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2: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2: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2: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2: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2: 不爱动了。
1: 嗯。
2: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2: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1: 哦，
2: 那样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啊，麻烦了。
1: 啊，
2: 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2: 胆固醇呐、啊，那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2: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的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啊。
1: 嗯，
2: 哎、就是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啊，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2: 嗯、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2: 嗯，就是就是
1: 对。
2: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2: 哎、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1: 啊。
2: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2: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2: 哎呀，我星期中吃了2天呢。
1: 嗯。
2: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啊。
2: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哎，说了1万块钱。
1: 嗯。
2: 哎，信广告，哎呀、嗯，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2: 哎呀，
1: 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2: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2: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
1: 嗯，
2: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1: 啊，
2: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1: 以为有效果
2: 啊、嗯！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1: 嗯，
2: 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2: 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2: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呢，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2: 是
1: 不是？你看
2: 啊，搞得就是。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1: 嗯，
2: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这人先拉没了，就是。
1: 可不嘛，我告诉你， 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2: 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烧了一通啊。所以我在回来的嘛，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1: 啊，
2: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嗯、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2: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1: 嗯，
2: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这个益生菌片嘛，
1: 嗯，
2: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1: 嗯，
2: 我想多备点呢、啊，
1: 嗯，
2: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肉啊，常年吃着点呢、啊，就是。
1: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
2: 啊，
1: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2: 嗯，好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1: 嗯，
2: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呢。
1: 行
2: 啊，有幸了一定得给我留点啊，
1: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2: 的
1: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2: 好好，谢谢老师、嗯、再见再见啊。
1: 嗯，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嗯、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1: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3: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1: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1: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1: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3: 还真的有
1: 啊，你
3: 说。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1: 嗯，
3: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半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哦，
3: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应该
3: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1: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3: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1: 嗯，
3: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1: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3: 什么误区啊？
1: 就是很多人买的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3: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1: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3: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3: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1: 对呀、啊、
3: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1: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啊、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嗯嗯嗯，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好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哎，
5: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4: 嗯，好啊。
5: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4: 哦。
5: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4: 哦，好啊。
5: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4: 好，嗯。
5: 可是过了73以后，
4: 嗯，
5: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4: 哎呦，你看，
5: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4: 嗯，
5: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4: 嗯，
5: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4: 哦，
5: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4: 嗯嗯，
5: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隙脑梗，
4: 腔梗是吧？
5: 哎，腔梗，
4: 嗯，
5: 然后梗动脉斑块，
4: 斑块，嗯，
5: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
4: 哦，
5: 可麻木，
4: 哦。哦，
5: 但是不影响走路，
4: 哦，
5: 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4: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5: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4: 想不起
5: 来
4: 了。
5: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4: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5: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眼，
4: 哎，
5: 有时候隔两回，
4: 嗯，
5: 整个后拉前，
4: 呵，
5: 写东西提笔忘字，
4: 嗯，
5: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4: 嗯，
5: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
4: 嗯，
5: 45-24碳烯酸。
4: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5: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4: 哎呦呵，
5: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4: 哎，对呀。
5: 然后呢？嗯，你比如说我原来的口腔溃疡，
4: 哦，
5: 哎呀，胃反酸呐，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
4: 哎呀，
5: 就是倒点那个苏打粉
4: 啊，
5: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4: 哎，
5: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4: 哎呦，你说说，嗯，
5: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4: 嗯，
5: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4: 嗯，
5: 就是连绵不断。
4: 嗯，
5: 就是别人给我涂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现在梗椎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4: 啊啊啊！
5: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是反酸，这更往上控吗？
4: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好好，
4: 好
5: 谢谢梁老师。
4: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好，再见。嗯，
1: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6: 嗯，
1: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6: 嗯，
1: 明白了吧？
6: 明白。
1: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6: 那不白吃了吗？
1: 白吃了是吧。
6: 哎呀，
1: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6: 嗯，
1: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6: 嗯，
1: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的数量。
6: 嗯，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6: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1: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
6: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6: 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6: 嗯，
1: 是不是。
6: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对，
6: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1: 嗯，
6: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1: 对，
6: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1: 益生菌失衡了，
6: 你补充好它，嗯，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1: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嗯，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6: 嗯
1: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6: 明白
1: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6: 嗯
1: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6: 嗯，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6: 对，
1: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6: 嗯，
1: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6: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1: 对呀，
6: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6: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1: 确实是，
6: 嗯，
1: 啊，
6: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6: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7: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8: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7: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 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支持咱们这个医生镜片嘛，调研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0: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1: 呵。
0: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0: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0: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0: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0: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0: 不爱动了。
1: 嗯。
0: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0: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1: 哦。
0: 那样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啊，麻烦了。
1: 嗯。
0: 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0: 胆固醇呐、啊，你看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0: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的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
1: 了。嗯。
0: 哎、就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啊，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0: 嗯、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0: 嗯，就是就是
1: 对。
0: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0: 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1: 啊。
0: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0: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0: 哎呀，我心情吃了2天呢。
1: 嗯。
0: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啊。
0: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说乱花钱。
1: 嗯。
0: 信广告，哎呀、嗯，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0: 哎呀，
1: 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0: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0: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
1: 嗯。
0: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1: 啊，
0: 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1: 以为有效果呢。
0: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1: 嗯，
0: 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0: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呢、啊，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啊？
1: 你看
0: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啊，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1: 嗯，
0: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这人先拉没了，就是
1: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0: 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啊，所以我在这回来的嘛，啊，重新呢、啊、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1: 啊，
0: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0: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1: 嗯，
0: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的这个益生菌片嘛，
1: 嗯，
0: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1: 嗯，
0: 我想多备点呢、啊，
1: 嗯，
0: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弱啊， 常年吃的人呢，就是。
1: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

0: 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
1: 啊，
0: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嗯，好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0: 嗯，
1: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呐。
0: 行
1: 啊，有幸了，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0: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0: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3: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0: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0: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0: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3: 还真的有
0: 啊，你说。
3: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0: 嗯，
3: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3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哦。
3: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0: 应该
3: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0: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3: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0: 嗯，
3: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0: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3: 什么误区啊？
0: 就是很多人买的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3: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0: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呢、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3: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
3: 嗯，
0: 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3: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0: 对呀、啊、
3: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啊、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 你这样。

0: 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哎，
5: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4: 嗯，好啊。
5: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4: 哦。
5: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4: 哦，好啊。
5: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4: 好，嗯。
5: 可是过了73以后，
4: 嗯，
5: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4: 哎呦，你看，
5: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4: 嗯，
5: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4: 嗯，
5: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4: 哦，
5: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4: 嗯嗯，
5: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4: 腔梗是吧？
5: 哎，腔梗，
4: 嗯，
5: 然后梗动脉斑块，
4: 斑块，嗯，
5: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可麻木。
4: 哦，
5: 但是不影响走路，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4: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5: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4: 想不起
5: 来
4: 了。
5: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4: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5: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眼，
4: 哎，
5: 有时候隔两回，
4: 嗯，
5: 整个后拉弦，
4: 呵，
5: 写东西提笔忘字，
4: 嗯，
5: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4: 嗯，
5: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
4: 嗯，
5: 45-24-碳-烯酸。
4: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5: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4: 哎呦呵，
5: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4: 哎，对呀。
5: 然后呢？
4: 啊，
5: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4: 哎啊，
5: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4: 哎呦，你说说，嗯，
5: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4: 嗯，
5: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4: 嗯，
5: 就是连绵不断。
4: 嗯，
5: 就是别人给我出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
4: 啊，
5: 现在梗椎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4: 啊啊啊！
5: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4: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好好，
4: 好嘞，
5: 谢谢梁老师。
4: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好，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1234，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真精算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这两天啊，我们聊益生菌啊，
0: 没错，
1: 把听众朋友们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
0: 哎呦，都调动起来了。
1: 对呀，毕竟嘛，好多人都吃过。
0: 嗯，
1: 之前就觉得选个益生菌挺简单的呀。
0: 哦，
1: 但听您系统的讲完之后，大家也发现了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避雷呢。
0: 对，
1: 现在大家呢有两个集中的问题都想问问您。
0: 两个集中的问题，
1: 嗯，
0: 行啊，说说看。
1: 说说啊，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发现市面上益生菌都在打一些数量战。
0: 没错，嗯
1: 嗯，比如说一家说有五种菌种
0: 啊，
1: 另外一家就敢说有八种
0: 啊，
1: 甚至还有人说我有19种。那这益生菌它是不是菌种越多越好呢？
0: 你看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我们市场上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你说有五种，我就敢说有八种。
1: 对，我就得比你强。
0: 哎，你说有八种，我就加10多种。
1: 我还多。
0: 对不对？哎呦，你看看，记住啊，大家伙儿，选益生菌呢，跟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可不一样。
1: 嗯，
0: 真不是啊，这个赠品越多，我们就越划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是吧？嗯，我告诉你，有句老话讲，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听过这句话吧？
1: 嗯。
0: 好，还有一句话叫样样通
1: 样样松
0: 样样松。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啊用在这个益生菌上，我告诉你特别贴切。
1: 那您的意思是菌它不是说越多越好？
0: 这个菌株的种类根本就不是说越多越好，反而越多的话我跟你说啊是坏事，
1: 就不要那么杂，要专。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上大学为什么要选专业？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你不能把天文地理什么都样样都学？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
1: 嗯，
0: 你想在某一个领域研究透彻学明白，你只能往一个方向去钻研。
1: 嗯，
0: 那你到了研究生到了博士，你学的就更细更深了，
1: 对，
0: 是吧？你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做出成绩和贡献出来。
1: 对，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嘛，叫深耕。
0: 嗯，深耕。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它吃到我们肚子里了，
1: 嗯，
0: 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干嘛呀？安家落户的，
1: 嗯，
0: 啊，我们临床上叫定植下来的。
1: 明白。
0: 你看我们的肠道，它就那么大的地方，
1: 嗯，
0: 啊，资源就这么多。好了，你呼呼啦啦的一下子塞进去10几种、20几种的这种菌株，
1: 嗯，
0: 那他们想留下来，就得干嘛呀？在里头抢地盘吧，
1: 嗯，
0: 争口粮吧。
1: 那肯定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0: 那就乱套了，
1: 嗯。
0: 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啥你知道吗？叫竞争排斥。
1: 嗯，
0: 啊，这种竞争排斥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就是什么呢？杂七杂八的菌株太多了，就会出现这种竞争排斥。
1: 明白。
0: 那你最后谁能活下来，谁能定植下来，那可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了，
1: 嗯，
0: 最适合你的那个菌株了。
1: 对，
0: 可能最强的这个菌株留下来了，但是它呢可能不对你的症，
1: 嗯，
0: 是吧？你需要的这个关键的菌株反而因为竞争太激烈被挤的没有位置了，
1: 哦，
0: 最后全军覆没了，
1: 那不白吃了吗？
0: 啊，对呀。你就好比是啥呢哈，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想给这个小孙子，
1: 嗯，
0: 是吧，重点

0: 补一补这个数学。
1: 嗯，
0: 结果你一下子请来了一屋子的家教，
1: 干嘛啊？
0: 啊，有教语文的李老师哈，有教英语的张老师，还有教画画的赵老师，教钢琴的刘老师等等。
1: 哎呦，
0: 啊，琳琅满目的，热闹非凡的，
1: 就豪华阵容，
0: 哎，
1: 上阵了。
0: 豪华是豪华，结果会造成什么样呢？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孩子的这个时间他就这么多。
1: 嗯，
0: 你这么多老师轮番上阵的话，他真正的跟这个数学王老师学习的时间
1: 很少，
0: 是不是就被挤得所剩无几了？
1: 都被摊开了呀。
0: 对呀、啊，然后课堂上可能七嘴八舌的，他就互相干扰。
1: 嗯，
0: 是吧？孩子也根本静不下心来啊，学这个数学。最后你钱没少花，功夫没少搭，结果孩子。可能什么都学了，什么钢琴画画都学了，但是都是学到皮毛。
1: 对，
0: 那最要紧的是啥呢？你数学成绩压根儿还是上不去，
1: 就瞎耽误功夫。
0: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啊，就咱们买益生菌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很多人买了，你看，哎呦，这里头十好几种的这个菌株的益生菌，是吧？那很多人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0: 啊，那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菌株这么多，怎么没效果呢？刚才我说了，根源就在这儿，
1: 乱套了。
0: 每个菌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什么皮毛功夫？
1: 对，
0: 对吧？你吃了一肚子杂牌菌，
1: 嗯，
0: 核心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
1: 明白，就是不要贪多。
0: 对，
1: 我们要讲究个针对性。
0: 针对性。
1: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益生菌才叫有针对性呢？
0: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精神你问的特别好。
1: 咱们得知道啊，
0: 对吧？市面上的这菌株，我跟你说，成千上万，
1: 嗯，
0: 是吧？哪些菌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才真正的能够有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是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这种特殊性了。
1: 嗯，
0: 实际上吧，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老化的迹象，
1: 必然的，
0: 啊、哎，衰退的迹象。嗯，还有一种失衡的迹象。
1: 嗯，
0: 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有的菌群当中，有几种这个菌群它老化和衰败的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只要针对这几种菌株进行补充就完全可以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什么呢？精准的支援。
1: 嗯，
0: 而不是盲目的怎么样填塞。
1: 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的跟踪实验，我们发现，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肠道功能减弱，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反复的炎症的出现，是不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问题？
1: 对。
0: 以及像我们中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调控不好了，这种叫代谢问题。
1: 嗯，
0: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发现什么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菌群的补充，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比例的方案。
1: 哎呦，这个黄金比例，
0: 哎，这个黄金比例呢是什么呢？是四种双歧杆菌搭配上两种乳杆菌。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比啊，它不是随便就凑数的。
1: 嗯，
0: 它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
1: 嗯，
0: 你看它每一个这个菌株每个成员它都有明确的分工。
1: 明白。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就这四种。
1: 嗯，
0: 这四种双歧杆菌我告诉你非常关键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老化凋亡的这四个菌株。
1: 哦，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四个菌株配比好了，补充足了，能够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自体的免疫能力。
1: 这太重要了，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关键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0: 对呀，是吧？
1: 嗯，
0: 这是四种非常关键的双歧杆菌。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那这两种乳杆菌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胃肠道紊乱的迹象。
1: 嗯，
0: 比如说肠道毒素啊、肠道炎症啊，哎，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两种乳杆菌是专门进行调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不用多，就这六种这个益生菌搭配好了，目标清晰，力量集中，远比那些动辄什么十几种、二十几种那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吃到肚子里你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吧？菌海战术，我告诉你啊， 那没有用。
1: 对
0: 啊，一定要就是什么呢，精准这个黄金比例，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1: 关键您说的这个六菌组合不就是我们全球购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吗？
0: 对啊，
1: 它不就是4+2的这个黄金配比的方案吗？
0: 菌株的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我记住，竟是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就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益生菌也是，你比方咱们说这个益生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4+2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啊，是一支真正能够深入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解决中老年朋友实际问题的益生菌特战部队。
1: 这个真得是打断一下，
0: 嗯，
1: 因为呢正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让他特别窝火的事儿。
0: 走、哦、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2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之前他就一直吃着降糖药，
0: 嗯，
1: 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
0: 嗯，
1: 但是最近这一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血糖居高不下。
0: 哎呦，
1: 他怎么调整饮食，加强运动，
0: 嗯，
1: 甚至医生给他开了另外一种降糖药换一换
0: 啊，
1: 还是降不下来，
0: 还是降不下来、嗯、
1: 那他心里着急呀，觉得这么下去我并发症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0: 那当然了。
1: 然后他一咬牙，花了好几百块钱呢、
0: 啊、
1: 就挂了个室内内分泌科专家的一个特需号
0: 啊，这是想寻求突破性的方案、
1: 嗯、
0: 是吧？
1: 没错啊、
0: 嗯、
1: 专家也很仔细嘛，看了他近半年的就医记录，就问了他说你生活习惯怎么样，
0: 嗯，
1: 最后在调整了就是药物剂量的同时，
0: 嗯，
1: 在处方单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哎，不是新药啊，
0: 啊不是新药，
1: 就是2盒益生菌
0: 啊，就是在这个处方里加了2盒益生菌，
1: 嗯，
0: 哦，
1: 那还特别叮嘱他呢，回去按时吃，
0: 哎，
1: 每天2次。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也挺火的
0: 啊，
1: 心里就想，我花了大价钱这么贵的专家号，
0: 嗯，
1: 怎么这个专家还给我推销上产品了呢？
0: 嗯，
1: 益生菌超市里啊，药房里啊，到处都是，
0: 嗯，
1: 没有什么新鲜感，
0: 嗯，
1: 你给我开它，
0: 嗯，
1: 你这不是变相的过度医疗吗？
0: 哦，
1: 就当时就挺不满意的，
0: 嗯，
1: 就在诊室里面啊，差点跟专家里就battle起来了。
0: 哎呦，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在上海啊，或者类似的一些大城市，是吧？他遇到的这位专家很可能他还真就不是推销。
1: 嗯，
0: 我跟你讲，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 嗯，
0: 就这个专家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这个听友通话的话，我说你得珍惜他。
1: 嗯，
0: 还真就有可能他遇见了真正的专家。
1: 哦，你看我们意识里面啊，益生菌呢他跟血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呵，还打不着啊。
1: 啊，
0: 一竿子就够着了。
1: 怎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和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那关系密切着呢。益生菌不仅在消化外科能发挥辅助的作用，
1: 嗯，
0: 对于2型糖尿病的人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了特定的益生菌的菌群，那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是特别具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意义的。
1: 哦，
0: 明白了。
1: 那益生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了。
1: 嗯，
0: 肠漏，
1: 肠漏，
0: 慢性炎症，
1: 肠道漏了，
0: 肠漏，肠漏，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占了上风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的这个完整性，
1: 哦、
0: 明白了吧？就像城墙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这种剥落的墙皮，包括裂缝了，一个道理啊。那这样一来呢？一些本来不应该进入血液当中的细菌病毒，比如说脂多糖这类物质啊，就通过这些裂缝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的这种炎症。
1: 嗯，
0: 什么叫低度炎症？你感觉不到，
1: 嗯，
0: 但实际上你血液当中已经有炎症了。这种低度的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元凶之一。
1: 就所以说身体忙着应付炎症呢，
0: 哎，
1: 他没有空好好的去响应胰岛素的号召，
0: 哎，
1: 血糖就高了。
0: 没错，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特定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我们肠道黏膜的修复工一样，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种低度的炎症的消防员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抑制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有害菌，然后呢它会加固我们肠黏膜的修复，等于说给我们的肠道这个屏障给你修复好了，
1: 嗯，
0: 把裂缝给你补上了。
1: 明白。
0: 那这样一来就减少那些毒素和病毒的入血，
1: 嗯，
0: 从而减轻了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的这个发作。
1: 嗯，
0: 那你这个慢性的炎症下去了，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
1: 嗯，
0: 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哎，就是用上了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饮食运动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这个血糖哎不知不觉就降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它不是直接降你血糖的，
1: 嗯，
0: 而是解决了我们导致高血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明白了吧？
1: 是不是随便哪种益生菌它都能做到啊？
0: 哎呦，那可不是，
1: 不是，它也是有标准的。
0: 对，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菌株的特异性了。
1: 嗯，
0: 那么在调节血糖方面，我告诉你，刚才说到的叫动物双歧杆菌，是被研究证实的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特殊的菌株。
1: 嗯，
0: 哎，它能够通过复杂的机制，比如说产生这个有益的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哎，来改善我们人体的代谢，
1: 嗯，
0: 对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几年前不是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这种4+2的这种菌株的益生菌片吧？
1: 对，
0: 每片里我说过，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缩称叫 CFU，
1: 嗯，
0: 多少？120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菌株。
1: 嗯，
0: 因为你看血糖的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把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一定要加在里头啊！而且我们给大家我推荐的那120亿的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那都是活菌呢。
1: 嗯，
0: 是吧？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
0: 在这儿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啊，别咱们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心想说梁老师说了，益生菌能够辅助降血糖，是吧？好了，我就开始买益生菌去了。
1: 嗯，
0: 不对，咱们听话呀，得听背后的道理。
1: 嗯，
0: 你得是选那种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1: 嗯，
0: 啊，很多人不管什么样的益生菌乱吃一通，是吧？没效果。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啊，你这益生菌你吃不好的话，你反而血糖不但它降不下来，反而会升高。
1: 哦，
0: 真的呀。因为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它为了口感好，
1: 嗯，
0: 成本低，会添加啥？添加大量的这种蔗糖，
1: 嗯，
0: 还有乳糖，
1: 嗯，
0: 还有麦芽糊精这样的辅料。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天天吃下去一大堆糖，你血糖你不上来才怪呢。
1: 嗯，
0: 对吧？
1: 那肯定是，
0: 而且里面真正的那个有效的活菌株那数量可能少得可怜。
1: 嗯，
0: 甚至它还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杂的菌株来进行充数。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种普通的益生菌吃完了反而有可能帮咱们倒忙。
1: 还真是，要我说咱就别费劲自己乱选了，我们就照着抄课文就行了，就全球扣发什么样的益生菌，我们就吃什么样的
0: 啊，抄作业呗
1: 啊。是啊，
0: 还真是啊，我们给大家伙选的这个益生菌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是中老年朋友为主。
1: 嗯，
0: 我们发放的益生菌这个标准可比普通的益生菌要严格的多得多。
1: 明白。那你说它这个标准高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0: 标准。第一个，身份还要明确。
1: 嗯，
0: 每个菌株都要有清晰的身份证。
1: 哦，
0: 什么叫身份证？菌株的号码。
1: 明白，从哪儿来的可溯源。
0: 对，没这个号码那你就不用想了，它不一定是啥杂菌的。
1: 嗯，
0: 要经过什么呢？全基因组测序，确保里面不含有任何的杂菌。
1: 嗯，
0: 包括致病基因还有耐药基因。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坚实的临床的依据。
1: 哦，
0: 啊，不是泛泛的表面谈一谈有益，你得拿出病例来，一定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说辅助降糖啊，免疫调节呀，你要有这个案例的支撑的。
1: 明白。
0: 第三点是什么呢？活菌的数量要足量，配方要精准。
1: 嗯，
0: 啊，就像我之前说的黄金配比4+2啊，这是核心配比啊。
1: 嗯，
0: 那不是说乱添加的，是吧？而是针对我们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什么人群？中老年人嘛。
1: 对。
0: 啊，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一个组合，4+2。
1: 嗯，
0: 是吧？啊，这就涉及到大家伙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就市面上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把出厂的这个菌数啊写在包装上， 有的说几百亿几百亿那益生菌，还有说上千亿的，我看还有说上万亿的，
1: 哦，拼的就是一个量大呗，
0: 啊，这就是很多商家混淆概念了，
1: 哦，
0: 还布一个迷魂阵嘛。
1: 嗯，
0: 包装盒上标注的菌株数，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那是出厂的数量。
1: 嗯，
0: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1: 嗯，
0: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这些。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1: 那不白吃了吗？
0: 白吃了是吧。
1: 哎呀，
0: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1: 嗯，
0: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的数量。
1: 嗯，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1: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啊，
0: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嗯，对吧。
1: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0: 打铁还需自身硬，
1: 那肯定啊，
0: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家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1: 嗯，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对，
1: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0: 嗯，
1: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0: 对，
1: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0: 益生菌失衡了，
1: 你补充好它，嗯，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0: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嗯，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1: 明白
0: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嗯，
0: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1: 嗯，
0: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1: 对，
0: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1: 嗯，
0: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1: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0: 对呀，
1: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
1: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0: 确实是。
1: 嗯，
0: 啊，
1: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
1: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0: 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梁老师。
1: 哎，对，我你好。
2: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2: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1: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2: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机构的老听众了。
1: 哦。
2: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医生镜片嘛。
1: 嗯。
2: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1: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2: 啊，嗯。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1: 哦。
2: 就是吃咱们这个医生镜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2: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1: 呵。
2: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2: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2: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2: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2: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2: 不爱动了。
1: 嗯。
2: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2: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1: 哦。
2: 那样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1: 嗯。
2: 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2: 胆固醇呐、啊，你看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2: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这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
1: 嗯。
2: 哎，就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2: 嗯、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嗯、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嗯嗯，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2: 嗯，就是就是。
1: 对。
2: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2: 哎，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1: 啊。
2: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2: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2: 哎呀，我星期中吃了2天呢。
1: 嗯。
2: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啊、
2: 嗯。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哎，说了1万块钱。
1: 嗯。
2: 哎，信广告，哎呀、嗯，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2: 哎呀，
1: 不对啊、
2: 就是，
1: 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嗯、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2: 哎呀，就是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2: 那个时候就剩实力啊，
1: 嗯，
2: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1: 嗯
2: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1: 以为有效果呢。
2: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1: 嗯，
2: 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2: 就是觉得自己、啊、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2: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了，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2: 是
1: 不是？你看
2: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
1: 嗯、
2: 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1: 嗯，
2: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这人先拉没了，就是
1: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2: 嗯，就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所以我在这回来的嘛，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

0: 神经片吧。
1: 啊，
0: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真的。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0: 就是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1: 嗯，
0: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的这个益生菌片嘛，
1: 嗯，
0: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1: 嗯，
0: 我想多备点呢，
1: 嗯。
0: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肉啊，常年吃着点呢，就是。
1: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嗯，好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1: 嗯，
0: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呐。
1: 行，
0: 那有幸了，一定得给我留点啊。
1: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0: 的
1: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0: 好好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1: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3: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1: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1: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1: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3: 还真的有
1: 啊，你说。
3: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1: 嗯，
3: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半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哦。
3: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应该
3: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1: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3: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1: 嗯，
3: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呀、啊。
1: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3: 什么误区啊？
1: 就是很多人买的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哦、听懂了吗？
3: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1: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呢、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3: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嗯、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
3: 嗯，
1: 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

0: 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1: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0: 对呀、啊、
1: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啊、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
1: 嗯、
0: 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
1: 嗯、
0: 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嗯嗯，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嗯、
1: 好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哎，
5: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4: 嗯，好啊。
5: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4: 哦。
5: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4: 哦、oh, 好、啊。
5: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4: 好，嗯。
5: 可是过了73以后，
4: 嗯，
5: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4: 哎呦，你看。
5: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4: 嗯。
5: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4: 嗯，
5: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4: 哦，
5: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4: 嗯嗯。
5: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4: 腔梗是吧？
5: 哎，腔梗，
4: 嗯，
5: 然后梗动脉斑块，
4: 斑块，嗯。
5: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和麻木、
4: oh, oh, oh,
5: 但是不影响走路、
4: oh,
5: 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4: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5: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4: 想不起
5: 来
4: 了。
5: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4: 也想不起来了，
5: 哎、
4: 你看看啊。
5: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盐，
4: 啊、
5: 有时候隔两回，
4: 嗯、啊，
5: 整个后拉前，
4: 呵，
5: 写东西提笔忘字，
4: 嗯、
5: 啊，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4: 嗯，
5: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
4: 嗯，
5: 45·24·碳·硒酸。
4: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5: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4: 哎呦呵，
5: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4: 哎、对呀。
5: 然后呢，你比如说我原来的口腔溃疡，
4: 哦，
5: 哎呀，胃反酸呐，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
4: 哎呦，
5: 就是倒点那个苏打粉
4: 啊，
5: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4: 哎啊，
5: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4: 哎呦，你说说，嗯，
5: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4: 嗯，
5: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4: 嗯，
5: 就是连绵不断，
4: 嗯，
5: 就是别人给我涂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
4: 啊，
5: 现在梗锥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4: 啊啊啊！
5: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4: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嗯，好不好啊？
5: 好好
4: 好，
5: 谢谢梁老师。
4: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好，再见。
0: 嗯，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6: 嗯，
0: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这些。
6: 嗯，
0: 明白了吧？
6: 明白。
0: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 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6: 那不白吃了吗？
0: 白吃了是吧？
6: 哎呀，
0: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6: 嗯，
0: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6: 嗯，
0: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的数量。
6: 嗯，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6: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0: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
6: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实力，
6: 那肯定啊，
0: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6: 嗯，
0: 是不是？
6: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对，
6: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0: 嗯，
6: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0: 对，
6: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0: 益生菌失衡了，
6: 你补充好它，嗯，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0: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嗯，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6: 嗯
0: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6: 明白
0: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6: 嗯
0: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6: 嗯，
0: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6: 对，
0: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6: 嗯，
0: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6: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0: 对呀，啊，
6: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6: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0: 确实是，
6: 嗯，
0: 啊，
6: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
6: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7: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8: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7: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是梁老师。
4: 哎，对，我你好。
9: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9: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4: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9: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了。
4: 哦，
9: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益生菌片嘛。
4: 嗯，
9: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4: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9: 啊，
4: 嗯，
9: 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的、啊。

0: 呐、量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0: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这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啊。
1: 嗯，
0: 就是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啊，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0: 嗯，就是就是
1: 对。
0: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0: 哎、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1: 啊。
0: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0: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0: 哎呀，我星期吃了两天呢。
1: 嗯。
0: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哎，说乱花钱。
1: 嗯。
0: 哎，信广告，哎呀，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0: 哎呀，
1: 不对啊，
0: 就是、
1: 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0: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0: 那个时候就剩实力啊，
1: 嗯，
0: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1: 嗯
0: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1: 以为有效果
0: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1: 嗯，
0: 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是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0: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了，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啊？
1: 你看
0: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1: 嗯，
0: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都人先拉没了，就是。
1: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0: 嗯，就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啊，所以说我在这回头嘛，啊，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吧。
1: 啊，
0: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0: 就是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1: 嗯，
0: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购这个益生菌片嘛，
1: 嗯，
0: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1: 嗯，
0: 我想多备点呢、啊，
1: 嗯，
0: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弱啊，常年吃着点呢、啊，就是。
1: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
0: 啊，
1: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嗯，好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1: 嗯，
0: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了。
1: 行
0: 啊，有幸的啊，一定得给我留点啊。
1: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0: 的
1: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0: 好好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0664-63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1: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2: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1: 哦。
2: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1: 哦。
2: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1: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2: 还真的有
1: 啊，你说。
2: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1: 嗯，
2: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3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哦，
2: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应该
2: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1: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2: 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1: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2: 什么误区啊？
1: 就是很多人买这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2: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1: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2: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2: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1: 对呀、
2: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1: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2: 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3: 梁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哎，
2: 我是来自省。

0: 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1: 嗯，好啊。
0: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1: 哦。
0: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1: 哦，好啊。
0: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1: 好，嗯。
0: 可是过了73以后，
1: 嗯，
0: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1: 哎呦，你看，
0: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1: 嗯，
0: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1: 嗯，
0: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1: 哦，
0: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1: 嗯嗯。
0: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隙脑梗，
1: 腔梗是吧？
0: 哎，腔梗，
1: 嗯，
0: 然后梗动脉斑块，
1: 斑块，嗯，
0: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
1: 可
0: 麻木。
1: 哦。
0: 但是不影响走路，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1: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0: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1: 想不起
0: 来
1: 了。
0: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1: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0: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盐，
1: 哎，
0: 有时候隔两回，
1: 嗯，
0: 整个后拉前
1: 呵，
0: 写东西提笔忘字，
1: 嗯，
0: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1: 嗯，
0: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
1: 嗯，
0: 45、24碳烯酸。
1: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0: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1: 哎呦呵，
0: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1: 哎，对呀。
0: 然后呢？
1: 啊，
0: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1: 哎啊，
0: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1: 哎呦，你说说，嗯，
0: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1: 嗯，
0: 这块儿愈合了，那块儿又起来，
1: 嗯，
0: 就是连绵不断。
1: 嗯，
0: 就是别人给我出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
1: 啊，
0: 现在梗锥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1: 啊啊啊！
0: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1: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好好
1: 好，好嘞，
0: 谢谢梁老师。
1: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

0: 品，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两天我们聊益生菌啊，
1: 没错，
0: 把听众朋友们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
1: 哎呦，都调动起来了。
0: 对呀，毕竟嘛，好多人都吃过。
1: 嗯，
0: 之前就觉得选个益生菌挺简单的呀。
1: 哦，
0: 但听您系统的讲完之后，大家也发现了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避雷呢。
1: 对，
0: 现在大家呢有两个集中的问题都想问问您。
1: 两个集中的问题，
0: 嗯，
1: 行啊，说说看。
0: 是不是啊，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发现市面上益生菌都在打一些数量战。
1: 没错，嗯
0: 嗯，比如说一家说有五种菌种
1: 啊，
0: 另外一家就敢说有八种
1: 啊，
0: 甚至还有人说我有19种。那这益生菌它是不是菌种越多越好呢？
1: 你看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我们市场上的一种现象。
0: 嗯，
1: 你说有五种，我就敢说有八种。
0: 对，我就得比你强。
1: 哎，你说有八种，我就加10多种。
0: 我还多。
1: 对不对？哎呦，你看看，记住啊，大家伙儿，选益生菌呢，啊，跟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可不一样。
0: 嗯，
1: 真不是啊，这个赠品越多，我们就越划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有句老话讲，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听过这句话吧？
0: 嗯。
1: 好，还有一句话叫“样样通，
0: 样样松，
1: 样样松”。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啊，用在这个益生菌上，我告诉你特别贴切。
0: 那您的意思是，菌它不是说越多越好？
1: 这个菌株的种类根本就不是说越多越好，反而越多的话，我跟你说啊，是坏事。
0: 就不要那么杂，要专。
1: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上大学，为什么要选专业？
0: 嗯，
1: 是吧？为什么你不能把天文地理什么都样样都学呀？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
0: 嗯，
1: 你想在某一个领域研究透彻、学明白，你只能往一个方向去钻研。
0: 嗯，
1: 那你到了研究生、到了博士，你学的就更细、更深了，
0: 对，
1: 是吧？你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做出成绩和贡献出来。
0: 对，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嘛，叫深耕。
1: 深耕，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它吃到我们肚子里了，
0: 嗯，
1: 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干嘛呀？安家落户的，
0: 嗯，
1: 啊，我们临床上叫定植下来的。
0: 明白。
1: 你看我们的肠道，它就那么大的地方，
0: 嗯，
1: 啊，资源就这么多。好了，你呼呼啦啦的一下子塞进去10几种、20几种的这种菌株，
0: 嗯，
1: 那他们想留下来，就得干嘛呀？在里头抢地盘吧，
0: 嗯，
1: 争口粮吧。
0: 那肯定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1: 那就乱套了。
0: 嗯，
1: 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啥你知道吗？叫竞争排斥。
0: 嗯，
1: 啊，这种竞争排斥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就是什么呢？杂七杂八的菌株太多了，就会出现这种竞争排斥。
0: 明白。
1: 那你最后谁能活下来，谁能定植下来，那可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了。
0: 嗯，
1: 最适合你的那个菌株了。
0: 对，
1: 可能最强的这个菌株留下来了，但是它呢可能不对你的症，
0: 嗯，
1: 是吧？你需要的这个关键的菌株反而因为竞争太激烈被挤得没有位置了，
0: 哦，
1: 最后全军覆没了，
0: 那不白吃了吗？
1: 啊，对呀，啊，你就好比是啥呢哈，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想给这个小孙子，
0: 嗯，
1: 是吧，重点补一补这个数学，
0: 嗯，
1: 结果你一下子请来了一屋子的家教
0: 干嘛啊？
1: 啊，有教语文的李老师哈，有教英语的张老师，还有教画画的赵老师，教钢琴的刘老师等等。
0: 哎呦，
1: 啊，琳琅满目的，嗯，热闹非凡的，
0: 就豪华阵容，
1: 哎，
0: 上阵了。
1: 豪华是豪华，结果会造成什么样呢？
0: 嗯，
1: 你想过没有？这孩子的这个时间他就这么多，
0: 嗯，
1: 你这么多老师轮番上阵的话，他真正的跟这个数学王老师学习的时间
0: 很少，
1: 是不就被挤的所剩无几了，
0: 都被摊开了呀。
1: 对呀，啊，然后课堂上可能七嘴八舌的，他就互相干扰，
0: 嗯，
1: 是吧？孩子也根本静不下心来啊，学这个数学，最后你钱没少花，功夫没少搭，结果孩子 可能什么都学了，什么钢琴、画画都学了，但是都是学到皮毛。
0: 对，
1: 那最要紧的是啥呢？你数学成绩压根儿还是上不去，
0: 就瞎耽误功夫。
1: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啊，就咱们买益生菌一个道理。
0: 嗯，
1: 啊，很多人买了，你看，哎呦，这里头十好几种的这个菌株的益生菌，是吧？那很多人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
0: 嗯。
1: 啊，那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菌株这么多，怎么没效果呢？刚才我说了，根源就在这儿，
0: 乱套了。
1: 每个菌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什么皮毛功夫？
0: 对，
1: 对吧？你吃了一肚子杂牌菌，
0: 嗯，
1: 核心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
0: 明白，就是不要贪多。
1: 对，
0: 我们要讲究个针对性。
1: 针对性。
0: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益生菌才叫有针对性呢？
1: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静姐你问的特别好。
0: 咱们得知道啊，
1: 对吧？市面上的这菌株，我跟你说，成千上万，
0: 嗯，
1: 是吧？哪些菌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才真正的能够有调理的作用呢？
0: 嗯，
1: 是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这种特殊性了。
0: 嗯，
1: 实际上吧，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老化的迹象，
0: 必然的，
1: 啊、哎，衰退的迹象。嗯，还有一种失衡的迹象。
0: 嗯，
1: 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有的菌群当中，有几种这个菌群它老化和衰败的特别快。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只要针对这几种菌株进行补充就完全可以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什么呢？精准的支援。
0: 嗯，
1: 而不是盲目的怎么样填塞。
0: 是，
1: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的跟踪实验，我们发现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肠道功能减弱，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反复的炎症的出现，是不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问题？
0: 对。
1: 以及像我们中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调控不好了，这种叫代谢问题。
0: 嗯，
1: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发现什么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菌群的补充，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比例的方案。
0: 哎呦，这个黄金比例，
1: 哎，这个黄金比例呢是什么呢？是四种双歧杆菌搭配上两种乳杆菌。
0: 嗯，
1: 而且这个配比啊，它不是随便就凑数的。
0: 嗯，
1: 它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
0: 嗯，
1: 你看它每一个这个菌株每个成员它都有明确的分工。
0: 明白。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就这四种。
0: 嗯，
1: 这四种双歧杆菌我告诉你非常关键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老化凋亡的这四个菌株。
0: 哦，
1: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四个菌株配比好了，补充足了，能够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自体的免疫能力。
0: 这太重要了，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关键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1: 对呀，是吧？
0: 嗯，
1: 这是四种非常关键的双歧杆菌。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那这两种乳杆菌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胃肠道紊乱的迹象。
0: 嗯，
1: 比如说肠道毒素啊、肠道炎症啊，哎，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两种乳杆菌是专门进行调节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不用多，就这六种这个益生菌搭配好了，目标清晰，力量集中，远比那些动辄什么十几种、二十几种那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吃到肚子里你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吧？菌海战术，我告诉你啊，那没有用。
0: 对
1: 啊，一定要就是什么呢？精准这个黄金比例。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0: 关键您说的这个六菌组合不就是我们全球购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吗？
1: 对啊，
0: 它不就是四加二的这个黄金配比的方案吗？
1: 菌株的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我记住竟是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就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
1: 益生菌也是，你比方咱们说这个益生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四加二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啊， 是一支真正能够深入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解决中老年朋友实际问题的益生菌特战部队。
0: 这个真得是打断一下，因为呢正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让他特别窝火的事儿。
1: 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
1: 嗯，
0: 之前他就一直吃着降糖药，
1: 嗯，
0: 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
1: 嗯，
0: 但是最近这一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血糖居高不下。
1: 哎呦，
0: 他怎么调整饮食，加强运动，
1: 嗯，
0: 甚至医生给他开了另外一种降糖药换一换
1: 啊，
0: 还是降不下来，
1: 还是降不下来。嗯，
0: 那他心里着急呀。觉得这么下去我并发症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1: 那当然了。
0: 然后他一咬牙，花了好几百块钱呢，
1: 啊，
0: 就挂了个室内内分泌科专家的一个特需号
1: 啊，这是想寻求突破性的方案，
0: 嗯，
1: 是吧？
0: 没错啊。
1: 嗯，
0: 专家也很仔细嘛，看了他近半年的就医记录，就问了他说你生活习惯怎么样。
1: 嗯，
0: 最后在调整了就是药物剂量的同时，
1: 嗯，
0: 在处方单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哎，不是新药啊。
1: 啊，不是新药，
0: 就是两盒益生菌
1: 啊，就是在这个处方里加了两盒益生菌。
0: 嗯，
1: 哦，
0: 那还特别叮嘱他呢，回去按时吃，
1: 哎，
0: 每天两次。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也挺火的
1: 啊，
0: 心里就想，我花了大价钱这么贵的专家号，
1: 嗯，
0: 怎么这个专家还给我推销上产品了呢？
1: 嗯，
0: 益生菌超市里啊，药房里啊，到处都是，
1: 嗯，
0: 没有什么新鲜感。
1: 嗯，
0: 你给我开它，
1: 嗯，
0: 你这不是变相的过度医疗吗？
1: 哦，
0: 就当时就挺不满意的，
1: 嗯，
0: 就在诊室里面啊，差点跟专家里就掰头起来了。
1: 哎呦，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在上海啊，或者类似的一些大城市，是吧？他遇到的这位专家，很可能他还真就不是推销。
0: 嗯，
1: 我跟你讲，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0: 嗯，
1: 就这个专家，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这个听友通话的话，我说你得珍惜的。
0: 嗯。
1: 还真就有可能他遇见了真正的专家。
0: 哦，你看我们意识里面啊，益生菌呢，他跟血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
1: 呵，还打不着啊。
0: 啊，
1: 一竿子就够着了。
0: 怎么的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和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那关系密切着呢。益生菌不仅在消化外科能发挥辅助的作用，
0: 嗯，
1: 对于二型糖尿病的人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了特定的益生菌的菌群，那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是特别具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意义的。
0: 哦，
1: 明白了。
0: 那益生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了。
0: 嗯，
1: 肠漏，
0: 肠漏，
1: 慢性炎症，
0: 肠道漏了，
1: 肠漏，肠漏，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占了上风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的这个完整性，明白了吧？就像城墙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这种剥落的墙皮，包括裂缝了，一个道理啊。那这样一来呢，一些本来不应该进入血液当中的细菌病毒，比如说脂多糖这类物质啊，就通过这些裂缝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的这种炎症。
0: 嗯，
1: 什么叫低度炎症？你感觉不到，
0: 嗯，
1: 但实际上你血液当中已经有炎症了。这种低度的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元凶之一。
0: 就所以说身体忙着应付炎症呢，
1: 哎，
0: 它没有空好好的去响应胰岛素的号召，
1: 哎，
0: 血糖就高了。
1: 没错，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特定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我们肠道黏膜的修复工一样，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这种低度的炎症的消防员一样，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抑制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有害菌，然后呢它会加固我们肠黏膜的修复，等于说给我们的肠道这个屏障给你修复好了，
0: 嗯，
1: 把裂缝给你补上了。
0: 明白。
1: 那这样一来就减少那些毒素和病毒的入血，
0: 嗯，
1: 从而减轻了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的这个发作。
0: 嗯，
1: 那你这个慢性的炎症下去了，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
0: 嗯，
1: 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哎，就是用上了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饮食运动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这个血糖，哎，不知不觉就降下来了。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它不是直接降你血糖的，
0: 嗯，
1: 而是解决了我们导致高血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明白了吧？
0: 是不是随便哪种益生菌它都能做到啊？
1: 哎呦，那可不是，
0: 不是，它也是有标准的。
1: 对，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菌株的特异性了。
0: 嗯，
1: 那么在调节血糖方面，我告诉你，刚才说到的 叫动物双歧杆菌，是被研究证实的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特殊的菌株。
0: 嗯，
1: 哎，它能够通过复杂的机制，比如说产生这个有益的短链的脂肪酸，
0: 嗯，
1: 哎，来改善我们人体的代谢，
0: 嗯，
1: 对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几年前不是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这种4+2的这种菌株的益生菌片吧？
0: 对，
1: 每片里我说过，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缩称叫 CFU，
0: 嗯，
1: 多少？120亿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菌株。
0: 嗯，
1: 因为你看血糖的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把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一定要加在里头啊。而且我们给大家我推荐的那120亿的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那都是活菌呢。
0: 嗯，
1: 是吧？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
1: 在这儿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啊，别咱们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心想说梁老师说了益生菌能够辅助降血糖，是吧？好了，我就开始买益生菌去了。
0: 嗯，
1: 不对，咱们听话呀，得听背后的道理。
0: 嗯，
1: 你得是选那种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0: 嗯，
1: 啊，很多人不管什么样的益生菌乱吃一通，是吧？没效果。
0: 嗯，
1: 我跟大家伙说啊，你这益生菌你吃不好的话，你反而血糖不但它降不下来，反而会升高。
0: 哦，
1: 真这样？因为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它为了口感好，
0: 嗯，
1: 成本低，会添加啥？添加大量的这种蔗糖，
0: 嗯，
1: 还有乳糖，
0: 嗯，
1: 还有麦芽糊精这样的辅料。
0: 嗯，
1: 那你想一想，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天天吃下去一大堆糖，你血糖你不上来才怪呢。
0: 嗯，
1: 对吧？
0: 那肯定是。
1: 而且里面真正的那个有效的活菌株，那数量可能少得可怜。
0: 嗯，
1: 甚至它还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杂的菌株来进行充数。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种普通的益生菌吃完了，反而有可能帮咱们倒忙。
0: 还真是，要我说，咱就别费劲自己乱选了，我们就照着抄课文就行了。这全球扣发什么样的益生菌，我们就吃什么样的
1: 啊，抄作业呗。
0: 啊，是啊，
1: 还真是啊。我们给大家伙选的这个益生菌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是中老年朋友为主。
0: 嗯，
1: 我们发放的益生菌这个标准，可比普通的益生菌要严格的多得多。
0: 明白。那你说它这个标准高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标准，第一个，身份还要明确。
0: 嗯。
1: 每个菌株都要有清晰的身份证。
0: 哦，
1: 什么叫身份证？菌株的号码。
0: 明白，从哪儿来的可溯源。
1: 对，没这个号码，那你就不用想了，它不一定是啥杂菌的。
0: 嗯，
1: 要经过什么呢？全基因组测序，确保里面不含有任何的杂菌。
0: 嗯，
1: 包括致病基因，还有耐药基因。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坚实的临床的依据。
0: 哦，
1: 啊，不是泛泛的表面谈一谈有益，你得拿出病例来，一定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说辅助降糖啊，免疫调节呀，你要有这个案例的支撑的。
0: 明白。
1: 第三点是什么呢？活菌的数量要足量，配方要精准。
0: 嗯，
1: 啊，就像我之前说的黄金配比4+2啊，这是核心配比啊。
0: 嗯，
1: 那不是说乱添加的，是吧？而是针对我们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什么人群？中老年人嘛。
0: 对。
1: 啊，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一个组合，4+2。
0: 嗯，
1: 是吧？啊，这就涉及到大家伙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就市面上很多益生菌的产品，他把出厂的这个菌数啊写在包装上，有的说几百亿、几百亿那益生菌，还有说上千亿的，我看还有说上万亿的。
0: 嚯、哦，拼的就是一个量大呗。
1: 啊、这就是很多商家混淆概念了。
0: 嗯、哦。
1: 他布一个迷魂阵嘛。
0: 嗯。
1: 包装盒上标注的菌株数，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那是出厂的数量。
0: 嗯，
1: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0: 嗯，
1: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0: 那不白吃了吗？
1: 白吃了，是吧？
0: 哎呀，
1: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0: 嗯，
1: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的数量。
0: 嗯，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0: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1: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
0: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0: 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对，
0: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1: 嗯，
0: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1: 对，
0: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1: 益生菌失衡了，
0: 你补充好它，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1: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0: 明白
1: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0: 嗯，
1: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0: 嗯，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0: 对，
1: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0: 嗯，
1: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0: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1: 对呀，
0: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1: 确实是，
0: 嗯，
1: 啊，
0: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0: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
1: 哎，对，我你好。
4: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4: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1: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4: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机构的老听众了。
1: 哦，
4: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医生镜片嘛。
1: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1: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4: 啊，
1: 嗯，
4: 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1: 哦，
4: 支持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吧，调研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4: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1: 呵
4: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4: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4: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4: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4: 后来呀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4: 不太动了。
1: 嗯，
4: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4: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
1: 哦，
4: 那样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1: 啊、
4: 嗯，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4: 胆固醇呐、啊，你看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4: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的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
1: 嗯，
4: 哎，就是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4: 嗯、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
4: 嗯，
1: 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嗯、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4: 嗯，就是就是
1: 对。
4: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4: 哎，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1: 啊。
4: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4: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4: 哎呀，我星期中吃了2天呢，
1: 嗯，
4: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啊、
4: 嗯，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说了1万块钱，
1: 嗯，
4: 信广告，哎呀、嗯，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4: 哎呀，
1: 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
4: 嗯、
1: 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4: 哎呀，就是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4: 那个时候就剩十里啊，
1: 嗯，
4: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1: 嗯
4: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1: 以为有效果呢
4: 啊、嗯。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1: 嗯，
4: 排的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4: 就是觉得自己、啊、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4: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了，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4: 是
1: 不是？你看
4: 啊、
1: 嗯，
4: 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1: 嗯，
4: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都人先拉没了，就是。
1: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4: 嗯，就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所以我在这回来的嘛，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1: 啊，
4: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
4: 嗯、
1: 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4: 就是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1: 嗯，
4: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购这个益生菌片嘛，
1: 嗯，
4: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1: 嗯，
4: 我想多备点呢、啊，
1: 嗯，
4: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弱啊，查 常年吃的那就是。
1: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4: 嗯，好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1: 嗯，
4: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了。
1: 行
4: 啊，有幸了，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1: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4: 的
1: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4: 好好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1: 嗯，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1: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5: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1: 哦。
5: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1: 哦，
5: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1: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5: 还真的有
1: 啊，你说。
5: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1: 嗯，
5: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3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哦，
5: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应该
5: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1: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5: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1: 嗯，
5: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呀？
1: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5: 什么误区啊？
1: 就是很多人买这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哦，听懂了吗？
5: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1: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5: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
5: 嗯，
1: 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5: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1: 对呀，
5: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1: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5: 嗯嗯嗯，

0: 好的，亲爱，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4: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1: 嗯，好啊。
4: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1: 哦。
4: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1: 哦，好啊。
4: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1: 好，嗯。
4: 可是过了73以后，
1: 嗯，
4: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1: 哎呦，你看，
4: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1: 嗯，
4: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1: 嗯，
4: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1: 哦，
4: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1: 嗯嗯。
4: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1: 腔梗是吧？
4: 哎，腔梗，
1: 嗯，
4: 然后梗动脉斑块，
1: 斑块，嗯，
4: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可麻木。
1: 哦。
4: 但是不影响走路，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1: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4: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王什么王，
1: 想不起
4: 来
1: 了。
4: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1: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4: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眼，
1: 哎，
4: 有时候隔两回，
1: 嗯，
4: 整个后拉前，
1: 呵，
4: 写东西提笔忘字，
1: 嗯，
4: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1: 嗯，
4: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
1: 嗯，
4: 45-24碳烯酸。
1: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4: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1: 哎呦呵，
4: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1: 哎，对呀。
4: 然后呢？嗯，你比如说我原来的口腔溃疡，
1: 哦，
4: 哎呀，胃反酸呐，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
1: 哎呀，
4: 就是倒点那个苏打粉
1: 啊，
4: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1: 啊，
4: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1: 哎呦，你说说，嗯，
4: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1: 嗯，
4: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1: 嗯，
4: 就是连绵不断。
1: 嗯，
4: 就是别人给我涂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现在梗椎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1: 啊啊啊！
4: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1: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4: 好，好，好，
1: 好，
4: 谢谢梁老师。
1: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嗯，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5: 嗯，
1: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这些，
5: 嗯，
1: 明白了吧？
5: 明白。
1: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5: 那不白吃了吗？
1: 白吃了，是吧？
5: 哎呀，
1: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5: 嗯，
1: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5: 嗯，
1: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植的数量。
5: 嗯，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5: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啊，
1: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
5: 嗯，
1: 对吧？
5: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1: 打铁还需自身硬实力，
5: 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5: 嗯，
1: 是不是？
5: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对，
5: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1: 嗯，
5: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1: 对，
5: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1: 益生菌失衡了，
5: 你补充好它，嗯，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1: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嗯，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5: 嗯
1: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5: 明白
1: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5: 嗯
1: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5: 嗯，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5: 对，
1: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5: 嗯，
1: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5: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1: 对呀，
5: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是疗。
1: 对，
5: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1: 确实是，
5: 嗯，
1: 啊，
5: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5: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6: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7: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6: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是梁老师。
8: 哎，对，我你好。
9: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8: 嗯。
9: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8: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9: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的老听众了。
8: 哦。
9: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益生菌片嘛。
8: 嗯。
9: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8: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9: 啊，
8: 嗯，
9: 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8: 哦，
9: 就是吃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8: 哎呦，好啊。
9: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8: 呵，
9: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8: 嗯。
9: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8: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9: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8: 嗯。
9: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8: 嗯。
9: 后来呀，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8: 哦。
9: 不爱动了。
8: 嗯。
9: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8: 哦。
9: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
8: 哦。
9: 那个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8: 嗯。
9: 啊，这样中度脂肪肝，
8: 呵，
9: 胆固醇。

0: 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1: 嗯，就是
0: 对。
1: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0: 哦。
1: 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0: 啊。
1: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0: 嗯。
1: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0: 没错。
1: 哎呀，我心情吃了两天呢。
0: 嗯。
1: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0: 啊。
1: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说乱花钱。
0: 嗯。
1: 信广告，哎呀，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0: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
1: 嗯，
0: 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哈，
1: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0: 不懂啊，
1: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
0: 嗯，
1: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0: 嗯
1: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0: 以为有效果呢，
1: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0: 嗯。
1: 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0: 嗯，
1: 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0: 嗯，
1: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呢，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你看
1: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0: 嗯，
1: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都人先拉没了，就是
0: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1: 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所以我在这回来的嘛，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0: 啊，
1: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0: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
1: 嗯，
0: 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1: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0: 嗯，
1: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的这个益生菌片嘛，
0: 嗯，
1: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0: 嗯，
1: 我想多备点呢，
0: 嗯，
1: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弱啊，常年吃着点呢，就是。
0: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
1: 啊，
0: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嗯，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0: 嗯，
1: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了。
0: 行，
1: 那有幸了，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0: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1: 的
0: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
0: 嗯，
3: 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0: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3: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0: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0: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0: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

0: 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1: 还真的有
0: 啊，你说。
1: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0: 嗯，
1: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半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哦，
1: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0: 应该
1: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0: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1: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0: 嗯，
1: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0: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1: 什么误区啊？
0: 就是很多人买的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1: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0: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1: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
1: 嗯，
0: 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1: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0: 对呀、啊、
1: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嗯嗯，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0: 嗯，好啊。
4: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0: 哦。
4: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0: 哦，好啊。
4: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0: 好，嗯。
4: 可是过了73以后，
0: 嗯，
4: 可能这台机器啊， 就有点不灵了。
0: 哎呦，你看，
4: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0: 嗯，
4: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0: 嗯，
4: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0: 哦，
4: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0: 嗯嗯。
4: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0: 腔梗是吧？
4: 哎，腔梗。
0: 嗯。
4: 然后梗动脉斑块。
0: 斑块，嗯。
4: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可麻木。
0: 哦，
4: 但是不影响走路。
0: 哦、
4: 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0: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4: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的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0: 想不起来
4: 了。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0: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4: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眼，
0: 啊、
4: 有时候隔两回，
0: 嗯、啊，
4: 整个后拉前，
0: 呵，
4: 写东西提笔忘字，
0: 嗯、
4: 啊，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0: 嗯，
4: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式，
0: 嗯，
4: 45。24碳烯酸，
0: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这可了不得，
4: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0: 哎呦呵，
4: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0: 哎、对呀、啊。
4: 然后呢，
0: 啊，
4: 喝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0: 啊，
4: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0: 哎呦，你说说，嗯，
4: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0: 嗯，
4: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0: 嗯、
4: 就是连绵不断，
0: 嗯。
4: 就是别人给我出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
0: 啊、
4: 现在梗椎病、性骨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0: 啊啊啊！
4: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0: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4: 好好
0: 好，
4: 谢谢梁老师。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两天啊我们聊益生菌啊，
1: 没错，
0: 把听众朋友们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
1: 哎呦，都调动起来了。
0: 对呀，毕竟嘛好多人都吃过。
1: 嗯，
0: 之前就觉得选个益生菌挺简单的呀。
1: 哦，
0: 但听您系统的讲完之后，大家也发现了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避雷呢。
1: 对，
0: 现在大家呢有两个集中的问题都想问问您。
1: 两个集中的问题、行啊，说说看。
0: 说说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发现市面上益生菌都在打一些数量战。
1: 没错。
0: 比如说一家说有五种菌种
1: 啊，
0: 另外一家就敢说有八种
1: 啊，
0: 甚至还有人说我有19种。那这益生菌它是不是菌种越多越好呢？
1: 你看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我们市场上的一种现象。
0: 嗯，
1: 你说有五种，我就敢说有八种。
0: 对，我就得比你强。
1: 哎，你说有八种，我就加十多种。
0: 我还多。
1: 哎呦，你看看，记住啊，大家伙儿，选益生菌呢、啊，跟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可不一样。
0: 嗯，
1: 真不是啊，这个赠品越多，我们就越划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是吧？我告诉你，有一句老话讲，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听过这句话吧？
0: 嗯。
1: 好，还有一句话叫“样样通，
0: 样样松，
1: 样样松”。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啊，用在这个益生菌上，我告诉你特别贴切。
0: 那您的意思是，菌它不是说越多越好？
1: 这个菌株的种类根本就不是说越多越好，反而越多的话，我跟你说啊，是坏事儿。
0: 就不要那么杂，要专。
1: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上大学，为什么要选专业？
0: 嗯，
1: 是吧？为什么你不能把天文地理什么都样样都学呀？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
0: 嗯，
1: 你想在某一个领域研究透彻、学明白，你只能往一个方向去钻研。
0: 嗯。
1: 那你到了研究生，到了博士，你学的就更细更深了，
0: 对，
1: 是吧？你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做出成绩和贡献出来。
0: 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吗、叫深耕。
1: 深耕，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它吃到我们肚子里了，
0: 嗯，
1: 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干嘛呀，安家落户的。
0: 嗯，
1: 啊，我们临床上叫定植下来的。
0: 明白。
1: 你看我们的肠道它就那么大的地方，
0: 嗯，
1: 啊，资源就这么多。好了，你呼呼啦啦的一下子塞进去10几种、20几种的这种菌株，
0: 嗯，
1: 那他们想留下来就得干嘛呀？在里头抢地盘吧，
0: 嗯，
1: 争口粮吧。
0: 那肯定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1: 那就乱套了。
0: 嗯，
1: 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啥你知道吗？叫竞争排斥。
0: 嗯，
1: 啊，这种竞争排斥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就是什么呢？杂七杂八的菌株太多了，就会出现这种竞争排斥。
0: 明白。
1: 那你最后谁能活下来，谁能定植下来，那可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了，
0: 嗯，
1: 最适合你的那个菌株了。
0: 对，
1: 可能最强的这个菌株留下来了，但是它呢可能不对你的症，
0: 嗯，
1: 是吧？你需要的这个关键的菌株反而因为竞争太激烈， 被挤的没有位置了，
0: 哦，
1: 最后全军覆没了，
0: 那不白吃了吗？
1: 啊，对呀，啊，你就好比是啥呢哈，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想给这个小孙子，
0: 嗯，
1: 是吧，重点补一补这个数学，
0: 嗯，
1: 结果你一下子请来了一屋子的家教，
0: 干嘛啊？
1: 啊，有教语文的李老师哈，有教英语的张老师，还有教画画的赵老师，教钢琴的刘老师等等，
0: 哎呦，
1: 啊，琳琅满目的，嗯，热闹非凡的，
0: 就豪华阵容，
1: 哎，
0: 上阵了。
1: 豪华是豪华，结果会造成什么样呢？
0: 嗯，
1: 你想过没有？这孩子的这个时间他就这么多，
0: 嗯，
1: 你这么多老师轮番上阵的话，他真正的跟这个数学王老师学习的时间
0: 很少，
1: 是不是就被挤的所剩无几了？
0: 都被摊开了呀。
1: 对呀，啊，然后课堂上可能七嘴八舌的，他就互相干扰，
0: 嗯，
1: 是吧？孩子也根本静不下心来啊，学这个数学，最后你钱没少花，功夫没少搭，结果孩子可能什么都学了，什么钢琴画画都学了，但是都是学到皮毛。
0: 对，
1: 那最要紧的是啥呢？你数学成绩压根儿还是上不去，
0: 就瞎耽误功夫。
1: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啊，就咱们买益生菌一个道理。
0: 嗯，
1: 啊，很多人买了，你看，哎呦，这里头十好几种的这个菌株的益生菌，是吧？那很多人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
0: 嗯，
1: 啊，那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菌株这么多，怎么没效果呢？刚才我说了，根源就在这儿，
0: 乱套了。
1: 每个菌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什么皮毛功夫？
0: 对，
1: 对吧？你吃了一肚子杂牌菌，
0: 嗯，
1: 核心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
0: 明白，就是不要贪多。
1: 对，
0: 我们要讲究个针对性。
1: 针对性。
0: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益生菌才叫有针对性呢？
1: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就是你问的特别好，
0: 对不对？咱们得知道啊，
1: 对吧？市面上的这菌株，我跟你说，成千上万，
0: 嗯，
1: 是吧？哪些菌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才真正的能够有调理的作用呢？
0: 嗯，
1: 是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这种特殊性了。
0: 嗯，
1: 实际上吧，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老化的迹象，
0: 必然的，
1: 啊，哎，衰退的迹象。嗯，还有一种失衡的迹象。
0: 嗯，
1: 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有的菌群当中，有几种这个菌群它老化和衰败的特别快。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只要针对这几种菌株进行补充就完全可以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什么呢？精准的支援。
0: 嗯，
1: 而不是盲目的怎么样填塞。
0: 是，
1: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的跟踪实验，我们发现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肠道功能减弱，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反复的炎症的出现，是不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问题？
0: 对。
1: 以及像我们中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调控不好了，这种叫代谢问题。
0: 嗯，
1: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发现什么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菌群的补充，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比例的方案。
0: 哎呦，这个黄金比例，
1: 哎，这个黄金比例呢是什么呢？是四种双歧杆菌搭配上两种乳杆菌。
0: 嗯，
1: 而且这个配比啊，它不是随便就凑数的。
0: 嗯，
1: 它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
0: 嗯，
1: 你看它每一个这个菌株每个成员它都有明确的分工。
0: 明白。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就这四种。
0: 嗯，
1: 这四种双歧杆菌我告诉你非常关键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老化凋亡的这四个菌株。
0: 哦，
1: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四个菌株配比好了，补充足了，能够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自体的免疫能力。
0: 这太重要了，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关键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1: 对呀，啊，是吧？
0: 嗯，
1: 这是四种非常关键的双歧杆菌。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那这两种乳杆菌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胃肠道紊乱的迹象。
0: 嗯，
1: 比如说肠道毒素啊、肠道炎症啊，哎，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两种乳杆菌是专门进行调节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不用多，就这六种这个益生菌搭配好了，目标清晰，力量集中， 远比那些动辄什么十几种二十几种那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吃到肚子里你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吧？菌海战术我告诉你啊，那没有用。
0: 对
1: 啊，一定要就是什么呢，精准这个黄金比例，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0: 关键您说的这个六菌组合不就是我们全球购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吗？
1: 对啊，
0: 它不就是4+2的这个黄金配比的方案吗？
1: 菌株的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我记住，就是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就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
1: 益生菌也是，你比方咱们说这个益生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4+2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啊，是一支真正能够深入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解决中老年朋友实际问题的益生菌特战部队。
0: 这个真得是打断一下，
1: 嗯，
0: 因为呢正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让他特别窝火的事儿。
1: 走、哦、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2型糖尿病患者，
1: 嗯，
0: 之前他就一直吃着降糖药，
1: 嗯，
0: 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
1: 嗯，
0: 但是最近这一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血糖居高不下。
1: 哎呦，
0: 他怎么调整饮食，加强运动，
1: 嗯，
0: 甚至医生给他开了另外一种降糖药换一换
1: 啊，
0: 还是降不下来，
1: 还是降不下来、嗯、
0: 那他心里着急呀，觉得这么下去我并发症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1: 那当然了。
0: 然后他一咬牙，花了好几百块钱呢、
1: 啊、
0: 就挂了个室内内分泌科专家的一个特需号
1: 啊，这是想寻求突破性的方案、
0: 嗯、
1: 是吧？
0: 没错啊、嗯、专家也很仔细嘛，看了他近半年的就医记录，就问了他说你生活习惯怎么样，
1: 嗯，
0: 最后在调整了就是药物剂量的同时，
1: 嗯，
0: 在处方单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哎，不是新药啊，
1: 啊不是新药，
0: 就是两盒益生菌
1: 啊，就是在这个处方里加了两盒益生菌，
0: 嗯，
1: 哦，
0: 那还特别叮嘱他呢，回去按时吃，
1: 哎，
0: 每天2次。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也挺火的
1: 啊，
0: 心里就想，我花了大价钱这么贵的专家号，
1: 嗯，
0: 怎么这个专家还给我推销上产品了呢？
1: 嗯，
0: 益生菌超市里啊，药房里啊，到处都是，
1: 嗯，
0: 没有什么新鲜感，
1: 嗯，
0: 你给我开它，
1: 嗯，
0: 你这不是变相的过度医疗吗？
1: 哦，
0: 就当时就挺不满意的，
1: 嗯，
0: 就在诊室里面啊，差点跟专家里就掰头起来了。
1: 哎呦，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在上海啊，或者类似的一些大城市，是吧？他遇到的这位专家很可能他还真就不是推销。
0: 嗯，
1: 我跟你讲，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0: 嗯，
1: 就这个专家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这个听友通话的话，我说你得珍惜的。
0: 嗯，
1: 还真就有可能他遇见了真正的专家。
0: 哦，你看我们意识里面啊，益生菌呢他跟血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
1: 呵，还打不着啊。
0: 啊，
1: 一竿子就够着了。
0: 怎么的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和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那关系密切着呢。益生菌不仅在消化外科能发挥辅助的作用，
0: 嗯，
1: 对于2型糖尿病的人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了特定的益生菌的菌群，那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是特别具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意义的。
0: 哦，
1: 明白了。
0: 那益生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了。
0: 嗯，
1: 肠漏，
0: 肠漏，
1: 慢性炎症，
0: 肠道漏了，
1: 肠漏，肠漏，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占了上风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的这个完整性，
0: 哦、
1: 明白了吧？就像城墙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这种剥落的墙皮，包括裂缝了，一个道理啊。那这样一来呢？一些本来不应该进入血液当中的细菌病毒，比如说脂多糖这类物质啊，就通过这些裂缝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的这种炎症。
0: 嗯，
1: 什么叫低度炎症？你感觉不到，
0: 嗯，
1: 但实际上你血液当中已经有炎症了。这种低度的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元凶之一。
0: 就所以说身体忙着应付炎症呢，
1: 哎，
0: 他没有空好好的去响应胰岛素的号召，
1: 哎，
0: 血糖就高了。
1: 没错，
0: 明白
1: 是吧？ 所以说特定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我们肠道黏膜的修复工一样，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种低度的炎症的消防员一样，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抑制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有害菌，然后呢它会加固我们肠黏膜的修复，等于说给我们的肠道这个屏障给你修复好了，
0: 嗯，
1: 把裂缝给你补上了，
0: 明白，
1: 那这样一来就减少那些毒素和病毒的入血，
0: 嗯，
1: 从而减轻了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的这个发作，
0: 嗯，
1: 那你这个慢性的炎症下去了，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
0: 嗯，
1: 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哎，就是用上了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饮食运动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这个血糖，哎，不知不觉就降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它不是直接降你血糖的，
0: 嗯，
1: 而是解决了我们导致高血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明白了吧？
0: 是不是随便哪种益生菌它都能做到啊？
1: 哎呦，那可不是，
0: 不是，它也是有标准的。
1: 对，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菌株的特异性了。
0: 嗯，
1: 那么在调节血糖方面，我告诉你，刚才说到的叫动物双歧杆菌，是被研究证实的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特殊的菌株。
0: 嗯，
1: 哎。它能够通过复杂的机制，比如说产生这个有益的短链的脂肪酸，
0: 嗯，
1: 哎，来改善我们人体的代谢，
0: 嗯，
1: 对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几年前不是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这种4+2的这种菌株的益生菌片吧？
0: 对，
1: 每片里我说过，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缩称叫 CFU，
0: 嗯，
1: 多少？120亿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菌株，
0: 嗯，
1: 因为你看血糖的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把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一定要加在里头，啊，而且我们给大家我推荐的那120亿的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那都是活菌呢，
0: 嗯，
1: 是吧？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
1: 在这儿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啊，别咱们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心想说梁老师说了，益生菌能够辅助降血糖，是吧？好了，我就开始买益生菌去了。
0: 嗯，
1: 不对，咱们听话呀，得听背后的道理。
0: 嗯，
1: 你得是选那种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0: 嗯，
1: 啊，很多人不管什么样的益生菌，乱吃一通，是吧？没效果。
0: 嗯，
1: 我跟大家伙说啊，你这益生菌你吃不好的话，你反而血糖不但它降不下来，反而会升高。
0: 哦，
1: 真这样，因为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它为了口感好，
0: 嗯，
1: 成本低，会添加啥？添加大量的这种蔗糖，
0: 嗯，
1: 还有乳糖，
0: 嗯，
1: 还有麦芽糊精这样的辅料。
0: 哦，
1: 那你想一想，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天天吃下去一大堆糖，你血糖你不上来才怪呢。
0: 哦，
1: 对吧？
0: 那肯定是，
1: 而且里面真正的那个有效的活菌株，那数量可能少得可怜。
0: 嗯。
1: 甚至它还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杂的菌株来进行充数。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种普通的益生菌吃完了，反而有可能帮咱们倒忙。
0: 还真是，要我说，咱就别费劲自己乱选了，我们就照着抄课文就行了。就全球扣发什么样的益生菌，我们就吃什么样的。
1: 啊，抄作业呗。
0: 啊，是啊，
1: 还真是啊。我们给大家伙选的这个益生菌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是中老年朋友为主，
0: 嗯，
1: 我们发放的益生菌这个标准可比普通的益生菌要严格的多得多。
0: 明白。那你说它这个标准高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标准。第一个，身份还要明确。
0: 嗯，
1: 每个菌株都要有清晰的身份证。
0: 哦，
1: 什么叫身份证？菌株的号码。
0: 明白。从哪来的可溯源。
1: 对，没这个号码那你就不用想了，它不一定是啥杂菌的。
0: 嗯，
1: 要经过什么呢？全基因组测序，确保里面不含有任何的杂菌。
0: 嗯，
1: 包括致病基因还有耐药基因。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坚实的临床的依据。
0: 哦，
1: 啊，不是泛泛的表面谈一谈有益，你得拿出病例来，一定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说辅助降糖啊、免疫调节呀、啊，你要有这个案例的支撑的。
0: 明白。
1: 第三点是什么呢？活菌的数量要足量，配方要精准。
0: 嗯。
1: 啊，就像我之前说的，黄金配比4+2啊，这是核心配比啊。
0: 嗯。
1: 那不是说乱添加的，是吧？而是针对我们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什么人群？中老年人嘛。
0: 对。
1: 啊，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一个组合，四加二，
0: 嗯，
1: 是吧？啊，这就涉及到大家伙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就市面上很多益生菌的产品，他把出厂的那个菌数啊写在包装上，有的说几百亿、几百亿那益生菌，还有说上千亿的，我看还有说上万亿的。
0: 哇，听着就是一个量大呗。
1: 这就是很多商家混淆概念的，
0: 嗯，
1: 他布一个迷魂阵嘛，
0: 嗯，
1: 包装盒上标注的菌株数，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那是出厂的数量，
0: 嗯，
1: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0: 嗯，
1: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0: 那不白吃了吗？
1: 白吃了是吧？
0: 哎呀，
1: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值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0: 嗯，
1: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的数量。
0: 嗯，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0: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1: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
0: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0: 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家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0: 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对，
0: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1: 嗯，
0: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1: 对，
0: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1: 益生菌失衡了，
0: 你补充好它、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1: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0: 明白
1: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0: 嗯
1: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0: 嗯，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0: 对，
1: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0: 嗯，
1: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0: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1: 对呀、
0: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是疗，
1: 对，
0: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1: 确实是、
0: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0: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
1: 哎，对，我你好。
4: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1: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4: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的老听众了。
1: 哦。
4: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医生镜片嘛。
1: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1: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4: 啊，嗯。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1: 哦。
4: 就是吃咱们这个医生镜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4: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4: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4: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4: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4: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4: 不爱动了。
1: 嗯。
4: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4: 啊，你看1米7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1: 哦，
4: 那样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1: 啊、
4: 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4: 胆固醇呐、啊，量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4: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的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啊。
1: 嗯。
4: 哎，就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
1: 啊，
4: 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4: 嗯、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4: 嗯，就是
1: 对。
4: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4: 哎、直接给我就是送来了
1: 啊。
4: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4: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4: 哎呀，我心情吃了2天呢。
1: 嗯。
4: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嗯。
4: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说乱花钱。
1: 嗯。
4: 信广告，哎呀、嗯，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4: 哎呀，
1: 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4: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4: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
1: 嗯，
4: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1: 嗯
4: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1: 以为有效果呢
4: 啊、嗯！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1: 嗯，
4: 排的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4: 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4: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呢、啊，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4: 是
1: 不是
4: 啊？
1: 你看
4: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1: 嗯，
4: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都人先拉没了，就是。
1: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 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4: 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烧了一通啊。啊，所以说我在这回来的嘛，啊，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吧。
1: 啊，
4: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4: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购这个益生菌片嘛，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我想多备点呐，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肉啊，常年吃着点呐，就是。
1: 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4: 好，只是辛苦你们了。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了。
1: 行
4: 啊，有幸的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1: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4: 的
1: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4: 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1: 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5: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1: 哦。
5: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1: 哦，
5: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1: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5: 还真的有
1: 啊，你说。
5: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半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哦，
5: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应该
5: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1: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5: 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1: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5: 什么误区啊？
1: 就是很多人买这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5: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1: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5: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 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5: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1: 对呀、
5: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1: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5: 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好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0: 02667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3: 哎，梁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
3: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2: 嗯，好啊。
3: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2: 哦。
3: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2: 哦，好啊。
3: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2: 好，嗯。
3: 可是过了73以后，
2: 嗯，
3: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2: 哎呦，你看。
3: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2: 嗯。
3: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
2: 嗯，
3: 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
2: 哦，
3: 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
2: 嗯嗯。
3: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隙脑梗，
2: 腔梗
3: 梗动
2: 是吧？
3: 哎，腔梗，
2: 嗯，
3: 然后梗动脉斑块，
2: 斑块，嗯，
3: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和麻木。
2: 哦， 哦，
3: 但是不影响走路。
2: 哦，
3: 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2: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3: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2: 想不起
3: 来
2: 了。
3: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2: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3: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盐，
2: 啊，
3: 有时候隔两回，
2: 嗯，啊，
3: 整个后拉前。
2: 呵，
3: 写东西提笔忘字，
2: 嗯，
3: 啊，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2: 嗯，
3: 啊，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
2: 嗯，
3: 45/24碳烯酸。
2: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3: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2: 哎呦呵，
3: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2: 哎，对呀。
3: 然后呢，你比如说我原来的口腔溃疡，
2: 哦，
3: 哎呀，胃反酸呐，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
2: 哎呦，
3: 就是倒点那个苏打粉
2: 啊，
3: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2: 哎啊，
3: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2: 哎呦，你说说，嗯，
3: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2: 嗯，
3: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2: 嗯，
3: 就是连绵不断。
2: 嗯，
3: 就是别人给我涂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
2: 啊，
3: 现在梗锥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2: 啊啊啊！
3: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不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2: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嗯，好不好啊？
3: 好好
2: 好，
3: 好
2: 嘞，
3: 谢谢梁老师。
2: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嗯，就出场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1: 嗯，
2: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1: 嗯，
2: 明白了吧？
1: 明白。
2: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1: 那不白吃了吗？
2: 白吃了是吧。
1: 哎呀，
2: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1: 嗯，
2: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都能够定值在我们肠道当中的数量，
1: 嗯，
2: 可不是出厂的数量，是吃到你肚子里，吃到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的数量。
1: 嗯，
2: 你看看，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1: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啊，
2: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
1: 嗯，
2: 对吧。
1: 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2: 打铁还需自身硬，
1: 那肯定啊，
2: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1: 嗯，
2: 是不是。
1: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2: 对，
1: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2: 嗯，
1: 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2: 对，
1: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

0: 益生菌的失衡了，
1: 益生菌失衡了，
0: 你补充好它，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1: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0: 明白
1: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0: 嗯
1: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0: 嗯，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0: 嗯，
1: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那种益生菌，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0: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1: 对呀、啊，
0: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是疗。
1: 对，
0: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1: 确实是、啊，
0: 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0: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
1: 哎，对，我你好。
4: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4: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1: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4: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的老听众了。
1: 哦。
4: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益生菌片嘛。
1: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1: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4: 啊，嗯，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1: 哦，
4: 就是吃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4: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1: 呵，
4: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嗯。
4: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4: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4: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4: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4: 不爱动了。
1: 嗯。
4: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4: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1: 哦。
4: 那种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1: 嗯。
4: 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4: 胆固醇呐、啊，像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4: 那医生嘛，后来看我的情况嘛，也运动不了，就是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了、啊。
1: 嗯，
4: 哎，就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
1: 啊，
4: 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4: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 有害菌如果多了。

0: 嗯，
1: 咱们这针对那个中南人的体质啊，
0: 没错。
1: 哎呀，我心情就吃了两天呢。
0: 嗯，
1: 哎，没拉住，这就是。
0: 啊、
1: 嗯。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柜员说了一顿，哎，说乱花钱。
0: 嗯。
1: 哎，信广告，哎呀、嗯，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0: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有排便呢？得有痢疾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
1: 哎呀，
0: 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
1: 嗯，
0: 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1: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0: 不懂啊、
1: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
0: 嗯，
1: 就我自己需要的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
0: 嗯
1: 啊，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0: 以为有效果
1: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
0: 嗯，
1: 排的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像、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0: 嗯，
1: 就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0: 嗯，
1: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呢，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你看
1: 啊、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
0: 嗯，
1: 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都人先拉没了，就是
0: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1: 嗯，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啊，所以说我在这回来的嘛，啊，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0: 啊，
1: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0: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
1: 嗯、
0: 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1: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0: 嗯，
1: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球的这个益生菌片嘛，
0: 嗯，
1: 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
0: 嗯，
1: 我想多备点呢、啊，
0: 嗯，
1: 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弱啊，常年吃着点呢、啊，就是。
0: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
1: 啊，
0: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嗯，好好，只是辛苦你们了。
0: 嗯，
1: 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啊，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了。
0: 行，
1: 啊，
0: 啊
1: 有幸的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0: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1: 的
0: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0: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3: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0: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0: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0: 哦。首先感谢你的信任，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3: 还真的有
0: 啊，你说。
3: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0: 嗯，
3: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3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哦，
3: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0: 应该
3: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0: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3: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0: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1: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0: 什么误区啊？
1: 就是很多人买这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0: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1: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活着到达你肠道的，并且能够成功定植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0: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0: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流传多少是吧？
1: 对呀、
0: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1: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4: 梁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1: 好啊。
4: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1: 好啊。
4: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1: 好，
4: 可是过了73以后，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1: 哎呦，你看，
4: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位的待遇非常好，都给那个做体检，可是我从来都不去。一个是当志愿者忙，再有一个我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1: 腔梗是吧？
4: 腔梗，
1: 嗯，
4: 然后梗动脉斑块，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 都是比较沉重，
5: 哦，
4: 可麻木，
5: 哦，
4: 但是不影响走路，
5: 哦，
4: 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哦，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5: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4: 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5: 想不起
4: 来
5: 了。
4: 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5: 也想不起来了，
4: 哎，
5: 你看看啊。
4: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盐，
5: 啊，
4: 有时候隔两回，
5: 嗯，啊，
4: 整个后拉前，
5: 呵，
4: 写东西提笔忘字，
5: 嗯，
4: 啊，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5: 嗯，
4: 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嗯，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式，
5: 嗯，
4: 45。24碳烯酸，
5: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4: 这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5: 哎呦呵，
4: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5: 哎，对呀，
4: 然后呢
5: 啊，
4: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
5: 哎，
4: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5: 哎呦，你说说，嗯，
4: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5: 嗯，
4: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5: 嗯，
4: 就是连绵不断，
5: 嗯，
4: 就是别人给我出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
5: 啊，
4: 现在梗椎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
5: 啊啊啊！
4: 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是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5: 那可不，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4: 好，好，好，
5: 好，
4: 谢谢梁老师。
5: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再见，
5: 嗯。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 一次性拿上10盒神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

0: 真白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白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说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你看过去北京有那地下室，那说我反正是过来看病的，我将就一天就行呗，对吧？我将就将就啊，住地下室。现在哪有地下室啊？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啊，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哎呦，那都购买一盒深白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白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所以总心慌心悸心律不稳，所以总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 他过不去了，不就心里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他不就慢慢犯了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儿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他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他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上饭店吃饭，有的饭店不让你带什么酒啊带饮料，有的可能管得松一些。那你说酒啊饮料啊我自己带，完了之后菜呢我也是自己在家带来的啊，饭我也自己在家带来的，说白了你就借助人那个房间用人那碗筷了，甚至有的连碗筷都自己带，就用人的桌子，用人的环境，你想人饭店能干吗？对不？你也不点菜，是不是？所以有些你包括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些药，为啥说这药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它也没人用了，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 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斯罗音很重啊，斯罗斯罗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 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呀、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呀？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就这还上不来气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哟，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他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三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十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三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赶着捆绑的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他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说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参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其实都是淤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它，那它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咱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对吧？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块2。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 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呢，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5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跨不走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云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 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强。你看正常深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10盒的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 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儿一起打，昨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1: 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是。我现在在女儿家苏州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森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1: 对，
3: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
1: 哎，没错，
3: 一盒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1: 哎，
3: 够我和俺老伴儿卖菜卖米1年的花销了。
1: 那可不嘛。
3: 森柏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1: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只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1: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腔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砍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拖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不住事，做菜经常是放一点盐又一点盐的，
1: 哎呦，
3: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1: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的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腔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2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3: 对，
1: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3: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喝完了2袋，也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带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就像司令起来了一样。 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三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

0: 花了我脑袋里头深层次的雨了。
1: 哎，对喽，
0: 路路通厉害多了。
1: 那肯定啊，那那些啊，它是帮助你疏通血管的，但是你怎么疏通啊？你得化瘀啊，你得把瘀化了，它这个血管才能通啊，对不？
0: 对。
1: 咱们这深柏塑金颗粒里边，你说除了咱们说这龙骨，它能够化无形之瘀，化全身之瘀，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专门就化脑血管里边瘀的北沙参呐。
0: 对。
1: 它能够醒头目。哎，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0: 哎，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四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都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1: 是啊。
0: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你。
1: 哎，
0: 那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1: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0: 我还有高血压呢，对了，这个强重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这得成脑梗了。
1: 哎，对。
0: 哎，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癌哥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1: 哎，那麻烦了，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哦，
1: 怎么的？
0: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1: 啊。
0: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1: 嗯。
0: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在这个深柏塑金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1: 嗯，降下来了。
0: 今天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
1: 嗯，
0: 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1: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都这么好的效果，哎，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1: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深柏塑金颗粒呀、啊、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啊、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啊！咱们用这个深柏塑金颗粒啊，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
0: 哎，所以我就想趁这次活动把这药给备足了。
1: 行，
0: 家里有余粮，心不慌嘛。
1: 哎，对喽。
0: 就算以后再没有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1: 是，
0: 大林老师，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1: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0: 我要实现这个五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是问题了。
1: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深柏塑金颗粒是你化瘀通堵选择，你就这么用吧，没错的。

0: 啊。
1: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哎，没事，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再见。
0: 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疼是

0: 王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

0: 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听众朋友交流，他说有机会呀，真想上北京来，让大林老师给看看病。那我咋说呢？可能有人说了，那就来呗，找大林老师看看病，这机会挺难得。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能不来就不来。说为啥呀？我慢慢跟大伙讲。首先，你说你要上北京来找大林老师看病，那这个事儿呢，我听了之后啊，我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这一呢，说明你对自己的疾病啊，你重视；二呢，说明你信任我，所以我高兴。但现在呀，咱讲话了，看个病太费劲了，花费太高。这一个大夫一天30多个号，一个患者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普通号你挂不上。就现在挂的都是国际号。说什么叫国际号啊？你比如说普通一个号100块钱，那么国际号呢，这个号啊就得500块钱打底儿。我是说打底儿，可不是说就500块钱，一般呢得800块钱左右，那更贵的甚至都得1000往上。有人说宁可了，不就1000块钱吗？但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挂号费上去了，你检查、你开药、你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都跟着上去了。我这么说吧，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要检查，说我查个内分泌嘛，你就整个都查全了，说要是在你自己家附近的那个三甲医院，全套下来1000块钱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北京得花多少钱？得5000块钱左右，因为你挂的这个号的费用就高，而且你再加上吃住的费用。你看过去北京有那地下室，那说我反正是过来看病的，我将就一天就行呗，对吧？我将就将就啊，住地下室。现在哪有地下室啊？北京一个吃一个住，这都是贵的。就现在医院周围呀、啊，住一宿怎么也得400-500块钱。有人讲话了，哟，那都够买一盒深百舒心颗粒了，那可不咋的。你要赶上咱们本次医疗活动，你住一宿你都能拿2盒深百舒心颗粒了。所以一般啥样的来北京就马上准备手术了，但是当地医院做不了了，或者呢当地医院的医生啊他吃不准啊，手里没把握，你这行，说我往北京跑我做手术，你这吃个，你说我这是老慢病啊，我冠心病，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风湿骨病，我胃病，你在哪看他都这么看。为啥？因为这叫慢性疾病，这叫老慢病，你到哪他都这么看。你就像冠心病似的，你无论再怎么解释啊，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冠状动脉啊，什么粥样硬化，你说的最直接点，那不就是心脏的血管淤堵了吗？老百姓讲话了，不通了，所以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所以总心慌心悸心律不稳，所以总前胸后背疼心绞痛，因为你这个道啊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气血过不去了，它过不去了，它不就胸闷气短，它不就前胸后背开始疼吗？对不？他过不去了，不就心律不齐，总心慌心悸，过不去了，他不就慢慢犯那个心绞痛了吗？所以你看，支架也好，搭桥也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你这条道，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淤，解决你这个堵。你像支架似的，很多人可能没见过支架，只是听说过，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但没见过。这支架长啥样啊？什么样呢？我跟你形容形容，支架长得不大，很小，就跟过去那自行车那气门芯上那胶皮管似的，就那么大。 甚至比那还小，它就像一根弹簧弓着似的。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问，冠脉造影是不是手术？不是，那不是手术，那是心脏主动脉血管的一项检查。就通过这个冠脉造影啊，他就知道你血管哪儿堵了，在咱们这个手腕啊、胳膊处、手腕这儿啊划一道啊，找到那个静脉，然后呢下进去一根探头啊，就从手腕这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直接呢就走到你心脏了。走到你心脏之后，他就能看到你哪个位置堵了，对吧？你要不你怎么确定说我在哪儿下支架啊？那有人说，那这检查你得5000多。对呀、啊、那一个脑部的支架还8万多呢，你到这一步了，人家就说10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有人说现在支架便宜了，便宜了那是金属支架，现在呀都是纳米支架，过去那个金属支架进去它拿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再用这种支架了。是便宜，甚至说有补贴，但没人做呀。而且有的时候医院他不给你这种选择，能明白不？医院他就不提供。就像有人说，哎，那我自己带个支架去，你说医院能用吗？对不对？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上饭店吃饭，有的饭店不让你带什么酒啊、带饮料，有的可能管得松一些。那你说酒啊、饮料啊，我自己带完了之后，菜呢我也是自己在家带来的啊，饭我也自己在家带来的。说白了，你就借助人那个房间用人那碗筷了，甚至有的连碗筷都自己带，就用人的桌子，用人的环境。你想人饭店能干吗？对不？你也不点菜，是不是？所以有些你包括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些药，为啥说这药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它也没人用了，医院也不给你提供这种选择，所以现在都用什么呢？纳米支架。完了，这个价格呢，一个是2万块钱左右，咱说这是国产的。说这个纳米最后怎么的，在体内能溶解，对这个血管啊伤害小。说那金属的呀伤害大，但是你要我说呀，我感觉那都一个样。支架完呢，你同样都得吃玻璃维，你都得吃阿司匹林，你至少手术后3年，说这两种药不能停。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干啥的？有人说玻璃维啊是溶解血栓的，记住了，它不是溶解血栓的，它是降血脂的。阿司匹林很多人说那是降血脂的，也不对，不是降血脂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所以你看我在门诊，我接触很多患者吃这个药，有的吃出了眼底出血，有的一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拔牙呀拔不了，为啥出血不止啊？甚至说能留一天，因为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血的，就那血小板啊，它不往一堆凝了，那可不就出血不止咋的？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一个，就是吃阿司匹林吃的咳血，一开始啊以为是肺病呢，后来呢请专家会诊，发现这不是肺的问题，它就是个支气管出现渗血了。就是你吃这个西药吃的，那很多人吃这个硝酸甘油，吃这个救心丸，这不是扩张血管的吗？你就记住，人身体啊，它是个整体，记住没？是整体。你心血管扩张的同时，你其他的血管同样也被扩张开了，你眼睛的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肾动脉血管也扩张，你脑血管同样也扩张，甚至说你肺子里边的肺泡也扩张。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好好的突然怎么眼底出血了啊？最近怎么尿频了呢？怎么兜不住尿了呢？最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呢？很多的时候啊都是药物的这些个不良反应。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

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他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他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你看我北京有一患者，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就直接确诊了，你这是冠心病啊。当时这个病人反复的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跟别人还不一样，他肩膀头子疼，带的呢胳膊肘尖疼，一开始啊都以为他是风湿呢，因为本身他有风湿这个病，吃了很多管风湿的药，这期间呢就用了一些激素药，是到后来遇到了一个明白大夫，说你这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他吃完了之后确实有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家里生点气，他这个病情就加重了，2017年就再次入院，当时做的支架就前前后后啊花了6-7万块钱，说下了3-4个支架。这命虽然是保住了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啊落下后遗症了啊，落了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时常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像针扎似的。说白了这就是心绞痛，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还落下毛病，心律不齐，上来那劲儿，心慌心悸。后来他这个心脏啊逐渐逐渐就开始出现心衰，就很明显，发展很快，身上越来越没有劲儿，睡觉越来越躺不下，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就得枕头高高的，到后来就得靠着睡觉，而且还得开着窗户睡觉，关窗户都不行，就你多冷的天你必须把窗户你给我开开，你得让它通风，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很快就发展到3级，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搁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啊这个心脏就难受。所以那个阶段就他老伴儿也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接受他这个活。那么来我这儿的时候啊，他整个口唇都淤紫了，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就他那个肺呀、啊斯罗音很重啊，斯罗斯罗的，而且呢胸腹有摩擦音，说明啥？说明他心脏有炎症，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的那个医院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不做手术了吗？对不？那儿的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呢？家属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让下起搏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病人搭脉，病人左手这个脉啊细缩无力，典型的一个左心衰脉象。再看一下舌脉，舌头上厚厚一层白厚的舌苔，舌脉下面那两根血管啊又弯弯曲曲的又发黑，这就说明啥？心脏淤堵的非常严重。这病人就说天天喝那个人参泡水呢

这还上不来气呢，就是感觉压气。我说你天天喝人参没有用，你现在不是补的事儿，你是道不通，淤堵了，所以你吃什么也没有用，你怎么补它不顶用，你这道都淤堵了，心脏的气血它过不去，所以它上不来气儿啊，所以你就总感觉憋闷，总前胸后背压气，是不是？哟，他说杨主任，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别补了，你现在补不进去，而且补的全都是火，完事呢整的你这心思还可重了，你看你睡觉都睡不好。他说是，你说太对了，杨主任。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先化瘀吧，那先化瘀，回去啊按说明吃，一天三次用药，完十多天半个月的时候你再来复诊。我就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开给他了，大概是十多天的时候他来复诊，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他那个嘴唇的颜色没之前那么深了，最起码你看着得劲儿了。我说好点没？他说好点了啊，现在多少身上能有点劲儿了，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呢隐隐约约呀那种针扎样的感觉差了。我说现在不一天还是三次用药吗？他说是。我说那么的，你中午的时候啊你再加上一袋，就是一天四袋了，一早一晚不变，就在中午再加一袋，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啊，大约过了能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候他再来那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啊，那都不用你说，你就一打眼你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之前一直病病殃殃的，这一个来月啊就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之前心脏难受啊总像是拿个绳赶着捆绑的那感觉也没了，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完睡得还好了呢啊，能睡好觉了，就现在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个裤衩啊都行了，自己能洗了，但就是啥呢，走时间长点了还是感觉到累得慌。我说你那是心衰的表现，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啊他不会说马上就好，那么的吧，参柏舒心颗粒啊你继续用着啊，但是呢你把中午加那一袋给它减下去，这个时候咱就正常用，一天三袋就行。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那来的时候那脸上啊红扑扑的，讲话了容光焕发，就告诉我哎呦现在老好了，吃也能吃，是睡也能睡，现在一天晚上啊还出去跟着人跳那个广场舞呢，心脏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啊，就跟我说现在什么做饭呐、买菜呀全是我的活。他说我老伴说了现在轮到你了，讲话轮也轮到你了，说该你伺候我了啊，他就说就是我做饭我买菜我也高兴，最起码我现在是好人一个了，你累点也高兴，就怕这个疾病啊病病殃殃的啥心情也没有。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用上就有感觉，那这药确实好。咱们用过参柏舒心颗粒的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话说回来了，为啥好啊？药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对症了，你治这个病你得对症，你冠心病也好，你脑血栓也好，你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啊，其实都是淤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所以老话讲十病九瘀，就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究竟想干啥，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化瘀。中医讲攻邪，邪呀就是导致你生病的顽疾，所以你得攻打它，对不？你要不攻打他，那他肯定就伤害你，你就得化瘀。所以想治病你就得化瘀。但你说我想养生，那你补没问题，你就各种补啊，补气呀、补血呀，是吧，你补吧。所以看你究竟想干啥，化瘀是治病。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啊是749块钱，

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没有龙骨这药，所以呢也造成龙骨的这个价格是参差不齐，贵的地方特别贵。咱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啊，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你再熬煮，火钱啊，功夫钱啊，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你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来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对吧？龙骨就是这样，说我去挖点龙骨吧，那不行，犯法，禁止开采。所以人家之前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就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的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是549块钱。这回大伙知道这549怎么来的了吧？我得跟大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钱来的就多钱给大家，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我说小辉啊，我这也是第一次，本身呢你们就不挣钱，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你，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你再多给我点药，你这样的话呢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药厂这块亏损了亏多少，我说只要我活着我不有退休金吗，我慢慢还你啊，不行我把我这工资卡我放你这儿行吗？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啥也别说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是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没钱，我又没有劳保啊，没有低保，那你就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说你先把这个症状稳定住，讲话了咱先别遭罪呀。另外呢一次拿10盒的能多给你4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了一下就不到400块钱，那么10盒咱多给4盒，这就相当于一盒药啊39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还有就是拿20盒的能多给到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把药提纯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啊，一天3次够用半个月的，一天2次能用上23天，你说我一天1次那也能用上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和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讲话了这是国药啊，它跟你自己抓那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个顶个的都是精选的，都是给你挑那好的选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自己抓药熬药它是达不到的，对不？你熬药你还不知道吗？你那药材你炮制了吗？你加工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成药它要经过药材的优选，

0: 熬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等等，就层层把关，层层优选。你说你自己熬那药你选了吗？不，人家给你啥样的就啥样的吗？你熬的时候你顶多也就是提前用水泡一泡，对不对？你有这个什么浓缩吗？有提纯吗？都没有吧。那多少钱？那还20块钱一副呢吧，对不对？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最关键，这钱你花的实实在在。所以大伙记住了，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每盒550块钱，一次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五盒的药钱，咱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要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就能多给你10大盒了，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把握机会，好好的把咱身体里的淤化一化，堵通一通，病改咱自己身上。你说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罪你还没遭够吗？而且病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谁能替你呀？不还得咱自己扛着吗？对吧？所以有这机会了，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记好了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为什么给大伙开展这次医疗活动？有一年我记得有一老大姐从河南新乡来的，离河南郑州挺远的那么个地儿，

老大姐一个人推个小车带个孩子来的，这孩子天生的就胯骨轴的问题，所以走路那条腿啊就往外撇，孩子也大了啊，你要是不给他治这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爸妈呢，这孩子爸妈咋不管呢，这孩子爸爸没了，车祸走的，这孩子妈妈讲话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跑了，找不着了。这老太太从北京下了火车之后就一路打听走到医院，走了将近2个多小时。这老太太说我不会叫车，我也不敢打车，最主要不就是因为手里这点钱不够吗？对不，你用他讲话了，哎呦，我还不知道我带这钱够不够做手术的呢，啊，如果不够我们就回去了，够我就给这孩子做手术，孩子小啊，我不能让他从小就残疾。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看病就像一座大山。你看我今年眼瞅70了，我说实话我没什么能耐，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就到今天我依然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能有多少钱，我到今天我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那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候的路。就到今天呢，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不想有名，也不想有多少钱，我就想让都能够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想告诉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治呗。咱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一回，对不？为啥不对自己好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就治，该吃药咱们就吃药，一年少去几次医院啊，啥都回来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深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就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呢也减轻了，也能喘上气来了，匀乎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包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哟，我自己都能翻身了啊，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啊，在吃饭呢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了，不那么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都下来了，这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扎出来的那尿啊泡沫也没那么多了，味儿也没那么大了，镇病见好，完脚麻呀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也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骨头关节讲话了，没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就这药好啊，挺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大家一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这比什么都

0: 强。你看正常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要挣200块钱啊，这咱都给他说在明面上。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不挣那200块钱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咱们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多给你一盒药，拿十盒的多给你四盒，这样一盒药我算一下不到400块钱，就390多块钱吧，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么拿20盒的呢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啊，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是300多块钱啊，这一袋药平均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用的都是好药材，8块钱，你自己买20到40块钱，你看差多少？一副药和8块钱，你说我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带龙骨的，是不是？带黄柏的，带丹参的，你自己抓，你抓不回来呀。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对不？你拿到家，撕开之后到嘴里边，啊，喝口水它就化了，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伙呢都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报名啊，抓紧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这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 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和俺老伴一起打，昨天打到今天。我算是打进来了，啥也不好说了，先给我报上名吧。
0: 报名。
3: 报名40盒送20盒的。我是陕西的，我现在在女儿家苏州呢。我叫张亚琴，我一定要给我报上呀。这次沈北舒心颗粒的活动太合适了，我算过了，拿了这些药一盒相当于才360块钱。
0: 对，
3: 一副药合着8块多一点儿，
0: 哎，没错，
3: 能剩下180多块钱呢。60盒你都能剩下10000多块钱呢。
0: 哎，
3: 这钱够我和俺老伴卖菜卖米一年的花销了。
0: 那可不嘛，
3: 沈北舒心颗粒可能仅有这一次，我得备足了。
0: 赶上这机会了，咱也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这病。你要不然的话，说身上病除了咱自己遭罪的话，孩子们也不省心，这老伴儿也跟着操心，但是操心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咱赶上这机会的话呢，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病治一治。
3: 我用了咱这个沈北舒心颗粒，用的药我怕错过了再遇不到了，我都想接着吃。上次老师送的那个沈北舒心颗粒我舍不得吃，一天只吃2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就比你之前用的其他的治疗疾病的药效果都好呗。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是2023年的这个时候得了一次腔梗，当时出现症状之后就上了医院了，很幸运的没留下大的后遗症，但是身上经常就是发木发麻，就像有蚂蚁虫子在身上爬一样，哎呦，痒的特别难受，而且这个胳膊腿也没劲儿，整个人都像虚脱了，砍成了一堆泥一样的感觉，我个地都使不上劲儿，人也打不起精神，脑袋反应慢，记不住事，做菜经常是放一边盐又一边盐的，
0: 哎呦，
3: 头脑的发沉，都像前天戴了个头盔一样。
0: 这就是咱们这脑梗的一些表现，就是脑血管淤堵了，所以呢它所支配的你像神经啊，是运动啊，感觉呀、啊、包括咱们说有的吃东西没味儿啊，吃饭喝水呛咳呀，这都是咱们这脑神经受损，就是因为你这个有呛梗啊，脑血管有淤堵。不过到现在2年你得抓紧时间，正是咱们说化瘀通血管的好时候，知道吧？
3: 对，
0: 你这病时间越长，它那个淤堵就越严重，它就越不好治，知道吧？所以为啥说有病趁早治呢？
3: 哎呀，就是的，我后来就用上了咱这个沈北舒心颗粒，喝完了2袋，也就是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像生了半带气的那个气球儿，一下又吹满气的感觉。哎，整个人都像司令起来了一样，活力满满的。用到了第3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愿意动了，想动了，还特别的想下楼出去走一走。以前哦，卖菜啥的都是老伴儿去，他叫我都懒得出去。结果那一天我主动就给老伴儿说：“哎呦，我想跟你一起菜市场去卖菜。”回来还累呢，还给你菜和水果呢，竟然也没感觉累，我特别的高兴，老伴也高兴坏了。老伴说2年了，太阳打西边给出来了。
0: 哎呦，你看，
3: 然后今年的阿司匹林路路通，沈北舒心颗粒更全面。我听老师讲了，他能深度的化瘀，
0: 对，
3: 化全身的瘀，
0: 哎，
3: 这是。

0: 它能够醒头目，这专门就把咱脑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这一散开，血液供应上去了，它可不是原来有的那些什么麻木啊、反应慢的、记不住事儿啊，甚至走路腿脚不听使唤这些问题，不就都改善吗？对不对？
1: 哎，就是就是的。哎呀，我吃了这四天多，除了有劲儿了，还有身上都像蚂蚁爬的那个感觉也轻多了。
0: 是啊，
1: 哎，头上的头盔也给摘掉了。哎呦，效果这么好的，我必须要接着用的。
0: 哎，
1: 我这就不担心脑出血的事了嘛，对吧？
0: 是，就是说最起码咱说把脑血管疏通开，哎，这样呢，咱生活也方便。
1: 我还有高血压呢，得了这个轻症的时候，大夫说我这血压高的话，非常容易加重，再得成脑梗了。
0: 哎，对，
1: 我当时都害怕的很，我都怕像挨哥那样脑梗了，半身不遂，啥也干不了了。
0: 哎，那麻烦了，
1: 那不就完蛋了吗？对吧？
0: 对呀。
1: 哎呦，我都天天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0: 嗯。
1: 但是哦，
0: 怎么的？
1: 血压还是在150，高压150、160，低压都是90多。
0: 啊，
1: 如果天阴下雨，血压就会波动的。
0: 嗯，
1: 哎呦，这血压一高，这人的这脑袋都昏昏乎乎的，耳朵还嗡嗡的响。自从用上来，在这个肾肺助心颗粒，这个血压明显的感觉平稳了不少。
0: 嗯，降下来了。
1: 这两天我就这气，俺这气温也不稳定嘛，我也没有啥感觉，特别的难受。
0: 嗯，
1: 我今天还特意的测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41，低压89。
0: 血压降下来了，咱出现这个脑梗啊，出现心脏病啊，出现其他疾病的风险啊，就解除了。
1: 对对对，
0: 哎，
1: 我这才4-5天的时间，我都这么好的效果，哎，我特别的满意，我要跟上大林老师的步伐。血压正常了，我都不担心脑梗了。
0: 所以咱们说有这个腔梗的，有脑梗的，一定得把这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度啊得控制住。那么另外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呐，你包括黄柏呀、这都能化我们心血管，包括我们周身血管的淤堵，把这淤堵化开了，血管没有那个硬化的情况存在了，它这个血压就不高了。什么叫血压呀？那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壁之间产生的压力吗？再一个，高血压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淤阻淤在我们这个血管上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高血压。再于严重了，那不就是咱们说那个腔梗啊，或者心梗啊，或者脑梗了吗？对不？所以不能让它再进一步发展了啊！咱们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这回是用对药了。既然说用对药了，那咱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把这病治一治。讲话了，深度化瘀、专业化瘀，把心脏的、把脑袋的啊、把我们肾脏的、把我们胃肠的、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血管里边的、脏器里边的淤堵全都给它化掉，让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能够畅通，让我们胃肠能够畅通，让我们经络能够畅通，让我们二便也畅通。
1: 哎，所以我就想趁这次活动把药给备足了，
0: 行，
1: 家里又余粮，心不慌嘛。
0: 哎，对喽。
1: 就算以后再没活动了，我也不害怕了。
0: 是，
1: 大林老师，我报名40号，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了啊、
0: 行，这块呢，我跟学生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1: 我要实现这个5通的目标。脏腑通、经络通、血脉通、筋骨通、二便通，全身都通了，去掉老病根就不是问题了。
0: 哎，绝对，咱们只要把身体哪哪都畅通了，浑身轻松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记住了，通的前提是什么？得化瘀，得把瘀散开，把堵的地方疏通开，咱们才能实现。所以参柏舒心颗粒是你化瘀通补选择，你就这么用吧，没错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大林老师。
0: 哎，没事，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再见。
0: 你像很多人问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大夫说我整个都硬化了。你记住，第一，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好生气？好生气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 你像我在门诊，我遇到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

0: 有的一查肺片，啊，一查心脏彩超，我一看几乎全都有主动脉硬化，有的都非常严重了。说什么叫动脉硬化，知道吗？从字面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了，其实不是。动脉硬化其实说的是你动脉血管有淤堵，因为淤堵所以导致了动脉血管硬化，你把这个淤给它化了，你把它这个堵给它通了，那这个动脉血管自然而然就软乎了。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检查都有动脉硬化。完我一问，我说平时是不是好生气呀？几乎全好生气，家里这些事闹得不顺心。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家和，你记住，这人呢不带有病的。有那家天天打，天天吵吵，天天骂，你看这身体哪有好的，哪有没病的。所以家不和，人一有病，这家你就记住，它不带兴旺的。所以很多女同志这冠心病啊，它就是打气上来的，有的是操劳，有的是突然间呢家里边有变故了，有的是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很多药啊，这些药给伤的，完了身体里啊还代谢排泄不出去，所以形成淤堵。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0: 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生一片痴情为美，美梨花我悲喜交切，竹轮

没有痴眉没有抹去，我也猜呀，衣服破没还。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见，说感谢，让我心

是我最亲最亲最亲的人啊，这时候这是。